0: 看吧。
1: 有时候好运是要靠自己创造的。哦，
2: 这下你再也看不到你的桨板了，而我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

0: 他们可以帮你送食物过去，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刚才正在恒河上研究雨季的情况，结果我和新朋友维汉却被冲到了下游，他是一只带胜。哦，
1: 天哪，你们没事吧？
0: 我们没事，队长，但维汉的翅膀被打湿，没法飞翔，而我的桨板又飘下了瀑布，所以我们需要很久才能回到他照亮鸟巢的伴侣奥维亚身边。
2: 我的老天爷呀，戴胜妈妈孵化鸟蛋期间全部都要依靠自己的伴侣给他们带食物吃。
3: 那你今天可算是走运了，伙计，小萝卜和我碰巧刚刚检查完植物鱼们在恒河附近的花园。
4: 说吧，
3: 我们会给那只饥肠辘辘的戴胜送去一些嘎吱脆饼干。
5: 可怎么送？你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巢是在河流沼湾处一棵弯曲的檀香树树洞里，而且你们肯定也不知道，我们的巢里有五个棕色的蛋。
3: 这下知道了，伙计。
6: 那我们就这么办。
1: 在奥维亚等帕尼和维汉回去的时候，呱唧和小萝卜给他送去一些吃的。海底小纵队前去帮助戴胜。
7: 维汉怎么去了这么久？我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哦，我真的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城，但是我就只离开一小会儿。
3: 河流转弯处，对了，一棵弯曲的檀香树。对了，你快看，小萝卜，这里有树洞，里面有鸟巢，里面有五个蓝色的蛋，那怎么不是棕色的？
4: 知不知道？
3: 一定不是这个鸟巢，我们继续找吧。
4: 直跑发现，
7: 这附近都没有吃的，要是翅膀被打湿了，我就没办法到处飞了。哦，糟糕，我的蛋变成蓝色的了。
6: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寻找戴胜的巢进展得怎么样了？
3: 我们到处都找遍了，队长，
5: 可是我们只找到有蓝色鸟蛋的巢。
2: 蓝色鸟蛋，那个就是戴胜的巢。
5: 可是
3: 我记得应该是棕色的鸟蛋才对呀。
0: 当雌性戴胜生蛋的时候，蛋一开始是亮蓝色，
2: 但是为了保持蛋的健康，戴胜妈妈会从一个特殊的腺体分泌出一种有气味的棕色粘稠物涂抹在蛋上。
4: 那阿斯高仿
0: 说的没错，小萝卜，有点像是给海藻蛋糕涂糖霜。这种棕色的粘稠物可以保护蛋，有助于驱赶捕食者。这场大雨可能
2: 冲刷掉了粘稠物，不过戴胜妈妈会再给它们涂抹上的。
5: 我们找到那些蛋的时候，戴胜妈妈并不在那里，她可能出了什么事。
3: 我们最好回到巢那里去。
2: 雨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找地方躲躲，等雨小了再走。
8: 要是雨一直这么大怎么办？蛋孵化不出来怎么办？万一我们被狮子吃了怎么办？
2: 往好的方面想想，维汉。再说了，狮子也不生活在恒河附近啊。
9: 或许是没有狮子，但却有豹子。
8: 我就跟你说我运气不好吧。
2: 我们得去更高的地方。
8: 但是我的翅膀还很湿，没办法飞啊。
2: 谁说我们要用飞的？看样子我们甩掉豹子了，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在树上赶路比较安全。
9: 你们总会有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会做好准备。
3: 小萝卜，你在这里守着蛋，我负责去寻找。奥维亚，你回来了。
7: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离我的蛋远一点。
3: 不要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忙的。我叫呱唧，这个是小萝卜，你的伴侣维汉让我们来的。
7: 维汉，他没事吧？
4: 是吧？
3: 没事，他就是被大雨截住了，他很安全，正跟我们的朋友帕尼一起赶回来呢。我们给你带了点吃的，你就边吃边等吧。
7: 谢谢，但是我没时间吃东西，我必须重新给蛋涂色。大雨把粘稠物都冲刷掉了。
4: 哼，知不知道？
3: 我想小萝卜是想要帮忙，我会把这把伞放在巢上，这样你的蛋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7: 啊，这下好多了，现在我的蛋干爽又健康了。
3: 你确定？他们闻起来。

0: 有一点臭啊。
1: 我确定粘臭物的臭味会让捕食者不敢靠近。
0: 勇士也不敢靠近。
1: 我的天哪，我的蛋可真漂亮，而且现在雨也停了，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0: 但是那些蛋还是很臭。
2: 对你来说或许是很臭，但是对于我这种食卵蛇来说却美味得很呢。
0: 你好。你说食卵蛇，快站住，你这条食卵蛇。
3: 戴胜，戴胜，
2: 什么声音？
3: 戴胜，戴胜，亲爱的，我回来了。你一定不相信今天我都经历了什么。
1: 小心点，维汉。
3: 快离开我们的巢，臭蛇！
2: 哈，谁能阻止我呢？哦，一只豹子，我还是快走吧。
0: 干得好，伙计！你把那条在这里耍无赖的蛇给吓跑了。
3: 但是现在它要吃掉我们了。
0: 你想不想吃点嘎吱脆饼干？
1: 不了，谢谢。我还是更想吃戴胜。
3: 我就跟你说我很晦气吧。
0: 晦气？有办法了。给我停下！不要那么着急嘛。
1: 那是什么难闻的臭味啊？
0: 那是一堆臭臭的戴胜粘稠物。
1: 突然间我就没有胃口了。
0: 用这个办法就把那只饥饿的猫赶跑了。
1: 维汉，你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还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
3: 就像我的新朋友帕尼说的，你需要往好的方面想一想。嘿，快看呀，我的翅膀干了，我又可以飞了。
0: 既然大家都安全了，你们戴胜总算是能享用一些美味可口的嘎吱脆饼干了。
1: 谢谢，我的肚子简直太饿了。
3: 这个味道好极了，我可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4: 多么温馨的家庭团聚。
0: 是温馨，只不过味儿不好闻。
5: 好多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戴胜。

0: 上去。耶，
1: 看这里，
2: 带上。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穿金丝猴，
5: 非常欢迎你来到秦岭，叛尼。
6: 这里真的是太美了，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小敏。有你帮忙，我们就可以绘制出从山顶一直到海洋的水流图了。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营养物质是如何在水中流动，并帮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的。
7: 我会在这里保护你们不受雪人的伤害。
6: 这里有雪人？
7: 对呀，雪人就是指生活在山林里长着毛发的巨人，他们随时都准备好跳出来，用自己有力的手臂把毫无戒心的旅行者捣碎。
6: 呱唧，雪人是喜马拉雅山脉传说中的生物。
5: 帕尼说的对，而在秦岭传说中的那个生物名字叫野人，但是我也从来没见过。
6: 什么声音？
7: 一定是野人。
6: 根本不是野人，原来是有一群藏球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7: 看这样子像是猕猴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宝宝出来散步了。
6: 准确地说，那些是雄性藏球猴，他们抱宝宝是想向其他猕猴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至于说宝宝抱谁的都可以，只要一只猕猴看到另一只抱着宝宝的话，就立刻会产生信任。
5: 你就是猕猴啊，帕尼，说不定你可以说服他们放我们过去。
6: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其他猕猴待在一起了，不过我很乐意试一试。你们好，我的

0: 名字叫帕尼，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研究水的。你们有谁喜欢顺着水漂流吗？有吗？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正在绘制这片区域的地图，希望你们能到边上让我们过去。
1: 谁都不能过去，这里是我们猕猴的领地。
0: 可是我也是一只猕猴啊。
1: 你刚刚说你是水文学家，
2: 还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0: 没错，那都是我的身份。
3: 听我的，不要相信他，大麦伦，
2: 他怀里甚至都没有抱着宝宝。
1: 提醒你一下，我觉得你和你的朋友们该走了。
0: 好，你们赢了，我们走。
4: 没关系的，帕尼，如果我们从这条路绕过去，就可以在高山上重新回到小溪旁，同时还能完全避开猕猴的领地。
0: 能够避开他们的领地真好，越快越好。
1: 别再回来了，你们俩给我一个宝宝。不行不
0: 行。啊，小溪在这里，不过那边那是什么？
4: 看起来像是有人在走路。
3: 那可不是普通人，是一个巨型野人。
4: 关机，等等！
3: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是一个迷你巨型野人。
2: 我才不是野人，准确地说，我是一只穿金丝猴，我叫小杰。
4: 我是小米，这两位是帕尼和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我以为猴子生活在丛林里，而不是在白雪皑皑的山顶。
0: 呱唧，猴子生活在很多不同的环境中，丛林里、高山中，甚至沙漠里。
3: 我明白了，那么你怎么会两条腿直立行走呢？就像野人一样。
2: 在高山上，我们穿金丝猴用两条腿走路，就是为了避免前爪碰到那些冰冷的雪。
4: 有其他同伴陪着你吗？你看起来太小了，不适合独自生活。
2: 我本来和同伴们在一起，但是我在暴风雪中迷路了。我觉得没什么，能有一次独处的经历也挺好的，因为我的家人们非常喜欢深情的集体拥抱。
3: 讨厌，
5: 集体拥抱。
4: 我想他们是为了保暖吧，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0: 集体拥抱对维系猴子的家庭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2: 等等，你是一只猕猴，我从来不相信猕猴。
4: 如果你抱着宝宝，说不定他就会相信你了。
0: 我认为那只适用于猕猴，而不适用于穿金丝猴。小杰，你可以相信我，我向你保证。
2: 没门，我要走了。
0: 等等，小杰。呱唧，送我上去。
2: 谢谢你救了我，但我依然还是不相信猕猴。
3: 我更不相信那只老鹰。伙计，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
2: 或许我还是跟同伴们在一起更安全，尽管他们总是要拥抱。
4: 那我们就送你回到同伴身边。
2: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你看这座山多大呀。
0: 既然这样，就需要帮手来找到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是小杰，他是一只年幼的穿金丝猴，在秦岭这个地方与他的同伴走散了。
6: 知道了，小杰，你知道你的同伴可能在什么地方吗？
7: 不知道。
8: 我或许能够缩小搜寻范围，队长。穿金丝猴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山上上下移动，在冬天他们会吃生长在山顶上的地衣，但现在是早春时节，所以他们会去山下吃那里生长出来的嫩芽和浆果。
4: 在森林的另一边，正好有这么一片长满浆果的草地。
6: 太好了，小敏，你们就去那个地方搜寻小杰的同伴吧，用你的地图作为参考，有消息随时汇报海底小纵队，去寻找那些猴子。
4: 甲壳虫艇太大了，没办法在树木之间穿行。
2: 我知道那片草地在哪儿。
0: 小杰，等等。
4: 我得绕过去，在森林的另一边追上他们。
0: 你现在跑进猕猴的领地了，
2: 快点！
3: 小杰的速度可真快，但再怎么快也没有我这个传奇勇士的速度快。

0: 没错，如果他们看见你，我们就有大麻烦了。快点，假装你是一个宝宝。
1: 为什么？我都说了，我不喜欢拥抱。
0: 嘘，相信我。
2: 又是你，我想我跟你说过，我说你抱的那个宝宝也太大个了吧，朋友。
0: 哦，是啊，这个小家伙真的很不听话。
2: 我之前还不相信你，但是你抱着一个宝宝，所以你肯定没问题。
1: 来，让我来抱抱他。
0: 我真的应该把他送回他父母身边。
2: 你知道规矩啊，猕猴们总会共同照顾宝宝，快把他交出来。
1: 咯咯咯咯，嘿，你根本不是个宝宝，
2: 而且他也绝对不是一只猕猴。
3: 快住手，你们这群无赖，我是一个能让你们吓破胆的野人。糟糕，
0: 呱唧，快跑！
1: 嘿，他们几个朝我们的领地深处跑去了。
2: 那你们两个就别在这里傻站着了，赶快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领地。
3: 躲进去，伙计们。
1: 他们去哪儿了？
2: 他们不可能走远的，继续寻找。
0: 猕猴宝宝需要帮助，
3: 我去找小敏。
0: 是时候随波逐流了。骑上来。哦，天哪，随波逐流的太远了。
4: 来，快点抓住！
0: 谢谢你的搭救，小敏。
4: 这个宝宝没事吧？还要还要！
3: 我觉得他肯定没什么事，伙计们。
2: 对，海底小纵队猕猴先生。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想把我们赶出你们的领地。
2: 不是，我是想感谢你，谢谢你救下我的宝宝。虽说他并不是我亲生的孩子，你也知道猕猴会共同照顾宝宝，这一点提醒我了。你想什么时候来我们的森林都行，朋友。
0: 朋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2: 但你的行为说明了一切，就算你的怀里没有抱着宝宝，我也会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
4: 这就是我在地图上看到的草原。
5: 妈妈，小杰，哦，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大家都担心坏了。啊，
6: 知道吗？拥抱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4: 我想，即使是最独立的猴子，也需要有一个家庭。
0: 确实是，还好像我这样的猕猴也有一个家庭——海底小纵队。
7: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穿金丝猴。

0: 高山下一切享用美味浆果。
1: 耶，看这里，
2: 穿金丝猴，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五彩金刚鹦鹉。
4: 啊哈，西瓦，我很高兴向你汇报，你在亚马孙的树朋友们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状况良好。啊，
5: 状况良好！
6: 谢谢你了，咔嚓船长。这就说明树木一定是摄取了足够的养分。
4: 养分不是存在于食物当中的吗？树木的生长只需要阳光和水啊。
6: 是的，阳光和水就是树木的食物，树木会从它们那里获得所需的养分，维持健康饮食。

0: 一直跟你说养分，说得我肚子都饿了。你这些朋友会介意我摘取一些他们的果实吗？
1: 哦，你就尽管去摘吧。
0: 给你，皮特，再吃点这种美味的水果吧。
2: 美味的水果。
0: 皮特，你还好吧？你好像有点晕船。
2: 晕船。
0: 但我们并不在海上，只是漂浮在平静的河流上。啊哈！我知道怎么能让你好起来了。勇士传说中提到过，在亚马孙的深处有一个传奇宝藏，它的名字叫生命之泥。据说无论什么病痛，它都能马上治好。但这不是件容易事。为了能够找到生命之泥，我们一路上必须要克服许多危险的障碍才行。就比如这些。撞击小船的激流，坐稳了，伙计。激流过后，迎来了下一个挑战，那就是亚马孙尖叫野兽。
2: 尖叫野兽！
0: 外面怎么回事，皮特？皮特，你在哪儿，伙计？一定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把我的皮特给带走了。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3: 他醒过来了。你真走运，掉进河里的时候正赶上我们经过。
4: 嘿，还好我们这样的五彩金刚鹦鹉是鹦鹉季当中体型最大的。
3: 对呀，这样我们就能很容易抓住像你这样的小家伙。
5: 你好，我叫杰法维耶，我是这群五彩金刚鹦鹉的首领。我们救下的这位鹦鹉表情生病了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这附近有样东西吃了之后能让你好起来。我们走。
2: 我们走。
5: 等一下，他去哪里了？你们两个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帮他。
4: 你听到杰法维耶的话了，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嘿，说不定它在上面。
2: 带上那只小鸟。
0: 皮特，我一直在找你啊，伙计，怎么回事？
2: 带上那只小鸟。
0: 带上那只小鸟？有人把你带走了，皮特，是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
2: 尖叫野兽。
0: 就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一定是在守护生命之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很快就能找到他。
2: 找到他。
4: 我找到那只小鸟了。
3: 它是怎么飞到下面去的？
5: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它变得很厉害，而它的朋友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它，所以我们要出手。
0: 我的老天爷呀，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我会保护你的，皮特，不会让这群卑鄙的金刚鹦鹉伤害你。
5: 把小鸟交给我们。
0: 你们或许并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但你们休想再带走我最好的朋友。
5: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我们需要带你的朋友去。
0: 没必要跟我大喊大叫。
6: 我们说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话整片丛林都能听到。
0: 好吧，请离我和皮特远一点儿。
4: 去哪儿了？
5: 大家分头去找那只小鸟。
0: 我们寡不敌众，需要有人帮忙才能拿到生命之泥治好你的病。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0: 啊哈，队长，我们现在在亚马孙，皮特的脸色看起来有一点发青。我们在寻找解药的途中被一群尖叫的金刚鹦鹉给袭击了。
8: 金刚鹦鹉这样的行为有点怪异，虽然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叫声很大，但它们并没有攻击性啊。
0: 他们想把皮特从我身边带走时就攻击我了，他们就是想阻止我们找到生命之泥。
2: 生命之泥。
8: 你说生命之泥？
0: 没错，传说中提到它能治愈任何疾病。
8: 尽管很多药物都是用亚马孙的植物制成的，但我从没听说过生命之泥。
7: 我们需要先搞清楚皮特出了什么问题，才能对症下药。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到亚马孙去给皮特

0: 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遵命，队长。咔嚓，船长，好好保护皮特，等待皮医生过去。
1: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谢谢你赶过来，皮医生。
2: 别客气，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我需要做一些检查，不过我猜测皮特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才生病的。
3: 啊。
0: 嗯。
3: 我看他肚子里也没什么会让他生病的东西。今天他就只吃过丛林里的这种水果。
2: 我最好也检查一下这些水果。
0: 我希望他能快点搞清楚。小心！既然我们没法带那只小鸟去找解药，那我们就只能够把解药拿来给那只小鸟了。
3: 我们必须起航了，皮医生。
4: 再给我点时间，马上就好。
3: 现在没时间了，我们必须得飞走了，伙计。警报器不需要这东西，要怎么启动舰艇呢？
2: 哎呀，那只小鸟！
3: 我们需要摆脱这些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2: 那泥巴的金刚鹦鹉。
3: 干得漂亮，皮特！咔嚓船长，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飞行和航海还真不大一样。
2: 大家听好，用自己的爪子抓住这只大黄蜂的两边。你们这些金刚鹦鹉在干什么？现在大家直接把它们带到泥岩矿那里去吧。
5: 我知道皮特生病的原因了。
6: 待会儿再说，现在你先抓稳坐好了。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7: 这个我会啊。
6: 一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8: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9: AI 互动。

0: 糖四道酒。魏国，你喝多了。
1: 魏国，好了，
2: 好了，
0: 我们会虎头山。
1: 你刚说什么？
0: 会虎头山。
1: 会虎头山。
0: 对，再回去。

周文，我是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吧。兄弟，保重。走了。
1: 同志们，还要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止战员的
2: 士气，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
1: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对，很难。
3: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1: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
3: 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4: 什么符号不行？
3: 墙。
4: 墙。
3: 对。距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4: 到。
3: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
5: 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1: 是，排长，排长，他们回来了。
6: 好好学学啊！
1: 哎，
6: 往里倒腾吧。
1: 哇，这么多装备，够咱们用的了。
5: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
1: 厉害，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
5: 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嘛。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了。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都回来了。
1: 好，
5: 有总比没有强。卫
1: 国，
5: 啊，看看，呵，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5: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7: 搬东西，搬东西，来来来，慢点啊！哎，
5: 小心，
7: 来来来，慢点啊！哎，卫国，嗯，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 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5: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了？<笑>
7: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 就是一门心思的杀鬼子报仇。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你是有人了？
8: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5: 赶快告诉我是谁。

0: 快点。
1: 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
2: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了。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这么多年是时候了，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
3: 好事，
1: 是时候了。我祝你们幸福。
2: 谢谢。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一言为定。
3: 来来。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振宇，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好。

0: 请进。
1: 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姨啊，
1: 嗯，
2: 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那我自己用炮弹片做的，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1: 不不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2: 对，让大家看到不好。

0: 张楚，你看，我们一起认识10年了哈。
1: 对，整整10年了。
0: 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作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

0: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1: 但是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0: 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你喜欢别人？你想到哪儿去了，张楚？
1: 他是谁？

你告诉我，他到底是谁？这个人在虎头山，对吗？

0: 最近你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
1: 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哎，政委，我去趟医院，你先慢慢吃啊。

0: 参谋长。
1: 张楚同志呢？
0: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1: 张楚。老张。

0: 老张，怎么着？你没事吧？老张，有什么话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说出来，听见没有？最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啊。
1: 没什么需要。

0: 不要忙了，政委，找我有事啊？嗯，是这样，陈宇同志，嗯，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1: 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卫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 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只有他，丢下别人了。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嗯，能够理解。
0: 啊，我能够理解。嗯，好了，没什么事情了，先回去了啊。

0: 老周。
1: 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房。
1: 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莫名其妙。
0: 喂，老周，老周，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2: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叫做步兵激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他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3: 行啊啊！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
2: 没了，解散。
3: 哎，你说这
4: 清原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原县城。
5: 是吗？
4: 对，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没发一枪一炮，
5: 好事儿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4: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原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
5: 莱阳鬼子在街道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刀，这个清源县城就是他们借刀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

0: 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1: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2: 报告。
1: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3: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1: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我们的指挥官一营营长刘指挥奉命前来报道。来，进来。报告李总。报告参谋长。
1: 好，坐。
0: 刘指挥，黄埔第十三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呵呵，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 望吕奏明示。
3: 命你后天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2: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吕奏厚望。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
4: 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绝
5: 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3: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5: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
6: 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5: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7: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6: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8: 周伟国同志。
6: 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8: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6: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歼灭清野的，请举手。 不同意进行歼灭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两票反对，一票弃权。不实行歼灭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我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5: 关于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

0: 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由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1: 希望你是对的。
0: 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
2: 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3: 我有意见。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他，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个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4: 对
5: 对，
4: 就这样。
2: 赵姐，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我告诉你们，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都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2: 既然听明白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想法。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

0: 百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 帮您。

0: 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7: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6: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8: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6: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9: 把维生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6: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10: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6: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11: 守护这万家灯火，
12: 守好这片土地，
11: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3: 我叫黄。

0: 我叫刘源，吴万奇，
1: 范小月，
2: 我成立，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我们要去找那个村子的村长。
1: 丁香神药，一手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臭小子，住手！连个孩子你都打，怎么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2: 孩子，
1: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但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您看看。
3: 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记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4: 匪军？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
3: 八路军来之前，我们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进山，见人就杀。八路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至于那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再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是剿匪来了。

0: 报告，请。
1: 报告
2: 警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长官好，长官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1: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0: 匪军，
2: 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0: 在哪儿啊？
2: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
0: 你是从哪知道这事儿？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哎呦，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狗剩兄弟啊，哎，你不用害怕，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
2: 这个我……
0: 赏他十块大洋。
2: 是，哎。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0: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坳。
2: 是。
0: 还有，炮排和重机枪排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0: 哎，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从昨天进山就差点说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小都不敢，小都不敢。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1: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2: 传我命令，原地肃清，
1: 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3: 是。

0: 哎，炮牌和重机枪牌呢？怕是睡过了头，还没听到开靶的命令。谁叫他们家伙重？昨天啊，就走在最后。我看这样吧，我们停下等等他们，再派个传令兵上去催催。
1: 也好，
2: 停！传令命令，全体原地休息。
1: 是。
3: 全体原地休息！王天，过来！来了有什么吩咐？
4: 你就看看炮牌和重机枪牌，叫他们赶紧跟上。
3: 是。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这边，
4: 这边，
3: 走，加快速度啊！同志们，动作快，快！

0: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
1: 哟，
0: 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受俘虏。走，
2: 快，动作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别动！别动，要你小命！把枪放下！我不动！
1: 我抬杠！知道是谁吗？不知道！
0: 我就是你们要围剿的八路军！
2: 我们走，不等这班大爷。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
3: 报告！
4: 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2: 什么？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4: 我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嘛。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啊。 自己先跑了。
5: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了。传我命令，全体继续前进。
6: 全体继续前进。

0: 老弟，这都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嗨，这二十几号人，难道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过来。
2: 来了，有什么指示？
0: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1: 是。

0: 这都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也丢了不成？花连长，破班失去联系。
1: 妈的，活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盼你就是山里的小鬼？对，那只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呢，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2: 1620成战斗队形，搜索前进。
3: 是，
2: 快，迅速。

0: 真是有钱啊！光是这村口就2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梁大力手里，哼！
1: 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0: 先别着急，等等六班。对了，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筒怎么样了？
1: 早准备好了，4个羊铁皮筒，4管1000响鞭炮。
0: 哎，一会儿5班战斗打响之后啊。
2: 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0: 你就瞧好吧。4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4挺机枪就没两样。
2: 排长，我们来了。哎，
0: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怎么现在才到？
2: 排长，你也不想想，你吩咐的都是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
0: 你小子先别提啥活。
2: 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
0: 排长，你就放心吧，待会儿有那群兔崽子好看的。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5班那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3: 就打3发。
2: 少废话。
0: 哎呀，这排长啊，就是偏心啊！这别人都给吃肉。 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
3: 我们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2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4: 2天前。
5: 报告。

0: 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三连长正带兵追击。
1: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三连给我撤下来。
0: 是。
2: 营长，别那么生气了，三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1: 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都两天了，杨角傲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2: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杨角傲那边咱们可是派了两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1: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希望是错。都20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2: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3: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一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身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2: 是。

0: 厅长，召集他们得手吧。
1: 行动。
0: 好。
2: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那里。消息呢？

0: 指属队顺利完成任务。哥，怎么是你？有伤亡吗？
1: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俘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指挥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2: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
0: 这个仗指挥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
2: 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
3: 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
1: 我跟你讲吧，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一会儿我就把你这个营全放了，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配件配枪我还给你，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2: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在，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1: 行。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全体起来！起来！
2: 全都

0: 皇军万岁！
1: 皇军万岁！皇军万岁！皇军万岁！皇军万岁！皇军万岁！皇军万岁！皇军万岁！
2: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0: 哥，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吧？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
0: 就知道你好这口，
1: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
0: 你这是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
1: 啊，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

0: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可是哥，你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没了。眼睁睁地看她死在我的眼皮底下。

0: 后来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个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啊。

0: 被日本人打的。
1: 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
0: 八路救了我们。
1: 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留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2: 指挥明白。
3: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4: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5: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3: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6: 我们后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7: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4: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走了这么半天了，怎么一个乡亲也没见到？这里已经没人住了，都转移了。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个人，这帮畜生！
1: 不知道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这个指挥不太方面评论。
2: 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间合戟。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
3: 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4: 张楚，魏国，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你好，
2: 哥，他不是？怎么？我们认识吗？
3: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4: 上海西餐厅。
3: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4: 指挥惭愧。
3: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嘛，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
2: 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的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0: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5: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2: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谢谢嫂。
6: 我再去炒几个菜。
2: 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6: 什么一枚一枚一枚一枚的？哪儿那么多一枚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2: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 你成天就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呢？杀完你干什么去？
6: 杀完回家给咱。

0: 爹养老送终，
1: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2: 小辉，这酒好喝吗？
1: 好喝。
2: 这菜丰盛吗？
1: 好吃。
3: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呢？
1: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3: 不是，
4: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1: 太好吃了。
4: 那你就多吃点儿。
1: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4: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2: 哎，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了。
4: 不了，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
1: 是。
4: 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1: 哎，谢谢嫂子。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他叫我小辉，小辉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要你吃菜吃菜吃菜。
5: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3198，调体稳重。1162，调体稳重。再活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6: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高压97，调体汞柱；低压66，调体汞柱；再活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6: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

0: 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 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

0: 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

0: 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他叫我小辉，小辉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要，你吃菜吃菜吃菜。
1: 小辉，我就送你送到这儿来。
2: 好，哥，这是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下。从此以后，见枪如见人，我刘志辉绝不向中国人开枪。
1: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2: 明白。
1: 小辉啊，
2: 嗯，
1: 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2: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1: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3: 有点贪心啊。
2: 不过我会尽量给你想办法。
1: 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2: 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3: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
1: 小辉，就此别过。
2: 好，哥，保重。
1: 保重。
4: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
5: 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了。
4: 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
6: 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哒。
1: 队长，你说话可真是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2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
7: 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1: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7: 我不让你当的。
1: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8: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7: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3: 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瞻仰瞻仰？
7: 瞎瞻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3: 就是看看，看一看。
9: 啊，算了，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了。你觉得怎么样？
7: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3: 听见了没有？小气呀！你我真要你的，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啊！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
7: 啊，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
3: 怎么了？
7: 算计过来算计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文化呀？你这个

你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他，是吗？

0: 那他怎么想？
1: 张楚，你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希望你们幸福。

0: 来啦。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旅一团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0: 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0: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坐坐坐坐坐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0: 你们汤队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我2月1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源请他喝酒。
1: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哎呀，哎呀，哦，魏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2: 很厚道啊。
1: 比你厚道，
0: 信呢？
3: 啊。

0: 怎么了？
1: 你看，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2: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1: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2: 去啊，为什么不去？
1: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2: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1: 这可是独身犯险啊！
2: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1: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2: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哎哎，我的，
1: 知道是你的，看看。
2: 看什么
1: 看？看
2: 看，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1: 好枪啊，卫国。
2: 看这样，

0: 哎呀，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余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卑职余德水。幸会。
0: 来，里边请。啊，请。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智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真是党国的英才。
2: 汤旅长过奖了。哎，
0: 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智辉的哥哥，智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2: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哎，这位八路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儿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
1: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 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桂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
1: 但是分家不分利，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哎呀，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生疏了；这生熟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0: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1: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那不知汤旅长，这个合编仪式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那当然是弟从兄了。
0: 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1: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0: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1: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0: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合编仪式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呀。
1: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0: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
2: 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1: 余参谋长说得很对。 共产党为帝，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0: 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0: 虽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1: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0: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1: 贵部呢？
0: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1: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19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帝，我部为兄啊。
2: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1: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2: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1: 嗯。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0: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1: 那敢问于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0: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1: 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0: 那就按人数算吧。
3: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0: 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1: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嗯，
0: 这
2: 好了，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谊。来人，魏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1: 汤旅长，你的旅部果然富啊！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大力，收。
3: 是。
2: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谈。
1: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弹不动。
2: 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哎呀，美国兄弟，你瞧，这我们的清原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
4: 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原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来，兄弟。
5: 八路军同志，您能助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6: 天字一号房。
1: 大力啊。
6: 啊。
1: 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6: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0: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1: 就是，
0: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不用了，
1: 算你的。
2: 队长，
3: 别敬礼了，给我们穿军装，坐。
0: 来，
3: 清源县城这两天怎么样？
0: 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警备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3: 这个汤敏权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
3: 刘二麻子，他来这儿干什么？
0: 我也正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3: 一个人？
0: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0: 怎么样？
1: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的。
0: 这么晚还有人进他的房间？三哥，嗯，麻烦你去看一眼。
2: 好。
3: 哎，队长，我也去。
0: 辛苦了，三哥。
2: 没事。

0: 王大哥，以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0: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1: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腰杆也能硬起来啊。
1: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1: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0: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2: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

0: 这可就麻烦了，
1: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2: 走吧，
0: 王大哥。

0: 刘二麻子，怎么样？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他们全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于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
1: 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我的命值钱呐！啊，布置任务。赵杰，
2: 到。
1: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于德水和刘二麻子，明白了吗？
3: 是。

呀！啊！

0: 这儿安全吗？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哟，嘿，刘二麻子，啊，
2: 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2: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1: 哦，就要周长官您的威名。
2: 今日一见，果真是。
1: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2: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
2: 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1: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2: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
1: 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
1: 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
2: 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

0: 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我就叫他王大哥了。
1: 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0: 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州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 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我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州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2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远。你知道那2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啊，知道。
2: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 云北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北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三七全身都是宝，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
6: 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7: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6: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 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0: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0: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一箱只要1块钱，
3: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 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3: 文山众。

0: 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一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5: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6: 我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7: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8: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他不娶了。
6: 王八蛋，
9: 小凤在哪？
6: 于东风的酒歪了还酒哈的。
5: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0: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1: 誓死不退。
10: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5: 东方破，重庆卫视金鼎影厂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

0: 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下场了。
1: 啊，知道知道了。
0: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0: 好，记住你这句话了。
1: 是，是。
0: 下去。
2: 走。走。
3: 报告，报告陆军周长官到。
4: 请。
3: 是。
4: 周长官来了。
0: 余参谋长，不像啊。
4: 啊？什么不像？
0: 不像王佐。
4: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0: 戏文里说的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余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全套。不如改天，余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4: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5: 李若兄弟，
0: 汤旅长，
5: 哎，来了。
6: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
0: 我跟余参谋长聊聊戏文。
6: 哦，这么有雅兴啊。
0: 汤旅长，
5: 哎，
0: 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6: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
5: 快请。
6: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6: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那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0: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4: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李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李座处罚。
6: 这事儿先不怪你。
4: 李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6: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1: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4: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6: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1: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相识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真是，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哪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6: 嗯，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1: 汤局长，在我怀里。

0: 玉座，刘二莽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莽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玉国兄弟，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法？
2: 唐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还全凭汤旅长做主。
1: 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了。
0: 卑职遵命。来。

0: 把人带下去。等一下，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带走。是。走。
1: 唐旅长，哎，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2: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唐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的。
1: 好，也好，松一下，回去休息。周长官，请。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
2: 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0: 于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2: 和气，和气，和气。
0: 于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2: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0: 周某告辞了。
2: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余德水了吗？
1: 没有，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哎，咱们有证据啊！
0: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1: 太低估他了。
0: 谁？
1: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0: 刘二麻子？
1: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旅部见到余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余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余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余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2: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3: 在清源，我们是客，余德水是主，怎么说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啊，
2: 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3: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2: 为什么要撤出去？
3: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余德水手里，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
2: 余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3: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笑>
2: 汤敏全。
3: 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嗯，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余德水的亏啊。
2: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余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3: 啊。 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思想能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这是示威吗？哦，呵呵，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2: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笑>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3: 是，
2: 去吧。嗯。

0: 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感情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1: 哎，报告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可得小心点啊。
2: 怎么了？
1: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了，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3: 谢谢，那您当心啊。那回去吧。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4: 余参谋长，
3: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源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啊。
4: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力。
5: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呢？
4: 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
3: 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
6: 搜！
2: 哥，
6: 小辉，
3: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2: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7: 谢汤旅长。
3: 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
6: 狗仗人势的东西。好了，小慧，进去收。哥，余德水没为难你吧？
8: 没有，你怎么来了？
6: 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
8: 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玉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玉德水。
4: 小辉啊，有句话，哥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
6: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真的是他。
4: 这个人要小心啊！
6: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4: 好，
6: 行了，快回去吧。
4: 嗯，
6: 好，哥，你也多保重。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1: 你要回去，我又没拦着你。
0: 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三哥，拜托您一件事儿。说。没问题，好活。
3: 排长，那我呢？
4: 我干啥呀？睡觉。啊，又睡觉？这。进来坐会儿。进来坐会儿吧。哟，大姨，进来坐会儿吧。进来坐会儿吧。
5: 进来玩会儿吧。不去。
4: 大爷，玩会儿嘛，进来玩会儿嘛。
2: 不去，你
6: 还是去吧，
2: 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啊，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您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请。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今天上午。
2: 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
3: 汤旅长，明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但是。 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您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3: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
0: 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这就好，这就好。那魏国兄弟。
3: 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
0: 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
3: 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0: 哦，
3: 大力，
4: 走。
0: 于德水。 兄弟，这

0: 队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余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余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就是余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1: 余德水，你连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
2: 你坐，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1: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来人，给我带下去。
3: 余德水，回头再收拾
2: 你。坐，你坐，我求求你，你坐。
0: 汤旅长，周某没有经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余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3: 兄弟，你抓得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0: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3: 好，这条我同意，没问题。
0: 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3: 啊，威哥兄弟，这个你放心，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
0: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3: 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0: 没有了。
3: 没有了？
0: 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
3: 哎呀，卫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
0: 汤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3: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0: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3: 卫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
4: 有，
3: 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4: 是。
3: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4: 是。

0: 常旅长，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慨然相送，赵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0: 卫国老弟，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
2: 你这是挖墙脚啊！啊！行啊，魏国。嗯，非常好，这份协议签的非常好。他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3: 今天莱阳和清远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清远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 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
4: 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呀。

0: 卫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它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炳全他们？
1: 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0: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源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全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里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1: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这个是我在汤炳全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
2: 又打莱阳？
3: 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察情况看，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1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1: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3: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1: 虎子，
4: 走。
1: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
4: 2550公尺。
1: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4: 是。
1: 赵杰，
5: 到。
1: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和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5: 是。
3: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1: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5: 是，
4: 做准备去吧。
5: 好。
6: 舒服吗？
7: 舒服，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把爷伺候好了，爷让你也
6: 讨厌。

0: 别动，好，我不动，放手。敢问好汉，遵姓大名啊？
1: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太丰县，清风寨，朱子明。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0: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1: 走走走走，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
0: 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
1: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来。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
2: 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呐！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

0: 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爽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

0: 生睡立方，
1: 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0: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3: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

0: 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爽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0: 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网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
0: 见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会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5: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5: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全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昨天召开，如何把重庆文旅这张名片擦得更亮，让产业走得更远，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今天走进物色不掩信仰之光的电台蓝鸦。未来十天高温还将持续，但需防范高温下的短时强降雨。昨天傍晚，我市多地便遭遇了强对流天气，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昨天下午，我市召开全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重庆文旅特色凸显，爆款频出，发展势头强劲。如何把这张名片擦得更亮，让产业走得更远？这次大会释放出哪些信号？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
1: 党的二十大以来，重庆文化和旅游业增加值突破3000亿元。这个数据背后是无人机灯光秀、夏号礼、十八梯等一批文旅项目持续出圈，也说明了重庆文旅的爆款效益正在不断放大。更进一步看，会上区县和企业代表发言的重点都指向产品创新、资源整合和品牌打造。也就是说，重庆文旅下一步要做的不只是让更多游客看见重庆，而是要让一个个爆款项目沉淀为可识别、可持续、有带动力的城市文旅品牌。
2: 住强住优住大，游轮、酒店、景区、旅行服务、文创演艺、新智文旅六大核心板块多措并举，推动资源高效整合，产品创新迭代，品牌出海破圈，勇当市场主体主力军，产业升级领头羊。
3: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立足中华诗城和山水文化名城的定位，将老天爷赐予的雄奇山水、老祖宗留下的诗词歌赋和老百姓创造的淳朴民俗赋能文旅产业，持续畅想三峡之巅诗城凤姐品牌。
1: 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今天会上印发了重庆市推动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能级提升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征求意见稿，并明确了今年文旅发展的具体目标，过夜游客占比达到30%，游客停留时间提升20%。这两个数字看似简单，却释放出一个鲜明信号，重庆文旅发展的重心已经不仅仅是吸引更多游客来到重庆，更要让游客留下来、慢下来、深度体验、深度消费，真正把流量转化为增量。
4: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深入实施85文化旅游走廊能级提升十大行动，迭代升级一核、三代、九线布局，着力构建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擦亮85文化特色地标，培优做强市场主体，全力推动文旅国际化、数字化、品质化进阶跃升，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势，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文旅力量。
5: 准备出发，
6: 国际村、
7: 红岩村，
6: 打枪吧！
8: 打开导航，重温一段来时路。从红岩精神的革命坐标到抗日救亡的舆论争锋，
9: 要革命就
8: 从统战博弈的暗流涌动到黎明前夕的浴血牺牲，我们深入城市地标，追寻信仰足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奋进新征程，敬请关注。
0: 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藏在歌乐山的山坳里，山

0: 天有误，但是掩不住用生命刻下的信仰坐标，跟随第一眼开启导航。
1: 导航来时路，今天的目的地电台蓝鸦。
2: 导航前往电台蓝鸦。
1: 蓝鸦在重庆方言中指常年云雾缭绕的山口地带。我们现在行驶经过的这一段路呢，叫。

0: 又到这一带典型的蓝鸦地形，这条路呢又被称为红色天路，它所连接的电台蓝鸦埋藏着一段悲壮的历史。1943年，为获取对日作战情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歌乐山成立，军统特务在附近这处鸦口设置电台，电台蓝鸦因此得名。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逐渐成为训练国民党特务和关押刑讯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的场所，电台蓝鸦也变成了屠杀场。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溃败前夕，疯狂的国民党反动派命令特务对在押人员进行分批屠杀，其中一次发生在1949年11月14日，共产党员江竹君就是在这次屠杀中牺牲的。当天，特务以转移为借口，将江竹君、李清林、陈以文等30人押往电台蓝鸦。
1: 这份档案就是国民党西南特区关于电台蓝鸦屠杀的密件。这份计划书中详细地写到了执行的人员、执行地点、执行方式，包括他们填埋的方式。在这个密件中呢，就写到了挖坑3个，每个1方丈宽、2丈深。我们还可以看到江竹君等人的被杀害的请赏书，他们被杀害之后呢，特务是能够得到嘉赏的。
0: 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浸透革命先烈鲜血的不止电台蓝鸦一处。在歌乐山曾设有白公馆、渣子洞等多座秘密囚室或监狱。从1949年9月6号至11月29号，有300多名革命志士壮烈殉难。尤其是11月27号，特务队关押在渣子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残忍实施集体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
1: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英勇牺牲、前赴后继，才有了我们今日的盛世中国，永远铭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这些革命者们。
0: 先辈的牺牲铸就了这座城市坚韧忠勇的底色，如今300多名烈士的英名镌刻在纪念碑上，天南海北的人们前来瞻仰。铭记历史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在这片热土上，一代又一代人正在更续奋斗薪火，让红颜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力量。
2: 据市气象台发布的消息，昨天傍晚6点到今天早上6点，我市中东部和西南部地区出现了分散雷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巴南、綦江、万州、开州、云阳、奉节等6个区县的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最大雨量和最大小时雨量均出现在开州白鹤青寨滑坡点。两江新区、合川、南川、万州、武隆、潜江等19个区县局部地区出现了7级以上的阵性大风，最大风速11级，出现在石柱。昨天下午4点与晚上的7点10分，市气象台相继发布雷雨大风以及短时强降水的临灾警报，提醒东北部、西南部等地一定要注意防范。而强对流天气也的确给相关区县带来了影响，我们一起去看看。
3: 昨天下午强对流天气突袭开州，城区上空乌云密布，雷声由远及近，不一会儿大雨倾盆而下。傍晚6点40分，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7点又发布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城区及多个乡镇遭遇短时强降雨和大风，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过往车辆纷纷打开双闪减速慢行，道路中间的一些水马也被大风吹倒，交警冒雨扶正，并全程守护保障畅通。据当地气象部门介绍，此次降雨过程从下午5点开始，截至晚上8点，过程最大累计雨量53.4毫米，最大风速每秒28.8米，达到11级标准。当地气温也从37摄氏度骤降至22摄氏度，连续2日的高温闷热天气得以缓解。昨天下午3点到晚上9点，云阳县也突发暴雨，全县最大雨量51.2毫米，最大小时雨量45.3毫米，县城雨量达42.3毫米，并一度出现9级大风。由于雨势过大且集中，路面迅速形成径流，地势低洼处积水严重。云阳县城市排水事务中心迅速启动预案，对4处积水点位实施专人盯守动态处置。
4: 在雨来之前，尽量把那个水米子清理一下，如果雨大很大，像那种有积水情况，我们就主要采取提升水米子，增加它的过流能力。
3: 南川区昨天傍晚也遭遇了雷阵雨天气，局地出现最大八级。

0: 一阵风还伴有直径1厘米左右的小冰雹，多条道路的行道树倒伏断枝，阻碍了交通。区城市管理局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集结200余名工作人员，分12个小组赴各涉险路段开展清障作业。在切割清运倒伏树木及断枝的同时，还调派高空作业车辆对受损枝干进行修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南川区交管支队也联动响应，投入25名消防队员勤务警力，分片驻守重点路段，配合清障作业，引导车辆有序绕行，同时持续开展路面巡逻，排查积水坠物等安全隐患。直到晚上9点半，城区各主要路段倒伏树木及断枝全部清理完毕，道路交通秩序恢复正常。
1: 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疫情，做好巡查排位抢险工作，确保城区道路畅通，行人出行安全。
0: 昨天下午，巫溪县遭遇强对流天气，文峰镇降雨量最大，达57.3毫米。明河街道瞬时极大风速每秒25.8米，达10级，有电力线路因树木倒伏出现故障，部分区域供电中断。国网巫溪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抢修预案，紧急调度抢修队伍与物资装备，高效有序地开展清障检修工作，仅用时30分钟便排除故障，恢复了供电。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大重点输电线路电力设备的巡检巡查频次力度，强化极端天气应急处置和电力保供，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可靠运行。
2: 市水利局、市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了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合川、荣昌、江津这3个区县部分乡镇会有小流域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5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其中合川风险高，江津风险较高，綦江、潜江、酉阳有一定风险，请注意防范。今天上午的11点20分，重庆市气象台再次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7点，渝中、沙坪坝、两江新区、潼南、荣昌、万州、武隆等19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7摄氏度以上。那么这已经是连续第3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了，这一波高温究竟还要持续多久呢？
3: 我们预计高温天气未来10天还将持续。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5到39度之间，13到15号高温天气有所发展，局地的话可能达到40摄氏度。
2: 不过在高温背景下，对流不稳定，能量充足，近期午后至前半夜易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随短时的强降雨阵性大风。此外，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12号到13号，我市中东部部分区县局部或有强降雨。
3: 由于高温天气持续，请市民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午后的话尽量避免外出。中东部的山区午后到前半夜会有比较分散的这种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避险。
2: 7月4号到8号，重庆市2026年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体检面试工作在陆军第958医院全面展开，一共有2000多名来自我市各高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接受祖国的选拔。
4: 体检面试现场采取全封闭管理，严格落实一人一表制度。参检学生核验身份，领取体检表后，按分组分批进场，逐项完成内外科、耳鼻喉科等检查。为缓解考生紧张情绪，医院优化通行通道，配备专职引导人员，同时从技术、流程、纪律、心理层面全面强化保障，确保体检规范有序、公开透明。
5: 我报考的是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我从小呢就想当一名军人，希望这次可以圆梦军校。
6: 我准备报考的是武警警官学院，刚开始体验的时候确实很紧张，但是体检进行的有条不紊的，非常有一种军营的氛围，让我提前体验到了当军人的感觉。
4: 据介绍，今年我市共有2366人报考军校，考生人数再创新高，共有18所军队院校在于计划招生708人，较去年增加64人。本次首轮体检结束后，复检工作将于7月10号开展。
5: 一方面，我们择优调配全院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严守招生廉洁纪律，坚决守住招生体检公信力底线，不负部队重托，不负考生期盼。
2: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傍晚到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多云到晴，中东部和西南部地区出现分散雷雨，巴南奉节等6个区县的8个雨量站达暴雨。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雨量大到暴雨，并伴有阵性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局地午后热对流天气。到了夜间，大部地区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午后最高气温将升至38度左右。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补水，以免中暑。市区多云转晴，27到37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25到36度。万州多云，23到37度。潜江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南岸多云转晴，25到36度。长寿多云转晴，25到37度。江津多云转晴，28到38度。合川晴，27到36度。南川多云转晴，22到36度。綦江多云转晴，24到37度。荣昌晴，28到37度。梁平晴，24到36度。垫江晴，24到35度。中县晴转多云，25到36度。云阳多云转晴，23到38度。石柱中雨转多云，22到36度。秀山多云转晴，23到34度。酉阳多云转晴，21到32度。彭水多云，25到38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22到35度。

来，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

0: 按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4008269，40082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0: 大家好。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40082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朱大哥，这说5000大洋。5000？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 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了。你们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德九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 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马车？车里装的什么？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300-400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 都不会拖累你的人，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实在有点难办呢。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你每干的一件事儿。

0: 都有人跟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1: 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0: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边来了辆马车。
1: 你他妈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什么人？
0: 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
1: 团长，这
0: 放行。是。
2: 放行。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儿，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深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战、通信站、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好，现在是0:06。 1点整之前，你们必须带上武器和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着，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掏鬼子的老窝，一旦被鬼子包围。 我想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出发！

0: 撤！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1: 服从命令。
0: 再等等吧，队长。
2: 再等等吧，
3: 等等吧，
4: 等等吧，
5: 等等吧，队长。
0: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的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6: 是特战队。

0: 我向你汇报一下战况。是。此次我军炮排共襄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90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
1: 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啊，
2: 徐武。
1: 这次炮轰销毁的救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的大功了。哦，对了，赵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仗打得也漂亮。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眼泪给我擦了！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但是他很坚强。 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3: 于三同志的行动小组，三位同志失踪了。 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召集徐虎，通知战士们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4: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曾哥，我就知道你明白。不，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 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 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用啊！眼看这两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0: 后来，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
1: 所以到现在才回来。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啊，对了，卫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
2: 他们要报复咱们，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去休息一下吧。
3: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2: 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3: 这是命令。
4: 三哥，走吧。
3: 是。
5: 少天，找我刘三好好休息。
6: 好。
7: 领导啊，
6: 嗯，
7: 我们这次是把鬼子打疼了。

0: 对，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哼，我们这一仗就只当是给汤姆影泉送了一份大礼。嗯，卫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
1: 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2: 领导啊，
0: 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炳权袖手旁观，趁火打劫。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你这么说都高看了汤炳权，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炳权能帮我们。
0: 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 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有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 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魏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打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3: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 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4: 对。

0: 乐着呢。
1: 大哥，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就是通往赵庄的。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右边那条道好走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垄村。
0: 哦，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1: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0: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揍他们狗日的。
1: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0: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绝不皱皱眉头。
2: 左側の参道へ行くぞ。目を出せ。
3: 報告します。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左側の道は険しく、皇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2: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描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描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3: はい、はい、ええ、分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2: 行くぞ。
1: 看来是这样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0: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1: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
4: 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喝。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

0: 姐的奶，
1: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
7: 优
8: 惠一点。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10: 对，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

0: 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家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权威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3: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三折。
6: 范老师，
1: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1: 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那冷飘也得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4: 对。
6: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
1: 好，
6: 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0: 啊！
3: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0: 没错，
3: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0: 拼手速啦！拼手速！

0: 来异乡，
1: 未来异乡，
2: 未来异乡。
3: 要是不钱够啊，我必须要多买他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4: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贝里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里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1: 为了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2: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清风寨这老大派人手下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1: 哎。
2: 走，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2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3: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

0: 山路，他不知道易县天易守难攻吗？
1: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知道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易县天的地形。
2: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3: 鬼子加派军一共有700人呢，
0: 咱们易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2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1到2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3: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0: 赵姐，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大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回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2: 是。
0: 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陇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1: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に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ろ。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0: 鬼子开始用什么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了。
0: 班长，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要等到天黑了？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混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快，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接敌，去利用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慌什么？啊！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咱看看去。
1: 狗屁！都别动！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2: 大哥，
1: 我等什么？想还想咋啊？
0: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打去吧。

0: 会場、我々はすでに八路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しょうか。どうぞ。
1: 部屋の中に移るぞ。戸を閉めろ。
2: はい。

0: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
1: 我，李德九。大哥，是我呀！上次来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走。

0: 报告，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你就是李德九啊？
1: 小弟李德九，久仰州长官大名。小弟来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州长官高抬贵手。
0: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小弟也是中国人，啊，单伟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周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1: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0: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
1: 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0: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
1: 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0: 哎，是是。
1: 等一下，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2: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3: 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
4: 赵金，
3: 到！
4: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5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3: 是。
4: 等等。
3: 怎么了？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4: 你？
3: 怎么？
4: 信不过我？
3: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4: 地雷。 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它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狗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伪国配合，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 相信我，
5: 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1483个坑。

0: 赵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不必要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3: 所有人撤！

前一点点。

0: 赵建，去看看狗日本人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是，兄弟们跟我来。虎子，再去看看张参谋长。是。参谋长，参谋长，张楚。张楚，张楚，张楚。
1: 参谋长，张楚，醒醒，张楚，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2: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1: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你看，看见了吗？

0: 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的才叫个痛快啊？
1: 有点意思，痛快。哎，弟兄们，
2: 我倒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
0: 活像一私塾里的教书先生，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3: 你说，
0: 你看啊，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
3: 就是这肚子底下吧，他软和。结
0: 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幺零五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3: 弟兄们，弟兄们。 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
4: 像啥？
5: 你说呀？你
3: 笑话个谁呀？我像那个掏煤窑的。
0: 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6: 没有。
0: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
7: 对，他这样倒没说，
0: 但是。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来，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3: 再来一遍，别让他听见了，行。

0: 张参谋长，您耳朵好使点了吗？你说什么？我听不清。那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幺零五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1: 在他房间。
0: 你们聊吧。

0: 大力，
1: 大力，
2: 大力，再学一个，
0: 再学一个呀。

0: 张楚，你这唱的是哪出啊？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儿：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儿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
1: 我知道，
0: 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
1: 站起来！

0: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哼，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哎，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他。卫国，我没什么要说，好好对着你吧。我们是一辈子兄弟。啊，我不多说了，我走了。
1: 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
0: 能跟你做兄弟。

0: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3，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

0: 对，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5: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6: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

0: 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一拱柱；低压6、10、6，旁一拱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

0: 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2: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也。

0: 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

0: 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能跟你做兄弟，咱好。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
1: 哎，张超，到。你这脸是怎么回事？我啊，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2: 对，
1: 撞门框上。撞门框上？荒唐！你们有酒量喝什么酒吗？我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 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我们根据地现在紧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3: 报告，
4: 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3: 好。
0: 诸位，什么事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
5: 好！
0: 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对话。
1: 这下好啊，
0: 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了的。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较大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0: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啊？
1: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派个人来看看。
2: 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多田司令閣下が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3: そこに置け。
2: はい。

0: 上级这次派来的特派员，周支队长的大名，我早在鲁中边区就听说了，真是如雷贯耳啊！
1: 张特派员客气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支队的政委李勇同志。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这位是我们支队副队长兼参谋长张楚同志。
3: 你好，
2: 你好。
1: 这位是我们直属队特战队的队长赵杰同志。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张特派员，一路辛苦，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0: 休息就不必了，干革命工作哪能要求那么多？哎，我听说咱们莱阳县委和莱阳县人民政府都在赵庄，咱们不如直接去赵庄吧。
1: 也好，请，
3: 请。
5: 军，
6: 民，
5: 和。
7: 特派员同志，在给孩子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怡同志。
8: 看这个情况，还有一刻钟才能下课。
0: 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
8: 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韦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怡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韦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两堂课。
0: 哦，那韦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呢。啊，
1: 过奖了，十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还是够用的。
9: 哎，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
7: 特派员，这边去。
3: 走。
7: 来，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10: 对不起，我来晚了。
7: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10: 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0: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11: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0: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0: 好。
4: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4: 那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0: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4: 那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0: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4: 那走吧，
3: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
1: 干！
2: 这里坐满呀！来，
0: 这回连老美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哎，
3: 对，
4: 蒋委员长真英明，
3: 是国民政府英明。
1: 切，行吧，咱们塔里那才是真正的英明。
0: 来，
1: 不错，来，
0: 喝酒喝酒啊！
1: 这回这日本人可快完蛋了。对，
0: 吕总，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
1: 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0: 谢吕总。嗯，
1: 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0: 来，
1: 再干一杯。
0: 来来来，
1: 嗯，
5: 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6: 嗨，甭理他，真是。哎呀，王参谋，何必呢？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来来干，来干。
7: 一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吗？
8: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6: 不提了，回营部。
8: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 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张主任，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嗯嗯。
9: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哎，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啊，
10: 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
9: 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
8: 啊，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张主任，沙盘咱有。哦，有沙盘。好，好啊。

0: 张主任，请多指教。
1: 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哦，那张主任您学的是？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 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大兵团，对，机械化。
2: 刘营长来了，好，
3: 政委，我去看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哎，卫国，卫国，哎，
2: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3: 哦，魏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2: 国军的营长。
3: 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2: 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3: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

0: 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卫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卫国叫学长。
0: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1: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2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87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
2: 魏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嗯，那好，进。报告官，
3: 入れ。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 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全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4: はい、突撃部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3: 軍車は 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東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
5: 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はい。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 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 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穿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6: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
9: 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手洗。

0: 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

0: 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均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橱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

0: 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太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魏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1: 李政委。 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

0: 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1: 好，
0: 胡子，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儿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
2: 但是这个地方离太峰县城太近了，只有三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3: 好，
0: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2: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4: 好，那赵军到，
2: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4: 是。
5: 鬼子来了，
6: 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7: 是，准备。
5: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7: 明白。

0: 少波，柱子，
1: 到，
0: 把少波拉下去。
1: 是。
2: 团长，
0: 谁开的枪？
2: 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3: 刘团长，哎，刘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4: 漂亮，那是真漂亮。
0: 撤！撤退！
5: 是。
6: 张仁杰同志，
7: 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6: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7: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6: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7: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6: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7: 放屁！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
6: 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7: 我承认，我承认打仗要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6: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7: 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

0: 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八个人阵亡，不是命案。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块待着。
1: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我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呐。在下天目义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靖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殊无待客之道。坐下吧。 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我们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我终于明白竹下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刘主了。
1: 那我应该恭喜他了。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划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汉室。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0: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辈，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
1: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0: 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
2: 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3: 到，
2: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戚风口。
4: 是。
2: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二十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昌平玄的地盘啊。
3: 嗯，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2: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
5: 不好，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马上到！马上去一趟清源县城，告诉连营长，竹下郡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6: 是。
5: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
2: 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郡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权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郡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我。
5: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0: 赵杰，到，
2: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你有什么事儿跟政委说。走，张主。哎，魏国，
1: 来来来，特别员，坐坐坐。
0: 有事儿，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不应该不懂装懂啊。
2: 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
0: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嘛。
2: 是，话是这么说。 我们也提倡经常要做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
3: 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
2: 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 你在这次新闻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
0: 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

알았지 누나 가면 돼.

0: 你说的没错，弟兄们刚上来就遭了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小劲儿，德林，你听鬼子的叫声。情况，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的娘的猛。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老大爷，你们来了！
1: 孙志，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0: 我们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2: 是，哎，
0: 不过你们要小心啊。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我这儿的情况，走吧。
2: 是。
0: 师长，哎，咱们兵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把分头系统追贝克。

0: 如果你们几个跟我走，报告，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俊的朱家俊。
1: 你还真来了，
2: 赵杰
0: 到，
2: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0: 是。

0: 周永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2: 赵杰
5: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5: 是。

0: 哎，团长，
1: 团长，
2: 团长，
0: 好，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坐下。
0: 谁扔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4: 知道，
1: 明白。
0: 你怎么样？
4: 放心吧。
0: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4: 记得。不准乱炸火，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
0: 好，记得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哎，
4: 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叽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0: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4: 不是，排长，这听见了吗？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得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

0: 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以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2: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2: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3: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

0: 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求。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要九块九。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哎
1: 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2: 别跟我说没事儿。
0: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2: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赵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你保重。
0: 你也是。
2: 知道了，早点回。
3: 大力，
4: 走了。
3: 是。

目标：半山亭中，左侧和服男子，距离323，风速5，由西向东。

0: リュース中、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都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伟国君。
0: 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会的。
0: 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2: 快跟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0: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2: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2: 该见总是要见的。
0: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2: 初夏，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0: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清源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为国，请用场。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
2: 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

0: 大东亚共荣。
1: 是啊，你们不想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
0: 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1: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无辜的老百姓。
2: 一别五年了，卫国，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1: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2: 卫国，莫非你怕了？
1: 我是怕你回不了京都。

0: 魏国，愿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属下。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持锋。

0: 团长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了。
1: 团长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一点钟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有向东。
1: 射击目标已确定。
0: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狙击手。

0: 没有发现过你第二个狙击手，雨生哥，你让俺开枪吧！俺爸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1: 别急，别急。
0: 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带头，明白吗？
2: 明白。

0: 初夏，你输了。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直属杀你的。排
2: 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1: 打力，
3: 卫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1: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 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民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0: 这算不算是约定？
1: 就算是吧。
0: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1: 等你，足下一定竭尽所能的。足下，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团长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
1: 那两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咱们拿他们也没办法。狗日的，算他们运气好。不过团长他们现在已经安全了，咱们也该撤了。要不然等天黑的时候，小鬼子大队人马来了，咱们就麻烦了。

0: 你们可回来了？不是跟你说没事吗？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1: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花个旧情嘛。哼，我不信，真是这样啊？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哎，话怎么这么说？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做人厚道一点。但说句良心话。
0: 今天杨大力倒是立了一功，杨大力立功了。
2: 对，
1: 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竹下俊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嚯！我当时就想，这小子，这叫什么？
0: 是敌已弱。
2: 哎，
0: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俊，就没有事先考虑过。
3: 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只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
4: 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寻找298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

0: 十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锌。这里面呀、啊，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你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

0: 刚一生睡立邦，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1: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3: 康一生睡立邦，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颗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一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康一生，健康一生，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一生睡立方，好睡觉， 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理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理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爽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1: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2: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3: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锌。这里面有足足8位。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都是中药味儿， 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

0: 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
0: 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你骗得了谁呀？
1: 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
2: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朱家俊会越来越重视我。
3: 进来，
2: 陈厅长，
3: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是，行。
4: 20人の優秀な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スクレーター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はい。
5: 大日本帝国万歳。
6: 大日本帝国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7: 新原の避難軍だ。
8: 好像有动静，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
9: 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8: 你可别吓唬我，我胆小。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的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9: 为啥？
8: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9: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
8: 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9: 嗨，
8: 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 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9: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第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才几天，青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
2: 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

0: 这么快就偷袭，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啊！
1: 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0: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1: 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 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2: 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是严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1: 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
0: 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指挥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1: 吕座。
3: 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1: 你再说一遍，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技不如人还死不承认。
0: 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1: 吕座，看到严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了份上，还请吕座开恩啊！
0: 闭嘴！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贵，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一团一营的营长刘指挥，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
4: 这个抽不报，我周卫国誓不为。
5: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
4: 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呢，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
5: 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6: 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7: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家军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12番的小心。 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5: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8: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5: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两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 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这帮畜生！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朱夏俊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 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朱夏俊的手下部队。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朱夏俊的手下活捉了。
6: 又是这个朱夏俊，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
1: 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
2: 报告团长，清远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3: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1: 好，去吧。

0: 到我这儿来这么客气吗？坐。小慧，你们的事儿我听说了。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 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行了，中下了。就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1: 当团长了，好事，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2: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像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3: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夏俊。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4: 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5: 怎么回事？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下乡打猎，下山的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炸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4: 小辉，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5: 好。
4: 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5: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4: 你说什么？
5: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 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一天一带，几乎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数量多不多？
4: 数量倒是不多，
5: 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的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4: 朱夏俊的朱夏俊，连老百姓都不放过。
5: 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龙村。
6: 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协同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5: 是。
6: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被鬼子给发现了，阵亡9人，重伤16人，部队被迫撤退。
5: 这是怎么回事？
6: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突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就被小鬼子给发现了。
5: 怎么被发现的？
6: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 小鬼子竟然灌了水，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口，溅起的水声被炮楼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一百个战士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半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7: 杨大力，行动坚定，为什么不自行侦查？
8: 我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地方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晚上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机枪手，我要报仇！
7: 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

0: 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畜分，这都地上的吗？
1: 哎呀，你毙了我吧！
0: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畜分你！

0: 台，走，下去招待客人去。
1: 是，排长。
2: 杨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
3: 久闻，久闻。
0: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2: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0: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2: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0: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2: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0: 请说。
2: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0: 衣服？
2: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0: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2: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2: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1: 是。
2: 袁排长，谢谢你。
0: 啊，
1: 走。
4: 谢我？谢我什么呀？不是，衣服都不要了。
5: 老赵，
6: 嗯，
5: 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6: 何以见得？
5: 你想啊，

0: 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1: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察一次。
0: 道长，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2: 走。
3: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
0: 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
4: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5: 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6: ご苦労さん。
5: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秀英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6: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軍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鉄橋弾も使っている。秀英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5: 秀英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
6: 宮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交戦少しの揺れも許せない。
5: ご心配なく、今回の作戦は我々は3つの中隊の兵力を集めました。それ以上に閣下の完璧な戦略もあり、今回こそ八王軍は秀英国の自身の指揮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勝利をします。
6: 怪我は最後になるまで誰にもわからない。
0: 鬼子即使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
1: 如果我是朱家军的话，我一定会以这个炮楼为饵，因为他才是真正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
0: 没错，他们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这个炮楼做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这个炮楼呢？
1: 那鬼子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处。
0: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局越搅越乱。现在我们要划分四个小分队，第一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面的鬼子据点，第二分队负责佯攻西面的鬼子据点。朱大哥，你也带一队人主要攻打北边这个炮楼。
7: 好。
0: 至于袁排长那边也得有点动静，胡子，你知道该怎么做？
4: 明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
0: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把这个局搅乱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主攻方向了。行动吧。
4: 好。
5: 快蹲下，蹲下。閣下殿、戦況は変わりました。古藤さんは10、17、18、3つの地点で襲撃をされ、ただいま増援を求めております。
6: 水の宮殿同時に襲撃され、つまり阻止点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秀英国は簡単に騙されないな。
5: 閣下殿、八王軍の攻撃方向は不明で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
6: 彼の動きを待とう。
1: 排长，情况怎么样？对三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还有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都只有20几个人把守，可是公路边的鬼子和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动静。
0: 这个朱家军够能沉得住气的、啊。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输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底汞柱；低压6、10、6，旁底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

0: 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318，调低稳住，1162，调低稳住，再活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7，毫米。

0: 加六十六逃逸汞柱，外国由十八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雌性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

0: 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0: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外国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
4: 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

0: 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镜片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镜片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7: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8: 而且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9: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8: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昨天下午，我市召开全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重庆文旅特色凸显，爆款频出，发展势头强劲。如何把这张名片擦得更亮，让产业走得更远？这次大会释放出哪些信号？来看新闻第一线的观察。
1: 党的二十大以来，重庆文化和旅游业增加值突破3000亿元。这个数据背后是无人机灯光秀、夏号礼、18T 等一批文旅项目持续出圈，也说明了重庆文旅的爆款效益正在不断放大。更进一步看，会上区县和企业代表发言的重点都指向产品创新、资源整合和品牌打造。也就是说，重庆文旅下一步要做的不只是让更多游客看见重庆，而是要让一个个爆款项目沉淀为可识别、可持续、有带动力的城市文旅品牌。
2: 住强住优住大，游轮、酒店、景区、旅行服务、文创演艺、新智文旅六大核心板块多措并举，推动资源高效整合，产品创新迭代，品牌出海破圈，勇当市场主体主力军，产业升级领头羊。
3: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立足中华诗城和山水文化名城的定位，将老天爷赐予的雄奇山水、老祖宗留下的诗词歌赋和老百姓创造的淳朴民俗赋能文旅产业，持续畅想三峡之巅诗城凤姐品牌。
1: 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今天会上印发了重庆市推动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能级提升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征求意见稿，并明确了今年文旅发展的具体目标，过夜游客占比达到30%，游客停留时间提升20%。这两个数字看似简单，却释放出一个鲜明信号，重庆文旅发展的重心已经不仅仅是吸引更多游客来到重庆，更要让游客留下来、慢下来、深度体验、深度消费，真正把流量转化为增量。
2: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深入实施85文化旅游走廊能级提升10大行动，迭代升级，一核、三代、

0: 九线布局，着力构建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擦亮巴渝文化特色地标，培优做强市场主体，全力推动文旅国际化、数字化、品质化进阶跃升，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势，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文旅力量。
1: 准备出发，
2: 国际村、
3: 红岩村，
2: 打枪吧！
4: 打开导航，重温一段来时路，从红岩精神的革命坐标，到抗日救亡的舆论争锋，
5: 要革命就
4: 从统战博弈的暗流涌动，到黎明前夕的浴血牺牲。我们深入城市地标，追寻信仰足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奋进新征程，敬请关注。
6: 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藏在歌乐山的山坳里。山间有雾，但掩不住用生命刻下的信仰坐标。跟随第一眼，开启导航。
7: 导航来时路，今天的目的地电台蓝鸦。
8: 导航前往电台蓝鸦。
7: 蓝鸦在重庆方言中指常年云雾缭绕的山口地带。我们现在行驶经过的这一段路呢，叫做离星路，是一段很有重庆特色的山间高架路。从我们的航拍画面可以直观感受到这一带典型的蓝鸦地形。这条路呢又被称为红色天路，它所连接的电台蓝鸦埋藏着一段悲壮的历史。1943年，为获取对日作战情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在歌乐山成立，军统特务在附近这处垭口设置电台，电台蓝鸦因此得名。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逐渐成为训练国民党特务和关押刑讯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的场所，电台蓝鸦也变成了屠杀场。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溃败前夕，疯狂的国民党反动派命令特务对在押人员进行分批屠杀。其中一次发生在1949年11月14日，共产党员江竹君就是在这次屠杀中牺牲的。当天，特务以转移为借口，将江竹君、李清玲、陈以文等30人押往电台蓝鸦。
8: 这份档案就是国民党西南特区关于电台蓝鸦屠杀的密件。这份计划书中详细地写到了执行的人员、执行地点、执行方式，包括他们填埋的方式。在这个密件中呢，就写到了挖坑3个，每个1方丈宽、2丈深。我们还可以看到江竹君等人的被杀害的请赏书，他们被杀害之后呢，特务是能够得到嘉赏的。
7: 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浸透革命先烈鲜血的不止电台蓝鸦一处。在歌乐山曾设有白公馆、渣子洞等多座秘密囚室或监狱。从1949年9月6号至11月29号，有300多名革命志士壮烈殉难。尤其是11月27号，特务队关押在渣子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残忍实施集体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
8: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英勇牺牲、前赴后继，才有了我们今日的盛世中国。永远铭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这些革命者们。
7: 先辈的牺牲铸就了这座城市坚韧忠勇的底色。如今，300多名烈士的英名镌刻在纪念碑上，天南海北的人们前来瞻仰。铭记历史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在这片热土上，一代又一代人正在更续奋斗星火，让红岩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力量。
6: 从脏乱差的老旧社区到一句一夜的美丽家园，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群众做主，探索出了一条老旧小区改造的新路子。系列报道《两优一先锋采》，走进这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看社区治理鲜活样板。
9: 走进民主村社区，老社区的烟火气与新活力和谐相融。作为建设厂老家属区，这里曾经楼栋老化、管网破损、环境脏乱。社区党委在改造中坚持留改拆增并举，保留工业技艺，拆除违建，完善配套。更关键的是，每一项改造都由群众说了算。

0: 党建引领，群众做主，通过五一制民意、居民提议、群众商议、社区复议、专业审议和最终决议，让改造改到群众心坎上。
1: 在一期成功经验基础上，民主从二期更新于2024年底完工亮相，将更新从商圈联通进一步延伸至家门口。生态停车场、全林公园、诗歌长廊等公共空间相继落成。社区目前一老一小服务覆盖率达100%，居民满意度持续提升。从脏乱差到净畅美，民主村的蝶变正是基层党组织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的生动写照。
2: 热闹，道路也比较宽，买东西也方便，确实现在说老实话，你喊我们搬走了我们还舍不得。
3: 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下一步我们会持续优化协商治理模式，把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块牌子擦得更亮。
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机电维修首席技能大师刘源近日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近40年坚守汽车机电维修一线，他锻造出精湛的技艺，用实打实的技术成果践行党员初心，护航产业发展。
5: 走进工作室，刘源正用看、听、吸、查四步维修法测试设备。这套方法曾在关键时刻一鸣惊人。早年一条冲压生产线因进口组件损坏突发故障，在没有详细图纸和技术资料的情况下，刘源带领团队运用独创的四步维修法，仅3个小时就让设备恢复运转，为企业挽回损失近170万元，更打破了设备故障必请外国专家的行业惯例。
6: 当时我们的外方工程师就说，这个是不可能的。我就提出能不能用我们国产的器件进行替换，所以说我花了3个小时对它的一些工作的原理做了分析，再进行了相应的替换以后，我们把这个修复的器件用到设备上，一试机，整个生产线恢复正常。
5: 从那以后，刘源追求技术突破的决心更加坚定，他苦学外语，钻研编程，努力攻克高端设备核心原理，带领党员骨干陆续突破多项维修技术，完成130余项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任务，解决了数千项设备故障，还牵头起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汽车行业评价规范，填补行业空白，成为业内公认的机电神医。而刘源工作室也成为传技育才的阵地。截至目前，工作室已培养出全国技术能手4名、省部级技术能手4名、高技能人才160余名。
6: 通过我们这些技术攻关，实现我们的自主维修，要把我们党的一些优良传统，包括对我们新的这种优秀的共产党员、年轻的技能人才，加强他们的一个培养，助推我们整个技能人才的高质量发展。
4: 来自市教育考试院的消息，我市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工作将于明天启动，8月13号结束。各批次征集志愿公告将在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官网和重庆招考信息网发布。凡在综合查询系统中未查询到被录取信息的考生，都可填报征集志愿。上周，来自尼泊尔的政府官员、农业专家和种植户代表一行20人来到重庆，参加中国尼泊尔农业技术提升培训班，学习杂交水稻栽培、蔬菜种植、畜牧水产养殖等实用技术。
7: 在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高新科技园区，成片水稻长势喜人。现场讲解环节，参训学员接连抛出各类实操问题。杂交水稻该如何选种？配套高产栽培技术包含哪些？据了解，尼泊尔地形地貌、耕地条件与重庆相似度较高，但当地水稻平均亩产仅200余公斤，增产提质需求极为迫切。去年我们引进了37个优质杂交水稻品种进行试验示范，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筛选出了适合在尼泊尔种植的品种，要进行推广。本次农业技术培训依托2024年正式启动的中国重庆原尼泊尔农业技术项目开展，为落实2023年中尼两国联合声明相关部署，重庆整合市农科院、西南大学、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等多方资源组建专业技术团队，聚焦杂交水稻、特色蔬菜、畜禽与水产养殖核心领域，稳步推进原尼农业合作工作。截至目前，项目已在尼泊尔建成杂交水稻、蔬菜示范基地3个、畜牧水产示范场4个、 同步落地鱼菜共生智慧养殖示范样板。依托重庆输出的先进种植养殖技术，当地蔬菜成功出口卡塔尔，实现农产品对外出口全新突破。说起项目带来的变化，参训学员感慨良多。学习了种植技术，更换了品种，蔬菜的产量增加了，收入也随之增加，增幅大概在20%。收获最大的是养殖中的净化系统，希望能够在尼泊尔当地能用上这样的系统。据了解，项目运行以来，我市已累计派出专家8批35人次，培训当地农业人员500余人次。如今该项目已发展成为集科研示范、技术推广与能力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为尼泊尔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学到了许多高科技知识，希望将这些技术应用到尼泊尔的可持续发展中，使农业生产更上一个台阶。
8: 此前包括在非洲啊、孟加拉呀、现在在尼泊尔啊，这些经验都比较成功，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在国外合作的模式。
4: 今天上午11:20，重庆市气象台再次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气象专家称，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10天左右，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5到39摄氏度之间。13号到15号局地可能达到40摄氏度。不过，午后至前半夜容易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或伴有短时强降雨、阵性大风。近日，奉节县高海拔地区出现壮阔云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艰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扁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5: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5: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

0: 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6: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4: AI 互动，懂你。

0: 是年味，插入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今天我市大部地区依旧晴朗少云，气温一路攀升，午后三点多个区县的最高气温已经升至了37度上下，气温高也给大气提供了不稳定能量，一旦升温不均匀，容易触发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午后南川酉阳等地部分地区就有强对流现身，短时间内我市还会上演高温驻场、强对流闪现的天气大戏。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大部地区为晴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阳光继续火热，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大后天阵雨或雷雨的地盘虽然有所扩展，但晴热天气也会坚守一方，白天阳光会带动气温继续蹿高，需要加强防暑防晒。市区晴，28到38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6到36度，万州晴，24到36度，潜江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南岸晴，26到36度。长寿晴，26到37度。江津晴，27到39度。合川晴，28到36度。南川多云转晴，23到37度。綦江多云转晴，25到37度。荣昌晴，28到37度。梁平晴，24到36度。垫江晴，24到36度。中县晴，

25到36度，云阳晴24到38度，石柱多云转晴22到36度，秀山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酉阳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衡水小雨25到38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23到36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夜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农历5月24。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重庆已培育53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年上半年，江北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同比增长39.5%，增速位居全国10大机场之首。
0: 打造城市亲水宜居品质，重庆市级幸福河湖今年底将突破100条。
1: 进入迎峰度夏关键期，我市从电源侧、电网侧双向发力，保障市民清凉度夏。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主导产业聚焦，核心竞争力强，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来自市经济信息委的消息，近日重庆已新增6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培育集群总数达到53个，为发展壮大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注入澎湃动能。
2: 在重庆最新一批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中，两江新区新能源汽车座舱部件产业集群实力突出。这个集群以智能座舱为核心，带动车身系统、智能电子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目前已集聚中小企业116家。走进安道拓汽车部件生产车间，智能座椅轻量化座舱部件正在加紧组装，今年上半年已有20万套座椅产品从这里发往头部车企。
3: 成熟的特色产业集群生态、集群共享的研发平台和专利资源，助力我们持续完成产品的智能化和轻量化的升级。今年上半年产值实现约12.5亿元，同比增长7%。
2: 新进入选的还有南川区绿色建材产业集群，聚焦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的研发生产及应用全链条。这一集群的年总产值已超77亿元。走进集群骨干企业均源科技，5条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可实现年产80万套隔音隔热装配箱。今年上半年，企业产销近10万套，同比增长12%。
4: 得益于集群化发展优势，我们的原材料配套半径在半小时以内，响应快，品类全，得到市场高度认可。目前我们还从头部企业接到了16万套的新订单。
5: 南川区绿色建材产业集群已集聚鸿鹭钢构、金鸿伟科技等60余家企业，其中专精投新企业23家，正加快向100亿级产业集群迈进。
2: 市经济信息委介绍，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53个，覆盖汽车、摩托车、电子、软件、材料等多个重点行业，共集聚中小企业5527家，其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0: 142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1家。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培育机制，强化政策精准供给，聚焦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统筹推进产业链强链补链和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打造更多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背景下，川渝正加快共建重大水运枢纽，并探索出了向全国推广的经验做法。
2: 近日，嘉陵江丽泽航运枢纽创新内河航道投融资模式的典型经验和做法，被评选为交通运输部融资典型案例。丽泽枢纽概算总投资39.6亿元，为保障工程推进，项目争取10.3亿元中央补助资金注入资本金，构建跨部门跨区域协同监管机制。同时，创新川渝共建融资模式，建立了多元化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机制，破解了跨省协作难题。
3: 依托丽泽枢纽的清洁电能，争取优惠绿色信贷资金，打破了单一营收结构，实现生态效益、可计量、可交易、可变现。
2: 除了嘉陵江丽泽航运枢纽，川渝还在共建福江双江航电枑纽。随着船闸通航1000吨实船试验的圆满完成，双江航电枢纽船闸已具备通航运行条件。
4: 待福江沿线其他枢纽完成升级改造，双江航电枢纽将与这些枢纽协同联动，共同构建一条从四川绵阳至重庆合川的水上高速公路。
5: 来自重庆边检总站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江北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48万人次，同比增长39.5%，增速居全国十大机场之首。从国际客流来看，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来渝旅客最多。此外，上半年享受免签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方式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21万人次，同比增长80%以上。
6: 提前预测通关流量，及时调整紧急部署，重点保障航班集中到港、离港时段通关秩序。
7: 坚守为党育人、科研报国使命，重庆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深耕教育科研一线，以高质量党建助推教育工作提质升级，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系列报道《两优一先锋彩》，一起走进这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2: 精密测量技术被誉为高端智能制造的眼睛，重庆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科研团队创新提出时间测量空间原创理论，成功攻克纳米石山核心技术，实现我国精密测量领域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打造出享誉业界的中国精度，先后斩获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中国专利金奖、重庆市技术发明1等奖等多项重量级荣誉。
8: 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就是下一代的石山技术的基础研究，这项技术呢主要是面向的就是像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
2: 深耕科研沃土的同时，学院把创新实践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培育世纪航模、世纪机器人等特色科创团队，助力学子在各类全国性科创赛事中斩获1等奖、金奖等优异成绩。
9: 实验的这个场地包括这个设备都可以自由的使用，我们的后续的一些竞赛成果也可以获得我们学院几乎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兜底式的一个支持。这一条完整的体系都会让我们对这个科创充满这个热情和信心。
10: 我们重构了教学关系，让学生与老师一起变为协同创新者，同时打破学科壁垒，实现了专业与创业教育的融合。
2: 为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问题，学院党委创新构建三链协同党建业务融合机制。近年来，学院先后获评重庆市教育系统先进党组织、重庆市教育强势先进集体等荣誉，培育涌现4名国家级人才项目获得者，党建育人成效显著。
11: 始终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事业高质量发展，高度重视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奋力彰显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着力培养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0: 12年快递生涯，70万单零投诉，这是申广军的职业答卷，也是

0: 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系列报道《两优一先锋彩》，一起来认识这位快递员。
1: 一大早，当记者走进申广军所在的快递网点，他正在梳理当天的收派件流程。这张简笔地图上，每位客户的需求都写得清清楚楚。
2: 比如说，客户有那种生鲜包裹到的话，你必须要跟客户联系，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一个工作效率。
3: 米呀、啊、油啊，或者是医院开的药，很大一坨，好，他得给我搬到家里面来。哎，反正他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快递员了。
1: 善于总结，勤奋肯干，这是人们对申广军的共同印象。2023年，在覆盖近线技识别、绿色包装、无人车操作等31项高难度技能点的全国快递员职业总决赛中，申广军获得2等奖。除了日常工作，他还热情投入公益事业，曾为一名血液病患者无偿献血，也积极参与助学活动。
4: 遇到比如说这个客户可能有一些需要帮忙去取件的呀，或者说这个客户他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需要帮忙去带一下的，他都是免费的。
2: 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继续优化我的服务，把每一单快件能够平安的送到，把每一件看见的小事情能帮到，这就是我对党员身份最朴素的一个交代吧。
5: 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第三场发布会，聚焦璧山。15/5/17，璧山区将聚焦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民生提质4大领域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发展实际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赋能增色。
6: 15/5/17，璧山将前瞻培育航空及地空经济、新材料、具身智能3个新兴产业，加快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生物制造、地空技术等12个重点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力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600亿级迈向1000亿级，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600亿元。
7: 到2030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50家，科技型企业突破3200家，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创新共同体。
6: 璧山将着力打造高品质生活引领地，纳入发展规划。文旅提升方面，通过织密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打造高辨识度的新质都市旅游目的地。提升民生品质方面，将聚焦一老一小，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
8: 将着力打造3廊4区。一带主要是依托缙云山、茅来山、云雾山，分别打造山地休闲、乡村体验、农旅融合3条旅游景观廊道，
9: 推动我们社区食堂、日间照料中心、托育早教中心，来全力解决我们群众孩子没人带、老人没人管的日常的问题。
6: 为更好融入双城经济圈建设，未来5年，璧山将加快打造航空物流加高端制造加零空服务零空产业集群，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达130亿元，外商投资企业达80家，实现以航空枢纽为支撑的内陆开放重要门户。
10: 未来我们计划将既有的成渝高铁、渝昆高铁引入新机场，利用市郊铁路永川线与城市轨道交通贯穿运营，初步形成新机场及疏运体系。
7: 力争到15/5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4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8万元左右，努力在全市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做示范。
0: 迈入15/5，璧山迎来现代化建设蓄势突破、全面跃升的关键时期。如何全力打造岱山秀湖活力璧山？发布会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给出了清晰而务实的回答。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邀您共同关注。
5: 市河长办近日公布2025年度幸福河湖优秀案例，芙蓉江、龙河、龙水湖等10条市级幸福河湖榜上有名。从一河一策精准治理、各级河长责任压实，再到水旅融合、产业探索，重庆的幸福河湖建设正加速蝶变。
6: 此次公布的十条市级幸福河湖优秀案例，集中展示了我市幸福河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也为后续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数据显示，全市已新增亲水平台、滨水步道等亲水节点821处，新增治理河道770公里，1471万人受益，公众满意度达96%以上。数字背后是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创新的生动实践。在丰都，当地推行一河三长治理模式，结合数字赋能，将管护责任压实到网格，落实到人头。
11: 一周一次巡河，在特殊时期的时候，我们会加大巡河的次数。像我们那留下一些垃圾，我们会立即捡走，并上传系统。
6: 位于铜梁区的玄天湖，在守牢生态底线的同时，积极探索以水促产、以水带油发展路径，将一湖碧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富民资源。
12: 年平均接待游客150万人，目前周边民宿、农家乐近10家。
13: 既能环湖散步骑行，又可以体验水上项目，很适合亲子游玩、周末放松。
6: 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建成市级幸福河湖70条，到今年底将突破100条。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市将建成幸福河湖400条段，一步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美好愿景。
14: 深挖河湖生态价值，因地制宜发展水上运动、滨水康养、文旅融合等河湖家产业，发布重庆幸福河湖亲水地图，让市民共享生态红利，真正实现人水和谐、城水相融。
15: 2026年雨水行舟系列数字经济人才活动首站永川专场近日在重庆文理学院启动。本次专场聚焦科技影视特色产业，汇聚20余家相关企业100余名专业人才，人才供给覆盖科技影视全产业链。该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后续将走进巴南、南岸等5个区县，覆盖数字产业、软件信息技术等5大热门领域。通过政策解读、行业分享、供需对接等环节，精准破解企业招工、人才就业、产业发展等实际难题。
16: 活动主打小而精、壮而新，以一场一主题、一地一特色模式沿江铺展，持续提升市场的人才吸引力与品牌辨识度。
17: 由山东省协作重庆干部管理组和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鲁渝协作助农增收巫山翠里进入北方市场产销合作签约仪式近日举行。北方头部果品供应链企业、大型商超代表与巫山翠里核心产区种植企业成功牵手，未来巫山翠里将规模化、常态化进入北京、天津、济南、郑州、廊坊等北方重要城市的商超、生鲜门店及社区渠道，
18: 把巫山翠里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上千家超市门店呢，打造成上千万级的产品。
19: 通过这种鲁渝协作的机制，推动重庆的巫山翠里更多的进入北方的市场，扩大销量，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呢，通过物流的运输，也能够带动相关的就业。
17: 去年，重庆巫山翠里种植面积达79.3万亩，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突破105.17亿元，带动三峡库区数十万果农稳定增收。
0: 这两天，重庆连发高温预警，迎峰度夏关键期已经到来。为确保全市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我市从电源侧、电网侧双向发力，保障市民清凉度夏。
6: 几天前，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220千伏杨林变电站顺利完成扩建并投运。该变电站是支撑西部科学城江津片区江津德感装备制造基地建设的枢纽站。近年来，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此次扩建新增一台180兆伏安主变，配套增加220千伏、110千伏 GIS 总路间隔等设备，变电站整体容量提升50%。
20: 可新增供电能力约18万千瓦，有效满足区域负荷增长，同时也进一步优化了江津电网主网结构，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
6: 包括这个项目在内，今年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11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重点工程目前已经全部投运，电源侧保障有力，电网侧运维也在同步升级。在九龙坡区220千伏巴山变电站，一架智慧巡检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对周边电力设施设备开展自动巡检。 5公里外的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输电全景监控中心里，实时巡检画面清晰可见，机头上搭载的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可以精准识别出杆塔金具有无松动破损、线路是否发热等情况。一旦出现异常，系统还会发出预警，运维人员即可展开应急处置。
3: 今年度夏期间。

0: 间，我们一共会投用20座无人机场，通过无人机智慧巡检、可视化数字监控等智能化手段，构建起空地一体、人机协同的巡检模式，巡检效率能够提升63%。
1: 根据气候信息，今年夏季我市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用电负荷预计将持续攀升。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将多措并举，筑牢迎峰度夏安全防线。
2: 我们将坚决扛起电力保供首要责任，持续优化重庆电网架构，不断提升供电能力，同时积极做好电网调度、巡检运维等工作，全力保障重庆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3: 近期我市连晴高温，午后傍晚强对流天气频发。昨天云阳、南川、开州、巫溪等多地突遇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连夜处置，全力排涝清障、抢修保畅，筑牢群众生产生活安全防线。
1: 昨天傍晚，云阳县遭遇暴雨大风天气，局部最大小时雨量达45.3毫米，九级阵风伴随强降雨，当地排水、市政、交警多部门紧急联动，对四处重点积水点位加大排水力度，快速排涝，同时连夜清理倒伏阻断交通的大树，交警布设警示标志疏导车流，雨势减弱后集中清掏排水管网杂物，全面恢复道路通行。
4: 这四处积水啊，我们都是人盯人，专人值守，雨来之前把那个水米子清理一下，增加它的过流能力，积水消除过后，我们主要要及时把水米子复活，保证那些车辆和那个人员。
1: 南川区昨晚也迎来雷阵雨、八级阵风及小冰雹天气，当地城管部门迅速集结200余名工作人员，奔赴各路段清障排危，快速清理倒伏树木，交管部门同步巡查值守，疏导交通。
5: 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立足职能职责，做好巡查排围抢险工作，确保城区道路畅通，行人出行安全。
1: 开州区昨晚遭遇11级暴风，累计53.4毫米强降雨，大风导致路面水马倒伏，交警队员冒雨处置，现场值守，规避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巫溪县则遭遇8级大风及局地暴雨，大风刮倒树木，压覆电力线路，引发局部停电。
6: 我们连夜进行抢修，对那个断线的部分尽快恢复供电，满足老百姓的供电需求。
7: 训动联战2026山洪级次生灾害抢险救援实战演练近日在石柱举行，来自两江新区、大渡口、万州等多地消防救援队伍联合参演，演练模拟短时特大暴雨引发的复合型极端灾情，设置岸基综合救援、山涧峡谷河流大面积搜救及伤员转运、急流被困车辆固定与人员营救等7项科目，全方位检验救援队伍在极端环境下的快速响应、协同作战能力。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公布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2批，重庆渝中区创新统分联存量资源体检方法成功入选。当地通过高位统筹，多部门协同开展普查，分层管理相关资源，形成持续更新的存量资源一张图，同时将存量资源数据与政策规划招商数据叠加关联，可自动生成更新项目并开展效益评估。
3: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3: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垫江县贵阳街道有一处闲置工地，长期露天堆放着四个储油罐，不仅现场给货车加注柴油，还时常用皮卡车向外转运，成为流动加油站。面对如此突出的安全隐患，当地管理部门却权责不清，互相推诿。今年四月，今日关注介入此事并进行了报道，当地随即采取措施开展处置。下面来看关注回音。

0: 这是今年四月垫江县应急管理局、垫江县住建委以及当地街道共同组织力量转移储油罐中油品的情形。随后在执法人员监督下，四个油罐被切割分解。
1: 当时时间多了没得了嘛，你心里面没得那种，总觉得哈没得那种压力跟那啥。
0: 经过调查，存放储油罐的地块原本属于建设用地，因为闲置时间过长，土地被政府收回。眼见长期无人看管，从去年五月开始，张勇、李代书、华飞三人在未取得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陆续将四个储油罐放置在这里，其中存放的油品则主要用于各自承接的工程项目。
2: 紧黑是那些油罐呢，没得任何的产品合格证明，也没有出厂检测报告，不符合违法品的储存设备的国家标准。在那个储存场地当中啊，也没有设置防火、防渗漏、防爆啊等那些安全防护措施，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也没有安排专人进行值守巡查和看护。
0: 三辆转运油品的皮卡车也不具备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针对上述行为，垫江县应急管理部门和交通执法部门已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警示约谈，下一步还将立案查处。与此同时，垫江县还开展了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3: 全县排查出98家企事业单位使用危险化学品约360余吨，排查并整改安全隐患26条。
0: 除了消除隐患，垫江县各部门也意识到安全监管常态化、制度化的重要性。
3: 建立定期排查机制，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动态台账，确保风险可控。
4: 我们的自用油企业，一个是要进行申报，二一个是对我们的储存条件要申请相关部门开展联合验收检查，确保安全问题。
0: 针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权责交叉、界限不清的问题，垫江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专门拟定了垫江县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3: 清晰界定了各乡镇街道、工业园区管委会和各县级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明确了各部门之间的安全监管界限，确保了安全监管精准落地。
0: 此外，面对群众投诉举报，个别单位和个别人员风险意识不强，采取措施不得力的问题，也被纳入到了整改范围当中。
5: 从最初的互相推诿，到如今的主动复盘，再到责任清单的拟定，不仅让隐患得以消除，更是用制度的补丁堵住了监管盲区。希望当地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将一时改转化为长久治，继续强化风险意识，把安全责任落到实处。感谢收看，接着关注，再见。

0: 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大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

0: 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

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

0: 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升级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公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0: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泊漏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3: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0: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 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0: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马内，马先高粱，走完走完走完。快点快点！哎，到了到了到了。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6: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 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七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

0: 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险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5: 我叫琼建，
6: 郑川，
7: 吴豪杰，
8: 管俊松，
9: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0: 我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1: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2: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0: 王八蛋，
13: 小凤在哪？
10: 于东风的酒没有喝酒喝的。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4: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5: 誓死不退。
14: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金鼎影城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16: 说实话，我听到两位的关系还是得愣一下。您的前男友的妈妈，
17: 对，我也觉得很对不起阿姨，是我做这个决定影响了两家人所有的生活轨迹。
18: 其实我当时心情也挺复杂的，主要是我们俩也没怎么太接触嘛。嗯，我当时也害怕，我要是来看孩子，跟静怡在一起相处，也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7: 就她真的很照顾我。刚开始我们可能完全冲着孩子去，嗯，后面呢就变成了我们两个相处得很好，跟闺蜜一样，我还会聊聊八卦。还会聊聊男人，
16: 你们俩一起聊男人，
17: 对，他身边一些朋友发生的一些八卦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在讲，哎，我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人，真的特别感谢我的阿姨，阿姨就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生活，让我觉得我是被关心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怎么样，好点没？
1: 死不了。
0: 三爷，坐。来。
2: 三爷。
0: 啊，过来就是跟您回一声。

0: 上次您给我那手术没用，但是梁家帮的事儿都搞定了。
1: 梁家帮要改田家帮了吧？
2: 梁老板，无论是梁家帮还是田家帮，都是要为大东亚共荣服务的。田少是个识时务的人，如果不是他，梁家现在早就四分五裂了。梁老板，如果一开始你答应我的合作，也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的。
0: 我说高木，来这儿能少说两句吗？
1: 我要见悠悠一面。

0: 你这牌位平时别拿出来，回头再让鬼子给看见。
1: 真不是东西，你哪干得了这个呀？不赖二林，是我自己愿意的。老钱跟小豆子都让鬼子给杀了，我参加地下党，就是要给他们报仇，多杀几个鬼子。
2: 干爹，我这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动高木给了这次让悠悠看你的机会。这连点水果都没有啊？那我去买点。干爹，别再动什么别的心思了。高木不是什么善茬，悠悠在我这最安全。
3: 爹，高木有没有把你怎么样？他有没有为难你啊？马上离开北平，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一个人走啊？哎呀，我的傻孩子，什么丢不丢的呀？爹有多大本事你还不知道？只要你安全的离开了，事后我自然会有办法。马上去香港，回头咱们在那儿会合。我呀，还准备看你结婚呢。
1: 你就知道哄我，你就知道骗我，我跟你说，我不可能走的，不可能。
4: 乖孩子，听爹的。这个田三林呐，已经被高木控制了，爹也指望不上他了。爹在银行里存了一大笔钱，马上取出来，马上走。
1: 爹，我跟你说，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不好？
4: 悠悠，你听爹的好不好？我不能听，我不能听。
1: 爹，我不能走，我真的不能走。你让我走，我怎么走得了？我真的好不容易，真的。
4: 哎呀，悠悠。

0: 大哥，你又一宿没睡啊？兄弟，我没照顾好慧云，现在小豆子又没了，我欠他们娘俩的。你别多想了，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她。等抗战结束了，我再把她还给你。
1: 哥可能得离开北平一阵子。离开？你想去哪儿啊？
0: 高木已经盯上我，我这身份迟早会被暴露。我本来想安顿好他们娘俩就离开。现在好了，有你照顾他，我还真就放心了。
1: 你放心吧，反正你离不离开的随你吧。有什么需要帮忙，你跟我说。
0: 我想办法帮你离开。哦，对了，前两天你们料理店的老板浅田次郎来找我。
1: 哎，我正想问你呢，找你干嘛呀？
0: 让我给加工一阵，这是一半成品，我不知道这干嘛用的啊，但是我估摸着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哥，我们先得到情报，说这浅田次郎。 和日军内部一个什么特别绝密的计划有关系，这个计划如果实行了，就会危及到整个华北地区的战局。他们让我来探听，可是浅田那人啊，他不喜欢我，我没法接近他。正好，要不跟，你就帮他把这半成品啊，你给他做出来，看从你这儿能不能得到什么情报。行。
0: 先把这个给你加工出来，然后我再离开。
1: 哎，太好了，哥，那我回店里吧。
0: 好嘞，
1: 哎。

0: 梁小姐，你一定很恨我吧？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离开北平城，否则我无法担保梁老板的安全。
1: 哎哎，悠悠，你怎么也不等我？哎，我说高木兄，这哪儿都缺不了你啊，怎么着有我在还是不放心是吧？
0: 我是在帮你，天上，如果梁小姐离开北平，你也会很烦恼，对吧？
1: 这事儿咱说了多少遍了，有我在，你放心，她肯定不会离开。啊，这次多谢了。

0: 科长，那个杀手又出现了，立刻逮捕田大力。可是您不是已经说要给田三林面子吗？
1: 今天我已经给他一个面子了，让梁雅又见了梁文宪。现在我要他还我一个。
2: 您又是一天一宿没休息吧？
3: 你把这个拿着，让张翻译交给浅田次郎。

0: 对不起，先生，
1: 刚没客栈，请你去退价去。
2: 去退价。

0: 听就很让人心烦了。我倒是可以帮帮你。
1: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抓到这儿来，但你们一定是抓错人了。我什么都没干过。
0: 田讲讲，撒谎是没有用的，所有的谎言都会被这些刑具揭穿的。坦白地说，除你之外，我还救了很多嫌疑人，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我和田三林是朋友，所以才把对你的审判放到最后，就是希望在你之前可以有人坦白，否则迟早要轮到你的。知道那个人是谁？
1: 不知道。
0: 你有什么要说的？
2: 求求你，太君，饶了我吧！真的不是我干的呀，真的不是我。
0: 真的很讨厌干这些脏活，但是上级的命令是宁可错杀，不可漏网。只能执行。田厂长，我希望你清楚特高科是什么地方。如果你不留下些什么，永远别想离开。你记住了。
3: 課長、浅田大佐がお会いに来ました。
0: 再欣赏一会儿音乐吧，音乐一听就到了。

0: 等等，去哪儿？
1: 我去哪儿用不着你管。
2: 哎，
1: 哎呦，我去哪儿用不着你管？
2: 你以为拿把枪就能把你爹救出来啊？要是那能行的话，我早救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啊？
3: 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想救。
2: 我不想救，悠悠。那是谁呀？那是你爹。你爹不就是我爹吗？我不救他，救谁呀？可是咱现在活在哪儿呢？全活在日本人手底下。日本人什么样你不知道啊？不瞒你说，我之前想过领着帮里兄弟一块冲到医院把你爹抢回来，可是有用吗？可是真要是那样了，估计我们还没挨进医院呢，高木已经把你爹给整死了。能这么做吗？你把日本人激怒了没有任何好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好好哄着日本人，早晚他有求我的时候，对不对？等求我的时候，那范爹不是一句话的事吗？
1: 田三林，你这个孬种，你根本不配跟你大哥一样姓田。
2: 等等，去哪儿？
1: 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你爱住就自己住吧，反正在我心里这儿早就不行了。

0: 现在的情况啊，是所有人都相信我和嫂子王慧云同志，我们是夫妻了。高木呢，也不怀疑我们了。但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浅田次郎啊，实在是不好接近。这个人啊，疑心很重。他一直找我大哥给他做什么零件，还和关东军有什么关系？我觉着，应该和上次反战人士提供的情报有关联。
1: 既然他让你大哥给他加工零件，可以让你大哥帮忙打探一下消息啊。
0: 是，我已经让我大哥呀，去帮他做零件了，但是太危险了。上次锄奸团的事儿啊，高木派了几个特务一直跟踪我大哥，他得赶快离开北平城。
1: 他被高木盯上了。二林呐，最近呐，你不要经常回家了，做好你老娘的工作啊。既然这个田二林已经死了，那么家里面怎么的也得有个牌位，是不是？让老娘帮着掩饰一下。
0: 你放心吧，我娘那儿我自己想办法。那我先回去了，别让你起疑心啊。

0: 娘，
1: 你别讲了，娘。你说吧，和那寡妇你两个怎么回事？俺觉得，你看他和你大哥折腾了这长时候了，俺寻思他两个好了就散了。哎，俺刚调过定亲，你两个好起来了，怎么回事啊？俺从老家过来了，你说你在家里住过吧？你说你在外头忙，你忙，你不在家住，俺寻思着你办事俺放心。你这折腾了一套磨，你这是啊？你还顾及田家吧？你说这么大的北平，多少好人家的闺女你看不上？你跟你大哥抢了个磨？那寡妇她好哪里了？俺就不信了你两个不要命了跟她好啊？俺今天给你撂下这句话，老二，你跟哪个好的一堆，俺都不说，就他不行。
0: 娘，你就成全我们吧。我跟嫂子，我跟王慧云啊，我们俩这亲的也都成了。您看，这小豆子死了，他也确实需要人照顾。我大哥呢，我不是跟他抢。我大哥那心里边啊，其实早有人了，他是只是觉得对王慧云愧得慌，才照顾人家的。娘，这事您甭管了，您就成全我们吧，好不好？
1: 俺不管，你站起来说，有屁站起来放。
0: 娘，还有一事儿啊，我得跟您说。这事儿呢，老大、老三都知道了。就您不知道，我呢是怕连累咱田家。这个，娘，这是您儿子我的牌位，您以后啊就把他跟咱家祖宗们供在一块儿就行了。别人如果问起来的话，您就说您儿子小的时候啊让野猪给拱死了。
1: 野猪给拱死了
0: 啊！
1: 你这个熊玩意儿，你抢你大哥的媳妇儿，你还让野猪给拱死了？好啊，你这个不忠不孝，你都占全了。娘，
0: 娘，您就按我说的做就完了吧。
1: 那牌位也轮不上你娘论辈分啊！你这个熊玩意儿，你非死俺揍死你！
2: 娘，哎呀，哎呀，
3: 怎么回事这是？
1: 你喂他。
3: 呀哈，二哥，你连牌位都弄上了，你们这干地下党的还真行。
0: 哎，
1: 老三，你说什么啊？你刚，
0: 老三，可不敢开玩笑啊。
3: 哎，你成了，我跟大哥都知道了，就娘一个人蒙在鼓里边呢，他就干地下党的。
0: 老三，这话在娘面前可不能瞎说啊。
3: 你一个人去玩地下党啊？你自己痛快了，全家人跟你遭殃。你万一出点事儿呢？我前一阵还被高木提去审呢，你一个人痛快了，
1: 怎么回事啊？你说，
3: 你问他去。
1: 二丽，你说，怎么回事啊？
0: 娘，我就干地下党。
1: 妈，你地下党啊？你说，
0: 哎呦，娘。中国自古有句话，忠孝不能两全。干地下党这活太危险了，随手掉脑袋的可能。娘，儿子不孝，以后让老大跟老三伺候您吧。自打三妮子在我眼前死之后，儿子就发了个誓，再也不能眼见日本人欺负咱中国人，就算死也跟他们干了。不想牵着咱们老田家，以后我尽量小心，不让外人知道我跟咱家的关系。
4: 儿啊，俺的儿啊！
0: 娘，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跟王慧云是假扮夫妻，小豆子被日本人害死了，他 他也恨死日本人了。日本人怀疑我身份，他就帮我做掩护。所以娘，你也踏实了吧。以后别人问起来，您说我被野猪拱死就完了。娘，我有事先走了。
1: 起来，起来。
0: 娘。
1: 儿啊。
3: 老二。
4: 田老太太，咱俩一块儿买菜去。哟，你们家这是怎么了？
5: 刚才那是谁呀？是不是你们家二小子呀？
3: 什么二小子？我们家哪有老二？没看见吗？老二是早死。
0: 壶不开提哪壶。
1: 你别吵吵，他想他哥难受。驸马，俺这腿疼，不买菜去了。
5: 没什么，那您别伤心了啊，我自己去。
1: 三林，你二哥真是这个？那怪好打小鬼子的，这熊玩意儿，那闹不好又掉头的。
0: 不是，这二哥进进出出的，这院子里边不少人已经看见他了。这要改天给捅小鬼子那儿就麻烦了。不行，咱得搬家。
1: 搬家？
0: 别愁了，别愁了，啊，这事儿都不用你管。行，别瞎待着，烦了。要不然我带你出去溜达溜达去。
6: 你来下雨慢噻。
7: 你好，请问您找？
8: 啊，那个，我找张二狗。
7: 哦。你是说小泉君，他现在正在楼上呢。
8: 那麻烦你帮我叫一下。
7: 好，请稍等。
9: 哎呀！
10: 混蛋，你瞎了吗？谁进来？
9: 哎，干什么？
8: 干什么？
11: 这么漂亮的花姑娘，来喝一杯。
10: 混蛋，看什么看？说你的就是你，别动。你这么混蛋呢？啊，太君大老远跑中国来容易吗？太君，把这心怒刺马刺马
11: 刺马
10: 刺马，哎，心怒心怒啊！英子赶紧招呼他，招呼太君。
7: すみません、こちらどうぞ。
10: 赶紧的，干嘛呢你？啊，真是！哎，你过来。哎，你说你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7: 没事儿。
10: 没事儿，你找我干嘛呀？啊。来，
8: 你干啥呀？谁要钱呢？
10: 你不要钱，你找我干什么呀？哎，别瞎耽误工夫吧，我还得送饭呢。
8: 你给谁送饭？
10: 浅田。
8: 日本人。
10: 中国人也叫这名了吗？
8: 你等着，我去买包砒霜毒死
10: 你。干嘛？你要毒死他？你毒死一个浅田有用吗？就算你毒死十个、二十个浅田有用吗？还能把全北平的鬼子全赶跑？
8: 那你整天在这伺候他们，给他们做饭，就能把他们赶跑了？
10: 我这是工作。
8: 工作个屁！你就是窝囊。
10: 走了。这我真没事啊。

0: 把腰都扭起来。男人是来跟姑娘们跳舞的，又不是来跟木头桩子跳舞的，很美。腰啊扭起来，屁股翘起来，笑容在哪里？对，八颗牙齿露出来，很美。转圈，好，屁股啊翘起来一点，对，眼神。
1: 宋小姐，寻找。
0: 哟，停停停停停！这不是梁家大小姐吗？哟，这是要干什么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我一直觉得当舞女是一件很糟蹋自己的事情。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就想问你，当舞女是不是很下贱啊？
0: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姓梁的，我告诉你啊，有句老话说得好，落架的凤凰不如鸡。要不是田三林罩着你，恐怕你现在混得还不如他们。来，姑娘们，继续。来，
2: 我想当舞女，你教我当舞女吧。
0: 疯了吧你？
3: 好，
2: 我说我想当舞女，你教我。

0: 姑娘们，你们谁是心甘情愿来这儿当舞女的？你们谁是父母双全的？
1: 跟他说说，你为什么来这儿当舞女？
2: 我娘瘫在床上，给我买药回去喝。你呢？我12岁就被卖进窑子，除了伺候男人，我什么也不会做。
0: 还有你，给这小妹妹说说，你为什么来这儿当舞女？
2: 我得给孩子挣点吃的。
0: 听见了吧？当舞女不是为了醉生梦死，是因为他们不当舞女，就只有死路一条。那你呢？对不起，我不想告诉你。继续，来，笑容，开始。 很美，转圈，好，反面。

0: 大哥，出什么事了？大哥被给我们抓了！
1: 啊！大哥被日本人抓了！
0: 对，
1: 怎么了这是？
0: 你别管怎么了，你看现在有什么办法能把大哥救出来啊？或者会。

0: 我是田三林，高木。
1: 田三，又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梁家帮会有什么事？
0: 不是梁家帮的事儿，我怎么听说我大哥被你抓了？我大哥就是那个修理厂厂长田大林啊。田三，你怎么知道田大林在特高科？我这不是听厂里面人说的吗？高木，我跟你说，那可是我亲大哥。
1: 田大林，他已经走了。
0: 他走了。
1: 田嫂，你们田家人好本事，居然认识前田次郎。你可以不把我这个特高科科长放在眼里了？你是不是也准备和田大林一起投靠前田次郎？
0: 他走了，
2: 太好了。
0: 浅田次郎是谁啊？
3: 这浅田次郎啊，背景很复杂，他就是福田料理浅田夫人的丈夫。他原来在满洲待过，后来奉命到北平城，估计啊，又要弄起什么事儿。
0: 哎，别管什么事儿了，大哥没事就行。
3: 这浅田次郎啊，特别看重大哥手艺，有这浅田在，这高木啊，短期内不会对大哥下手。哎，老三，如果一有什么动静，赶快带着大哥离开啊！
4: 哎，请进。哎，小倩倩，有事吗？啊，
5: 夫人，
3: 我给浅田先生准备了份便当，您看看。
4: 啊，这么俊俏啊！啊。
3: 我最近看浅田先生很忙，夫人跟浅田先生见面的时间也不多，所以一来给浅田先生补补身子，二来能够增进一下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4: 看你说的，都老夫老妻了。
3: 夫人，男人的心思啊，你不懂。这份便当啊，就是夫人您自己亲自给他做的，这样浅田先生会很高兴的，就会有更多时间来疼爱夫人的。
4: 那就感谢你的美意了。确实是，最近我先生忙得很少回家了。不过我贸然跑到军队去，会不会让人笑话呀？
3: 对呀，夫人，浅田先生是很好面子的。要不这样吧，您呢把地址写给我，我替您送过去。一来呢，浅田先生听说您亲自给他做了饭菜，他会很高兴的；二来呢，在他那些军官朋友面前会很有面子的。
4: 那好吧，把地址写上。

0: 你是什么人？啊，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军事基地，现在任党不得入内。
0: 在下是遣唐家的人，奉夫人之命呢来给遣田大佐送些吃的。
1: 遣田大佐出去有事，请你回吧。
0: 那我把这些吃的放在他办公桌上行吗？
1: 实在对不起，我们这里只认通行证，不认人，请你回吧。
0: 那麻烦您交给他。
1: 嗯，好。
2: 这车是你的，买这车得花多少钱啊？钱就不用你操心了，啊，就想带你出来跟这一块新鲜新鲜。哎娘，你看那边，那粮仓现在就归我管，里边那一袋一袋子那个装的全都是大米白面。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可没见到过这么多大米白面吧？
3: 可说呢。
2: 回头啊，去找个首饰店，我给你买上几套首饰。

0: 超实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4: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5: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9: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没错，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0: 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看我们的危险孩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俊，
5: 郑川，
6: 吴豪杰，
7: 关俊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9: 说实话，我听到两位的关系还是得愣一下。您的前男友的妈妈，
10: 对，我也觉得很对不起阿姨。其实我做这个决定影响了两家人所有的生活轨迹。
11: 其实我当时心情也挺复杂的，主要是我们俩也没怎么太接触嘛。嗯，我当时也害怕，我要是来看孩子，跟静怡在一起相处，也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0: 就她真的很照顾我。刚开始我们可能完全冲着孩子去，嗯，后面呢就变成了我们两个相处得很好，跟闺蜜一样，我还会聊聊八卦。还会聊聊男人，
9: 你们俩一起聊男人，
10: 对，他身边一些朋友发生的一些八卦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在讲，哎，我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人，真的特别感谢我的阿姨，阿姨就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生活，让我觉得我是被关心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4: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5: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6: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4: 王八蛋，
17: 小凤在哪？
14: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0: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8: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9: 誓死不退。
18: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20: 把你请坐。
2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2: 400-826-3969，400-826-3969。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0: 把你请坐。
2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2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回头啊，去找个首饰店，我给你买上几套首饰。你手上连个镯子都没有，那可不行。
1: 算了，别乱花钱。
0: 没刚才跟你说吗？钱，你就不用操心了，啊？怎么了你啊？
1: 我觉得要吐。
0: 这刚坐车都晕。哎哎，停停停停停停！
2: 奶奶娘，我再不坐那车了。
3: 下次给你坐轿吧，哎。
4: 敢在这儿吐啊！
5: 滚滚滚！哎，
4: 怎么茬你？
5: 谁呀你啊？
4: 你什么茬？哎，
5: 怎么当的事儿这是？
6: 田三林，田三爷。哦，
5: 久仰大名。您自便这儿。
0: 这谁呀、啊？这是？
7: 这是贝勒府。贝勒爷就住在里边。
2: 贝勒爷，娘哎，那不是皇上的亲戚啊？贝勒爷刚才，哎呦，那俺的那叫行大礼的，得给俺跪下去。
3: 行了，娘，
0: 什么时候了，还皇亲国戚呢？还
7: 听说这是皇上身边最亲热的一个。

0: 所以日本人进城还给他留了一宅子。哎呦，这皇上身边的人也亲了日了。你看看，
1: 怎么着，娘喜欢去啊？
2: 漂亮啊，多好看！这大院子切不得呀。
0: 漂亮，里边看看去。啊，
1: 那行了，别讲了。
0: 我说行就行，走走走，里边逛逛去。
1: 走走走，
0: 去看看去。
1: 哎呀，这贝勒府还是不一样啊！合适，这就人家说的那个什么深宅大院，好看哈。贝勒府，这可不是。
0: 叫人画错了啊！你给我烫。
1: 进来了，逛逛看看。这吵吵八轰的，又怎么了又？哎，贝勒爷，
3: 这我娘路过这儿啊，看着您这院子漂亮，好看，就想进来逛逛，行吗？那就看看吧，贝勒爷。
4: 你愣着干嘛？领着转转啊！好，那您就转转吧。来，四处看看，转转吧。哎呀，您这宅子好看啊！啊！
5: 哎呀，这宅子呀，赶不上我从前。
6: 哎呦，这么大的面椅子！
4: 我从前那宅子是几进几出啊！当年老佛爷都来过，坐着小轿。
5: 都没走到头，闲待呀，世风乱世，能有口饭吃就行了。哎，提过的。哎呦，
1: 您别客气，您这不也听说有日本人给您撑着吗？
5: 哎呦，快提提这段儿，知时务者为俊杰，我哪儿比得上三爷您呢？您现在是名正京城啊，将来还要仰仗三爷您多多提携啊。
1: 哎呦呦呦，这可不行。
7: 这话从您嘴里说出来，我还真承受不起啊！哎，娘，好看吗？
3: 老三，你看人家木工活那细的，他说这上边的画的那个小东西，那都是故事。<笑>
1: 好看吗？
7: 啊，真好看，多好啊！你这院子。<笑>
1: 哎，忘了问您一事儿，您这宅子卖吗？
8: 你这话不合适了。没事，这问问。嫂子，你坐下，我跟你说点话。嫂子，你今天急急忙忙去店里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9: 我问过小罗了，组织上也没给你下任务。
8: 二林，我问你，你们地下党？咱们地下党？啊，行，咱们地下党到底是干啥的？是不是杀鬼子的？是啊。
9: 那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为啥不带我去杀鬼子呀？我今天到店里就是想问问你，你们啥时候带我去杀鬼子？
8: 嫂子，你听我说，我们地下党杀鬼子那讲究方式方法呢。
9: 一切行动啊，要听组织上安排。我知道你恨小鬼子，我知道你要想多杀几个小鬼子，可是那得有策略才行啊。你今天这样冒失去找我，多危险啊！
8: 是，我看出来了，你是怕危险。你瞅你在那帮小鬼子面前低三下四的样儿，你还哪还像个中国老爷们儿啊？
9: 我那不是怕你危险吗？
8: 我危险，我要怕危险，我就不参加你们了。
9: 我知道，我今天又坏了你们的规矩。但是我告诉你，你们要不愿带着我干，以后我就自己去。
8: 哎。

0: 我不想死，要是有发子弹就好了。我想死，却拿着一把空枪对着我自己，我是不是很可笑？
1: 还笑呢？还，你有什么过不去的，非得这么糟践你自己啊？你能给我一个活着的理由吗？人最重要的就是活着，你要是死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别犯傻好不好？
0: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你还有田三林呢，至少还有一个人在乎你，对不对？可是我在乎的人呢？可是我在乎的人呢？你还有你爹，你不在乎你爹吗？
1: 他不要我了，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让我离开北平。可是，我怎么可能走得了？怎么可能？我觉得你也不应该留在北平。就你做的那些事儿，日本鬼子早晚不会放过你的。
0: 悠悠，去上海吧。那边机会多，我还有好几个朋友在那边，说不定可以帮上你的忙。你帮我，是可怜我，还是怕我跟你争田三林？
1: 说心里话，都有。但是我佩服你做的那些事儿，我恨死日本鬼子了，他妈的小鬼子！可是我不敢做什么。你行，因为你勇敢。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丈夫、よし。妈妈的病了病了的，带妹妹回去看看的干活。不看了，行了吧？不看了，不看了。走走。

0: 你把钱大林放出去，却又求这样的事情，他是在向我们示威吗？
1: 他是在变本加厉。一天之内，好几起。浅田大佐为什么一定要救他？就算他军衔比您高。
0: 也不能这么直接干涉我们特高科的事情吧？我也不清楚，好像是什么秘密行动。不管怎么样，明天一早就带人去田大林的工厂，一定要搜查出他犯罪的证据。
2: 客栈，梁雅优企图逃跑，我们要不要去一趟？人在哪里？
1: 现在被扣留在六国饭店，
2: 让田三林去就好了。
0: 对了，把监视梁雅优的脸撤下来，
2: 去监视田大人。
1: 客栈，那梁雅优那边怎么办？
3: 田三林绝对不会让梁雅优走出北平城一步的，不用管他。そこにいたものを全部撤退しよう。あ、以上。你们没事吧？你怎么才来啊？
4: 日本人差点把我们给……我都知道了，听他们说了。你没事吧？您这么大人物，我这点小事儿还劳您费心啊？我没事儿。你没事，我有事儿。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吧？我怎么跟你作对了？
3: 哎，我冒死把悠悠给你送出去，为你好，对他也好呀。对我有什么好说啊？怎么对你没好处啊？要是他走了，梁家的所有家产不都归你了吗？你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吗？我田三林是这样的人，我田三林是什么样的人，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哼，是。
4: 我是想接他上位，啊，我也想着更多的产业，可是我有良心，我不能害他吧？我也没想害他呀，你看他，成天醉生梦死的，看着都不忍心。醉生梦死也比被日本人弄死强，你们这俩傻娘们儿！别看了，越看越心疼。 我问你啊，我俩要是都被日本人抓了，只能救一个，你救谁呀？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哟，钱三爷，
1: 杨家的小姐你也敢动啊？我的女人你也敢动啊？
0: 瞎了我狗眼，瞎了我狗眼。
2: 我什么时候成你的女人？
1: 悠悠，你怎么想我都没事儿。现在先跟我回去，什么事儿我们回去再说，行吗？
2: 我哪儿也不去，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1: 现在老板不在家，我必须得对你负责任。现在谁敢动你一个指头，我就跟他拼命，明白吗？
2: 是吗？不好意思，你的人借我用一下，谢谢。

0: 嫂子，我看姐别跟我们干了，跟我大哥远走高飞吧。
1: 二林，你说这话哪像个有组织的人呢？
2: 人家老崔都说了，
1: 不能说不干就不干，这是纪律。我当你老婆，这是任务。我要走了，你咋整啊？
0: 我再想办法呗。
1: 你先别急着赶我走，浅田那事儿你打听的咋样了？
0: 现在啊，还真不好说这浅田干嘛呢。哎，我大哥临走的时候跟你说什么没？
1: 没有。
0: 奇了怪了，我今天去那儿看，没有通行证，根本就进不去，而且他们还不挂番号，但看起来级别啊，好像不低，门口站双岗，一般人真靠近不了。
1: 那就再想别的招呗。二林，最近有啥新任务吗？
0: 任务倒是有，不过交给三林了。
1: 三林，他也是咱们的人呐。
0: 他倒不是，他就为了钱呗。不过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可话说回来，这小子现在越来越像汉奸了。从小啊，就爱想歪道。最好别招他，什么事儿容易好事变坏事。
1: 二林，那你想办法给我点任务呗，你看我能干点啥。
0: 嫂子你放心，当任务啊多的是。哎，我明天回趟家，也不知道咱俩假扮夫妻这事儿娘的气消没消。行了，嫂子困了，早点休息。
3: 奶奶做的馒头好吃吧？
4: 好吃。
3: 你尝吃。
5: 从哪来？
6: 哟，大娘，吃饭了。大娘，谁惹你生气了？我麻雷子帮你出头。
5: 谁敢惹三爷亲娘生气？我找他算账去。
3: 哎呦，
7: 你们吃了吧。
6: 啊，吃过了，吃过了。
8: 你两个怎么来了？三连没一块准来啊？
5: 三哥忙着呢，吩咐我们俩来一趟。
8: 有事啊？
5: 搬家。
8: 搬家？
7: 我搬家这不住的好好的，这前院后院大伙处的都挺好的。大玲知道啊？
6: 三哥都安排好了，您就搬吧。
7: 搬，那搬吧，搬吧，这些东西都给俺带走哈。嗯，
6: 行了。
7: 这管子嘛，都别碰坏了啊。
0: 哎，嫂子。
1: 爸。
0: 坐下，我跟你说句话。
1: 哦。
0: 嫂子，你不是想帮组织做点事儿吗？现在正好个事儿，根据地啊需要一批药材，老崔呢已经去弄了，但有批盘尼西林得我亲自去接。送药品的同志啊会化妆成鱼贩子，那盘尼西林啊就藏在鱼肚子里边，一会儿我去趁买鱼的机会把药拿过来，你在路上等我，我把鱼交给你，你再送到联络点就可以了。
1: 不用这么麻烦吧，我直接去把东西给你取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我是料理店的厨子，我去买鱼啊，别人不会怀疑我。
1: 那我一个妇道人家，我买鱼人家就怀疑我了。
0: 街头的事儿你毕竟不熟悉嘛。
1: 是，我是没经验，你们老不让我去，我啥时候才能有经验啊？不就几条鱼吗，又不是让我跟鬼子拼命。
0: 王慧云同志，你得服从组织安排，干地下党啊他不是逞个英雄，不是比谁胆大比谁不怕死，组织上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咱们能顺顺利利把任务完成。你把这趟活干漂亮了，下回啊，我让你亲自接头，怎么样？
1: 行，反正让我杀鬼子就行。
0: 那行，10点钟啊，北华街西边路口，到时候咱们见面啊。
1: 放心吧。
0: 好。
1: 哎，不吃口饭了。
0: 不吃了。
9: すみません、通行証の提示を。
10: バカ野郎。
4: 憲兵隊は公務隊ここを捜査するなんて許可証必要あるかよお前。
9: すみません、工場は徴用されました。出入りには通行証が必要です。
10: どの部隊に徴用された？
9: すみません、それは言いません。もしご用でしたら憲兵隊本部の方へご申請ください。
10: 長官は明日田大佐でしたよ。
9: 長官の名前も言えません、すみません。
4: 帰どうぞ。
11: 国に戻るんですか？
10: また秘密任務だ。今準備几遍衣密切关注田大力。
11: はい。
12: 宝乖，再回去让爸爸给你买，好吧？
13: 不嘛，
12: 不听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走，走回家啊，再走啊！
13: 不就要，不就要。
12: 小宝乖，哎呀，
13: 不就要，
12: 怎么这么不听话？走，再回家。
13: 谢谢阿姨，
12: 拿着吃吧，谢谢。

吃的苦。

0: 乐府啊，这是。错了错了，走，
1: 没错，就是这儿。你给他拍去。
0: 哪认不得字啊？
2: 大娘，这以前的村儿多苦啊！啊，你没想到吧？现在三个都有本事，又那么孝顺，有这么一个大宅子，你肯定舒服。
0: 那咱来了，贝勒爷住哪里去了？
1: 这您就别管了，以后您就住在这里面。走吧，
2: 走吧，走吧。

0: 小泉师傅，你怎么才来啊？佐佐木部长他都要到了，昨天不是说好把所有的料理都准备好吗？
1: 送鱼的来晚了，今天
0: 夫人她都已经着急了，我看你最好还是赶紧准备吧。
1: 马上求他妈的。
0: 小泉师傅，你夫人又来了。
1: 馋嘴老娘们，等不及了是不是？不是我给你带回去吗？现在跑这儿来了干嘛啊？全在这儿呢，这鱼啊。
2: 哎，小泉太太，你来了。哎，小泉君，部长马上就要到了，还没准备好吗？
1: 马上，马上，马上。
2: 小泉太太，这回来店里是有什么事情吗？
3: 啊，没啥事儿，我就来看看。哦，
2: 哎，你这个篮子，
1: 夫人，那是鱼。今天买鱼的时候多带了几条。我这媳妇儿嘴馋，就喜欢吃鱼，等不及了。我说晚上给她带回去，追这儿来了。你看你，太丢人了。
3: 我等你，我等你，再等等啥时候去啊？你干啥事儿都磨叽，还不如我自己来呢。
1: 我什么时候磨叽了？我什么时候磨叽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3: 啊！你咋的了你？啊！你拍拍良心，你问问你当厨子这么长时间，我沾你啥光了我？
1: 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是不是啊？铁砂掌是不是？一碗长铁砂掌了啊！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铁砂掌，我告诉你，
3: 你干啥？你还想我呀？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2: 了！哎呀，你们夫妻两个人有话好好说嘛。小娟太太，请你把鱼拿回家。哎，
1: 赶紧回去。
2: 小娟师傅，部长马上就要到了嘛，先把工作做好。
1: 是夫人。

0: 小泉师傅，没想到你的太太长得还挺漂亮的，怎么不早点带来给我们看看啊？
1: 漂亮什么呀？就是乡下婆子，我怕带过来闹笑话。
0: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把我们所有人都当外人似的。亏了我还总在夫人还有先生面前说你好话呢。
1: 行行行行，我不对，下回啊，我怕他带过来挨个给你们请安，行不行？
0: 算了，这次就不和你计较。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英子，过来帮我一下吧。
0: 啊，来了。

0: 饭多看啊，看多看坏了晚上不亮了。
1: 你这这
0: 怎么样，舒服吗？
2: 舒服吗？不舒服，还心里突突的。切，
0: 没什么好突突的，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好好坐着，软和吧这椅子。
2: 软和还坐不稳呀。
0: 踏踏实实坐着以后啊。
2: 这当是在老百姓住的，哎，你看，你看这砖，你看，哎，你看这雕的花，你看，你看，哈哈，你看这瓶，你看这些，哎呦，咱们哪有啊？有咱庄的老地主要来了，那不吓得尿裤啊了？欧刚，这屋你看，你看看，吓死俺了。我靠！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这里背了野猪的，哪个不敢碰？
0: 你记着呢，现在这大院子、大房子，还有这大花床，哎，都是你的啊！我，你记着啊，以后这就是田府，你是谁？你就是田府的老佛爷，儿臣给您请安了。
2: 哎呀，哎，俺问你，不，你不说实话给娘啊，你是不是在外头干了汉奸了？
0: 看你这想哪去了？我二哥是八路，那我是这个人，八路能要他？啊，我能去干汉奸？
2: 那你这房子，
0: 你就什么都不用想了，我跟二哥都商量好了，他负责在外面忙活鬼子。我就负责挣钱，等着以后我是再发达一些，说不定我还能贴补他呢。
2: 这是真的。
0: 你想想，咱这是深宅大院，二哥来来回回没人看见，是不是？咱以前住那个破杂院，你说他这进来出去的，那里边外边说话听得清清楚楚的，万一哪一天谁认出来，再给捅到鬼子那儿，那么麻烦了。
2: 哦，真是，
0: 是不是啊？
2: 你真是啊。那咱住到这里，贝勒也住哪里去了？
0: 哎，你就不用操那个心了，我也不能亏待他，这个都给了。哎，说不定人现在天津买的小洋楼已经住上了。
2: 哦，俺心思着呢，俺想着这个贝勒也住这么好的房子，他能便宜了咱们呀？他放着这不住啊？
0: 你想不想着一开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得给你买一个三进三出的大院子。住上了吗？
2: 你还记着呢。
0: 没事，别往厨房瞎溜达啊，有人做饭。你要实在觉得闷得慌，给你找几个丫鬟，给你按着背，给你按着脚啊。当媳妇儿时候没享受到，现在都让你享受上啊。怎么样？怎么样？你说
2: 好啊？
0: 好，你们答应的痛快点。
2: 好啊。

0: 嫂子，今天我在北华街路口等了你半个小时，你怎么没去啊？
1: 我去了，就是去的晚点儿。
0: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能比这事还重要？
1: 有点事儿。
0: 嫂子，你现在是组上的人了，做事情一定要服从组织的规定跟安排。接头这么重要的事儿，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让你继续工作啊？你听我说，嫂子，我们地下党不是开饭馆，想来就来。嫂子想清楚了，要真干不了的话，早点撤，继续跟我大哥过日子去。
1: 看见小豆子了，我在去你那儿的路上看见个小男孩，穿着跟小豆子一样衣服，也是虎头虎脑的那样，我就迷糊了，跟了一会儿，耽误时间了。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我又坏你们规矩了。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0: 我跑他干嘛呀？那你为啥在他面前那么低三下四的？这不是工作需要吗？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为了任务，为了打鬼子。可是你在他面前那样一点男人气概都没有了，看着真让人难受。嫂子，这鱼从料理店拿回来就这些吗？
1: 对呀，就这些都搁这儿呢。坏了，少了一条。哎，
2: 小轩师傅，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3: 白天有东西好像落在前台了，我去找一下。
2: 嗯。
1: 今天在后厨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他掉在地上，我去顺手捡起来了。啊，
2: 太谢谢你了！我们家那口子馋嘴，这要找不着了，非跟我急不可。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3: 谢谢你啊，那我去睡了啊。
1: 哎，小泉师傅，你就不怕我告诉别人这个鱼的肚子里有东西吗？
4: 干我们地下工作的不能有任何闪失，你这么相信别人，你就不怕别人会出卖你吗？你这是田二林同志，我是共产国际的，你这次幸亏遇到了我，下次小心。就是，田大林那口的话。
5: 高く消しようそう近頃煙悪いけど、あの人は本当に誰らなかったかですか。私も輸送の途中でこれほどの被害を被るとは思っ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た。修理は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が、国内から技術者を呼び寄せるというのは現実的ではありません。田大林はいわゆる天才、我々に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な存在です。
6: あの人は3万のピンクはしないよ。
5: 彼のような天才だけが
7: 短期間で電子機器を修復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す。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镜片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镜片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看远看近。
8: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
9: 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射底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
11: 看远模糊，一副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2: 现在戴上超视力，主要家务、那儿菜呀、调好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13: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4: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也要变色，才能美一劲儿。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0822211。
1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

0: 好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6: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7: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8: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6: 王八蛋，
9: 小凤在哪儿？
6: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
5: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0: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1: 誓死不退。
10: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5: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1: 说实话，我听到两位的关系还是得愣一下，您的前男友的妈妈。
12: 对，我也觉得很对不起阿姨，其实我做这个决定影响了两家人所有的生活轨迹。
13: 其实我当时心情也挺复杂的，主要是我们俩也没怎么太接触嘛。我当时也害怕，我要是来看孩子，跟静怡在一起相处，也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2: 就她真的很照顾我，刚开始我们可能完全冲着孩子去，后面呢就变成了我们两个相处得很好，跟闺蜜一样，我还会聊聊八卦，还会聊聊男人。
1: 你们俩一起聊男人？
12: 对，他身边一些朋友发生的一些八卦的事情，然后我也跟他讲，哎，我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人，真的特别感谢我的阿姨，阿姨就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生活，让我觉得我是被关心的。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日聚焦璧山区。璧山因山出白石，明润如璧而得名，是重庆中心城区西进的第一站。十四五期间，璧山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方位跨越式蝶变，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7%，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3%，历史性跻身双千亿大区行列。迈入十五五，璧山迎来了现代化建设叙事突破、全面跃升的关键时期。如何在十五五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4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8万元左右的目标，全力打造岱山锈湖活力璧山？发布会给出了清晰而务实的回答。第一个关键词是产业力区。
1: 位于璧山高新区的旋风汽车零部件公司今年一季度产销同比增长50%。去年以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企业累计投入3500万元，把产线上的老旧设备更换为70余套智能设备，实现了从原料投放、注塑成型、表面处理到成品检测全流程自动化。目前每日可下线汽车内外事件205万件，稳定供给长安、赛力斯等头部整车企业。
2: 新设备投入后，生产效率提升44%。今年我们的产能预计可达60万套汽车内外饰零部件。
1: 璧山是全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产业重镇，已构建起以2家百亿级企业、3家40亿级骨干型支撑企业、500多家零部件协同配套企业为骨架的产业体系。十四五末，全区核心零部件产值已突破630亿元。不仅仅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产业，作为重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璧山以全市1%的面积贡献了4%的工业总产值，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区。
3: 我们将坚持产业力区，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具有显示度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600亿级向1000亿级迈进。提质壮大、生命健康、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装备三个百亿级支柱产业，前瞻培育航空及低空经济、新材料、具身智能等三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力争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600亿元。
0: 制造业是璧山的力区之本。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具身智能是璧山要前瞻培育的三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一。当地依托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底，龙头引领本土培育、高端支持三招协同，布局全产业链，目标是到2030年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7个，建设示范应用场景40个以上，产业产值突破50亿元，聚集核心零部件领军企业15家以上，成为全国具身智能产业链的关键一环。具身智能的故事是缩影，当下的璧山正在迭代133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具有显示度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产业要想立得住，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今天的发布会，我们注意到第二个关键词是科创新区。
1: 在璧山，一家本土半导体企业自主研发的高性能纳米铜高已实现规模化量产，打破了国外在半导体封装关键材料领域的垄断。该纳米铜高突破传统材料在高温高功率场景下的性能瓶颈，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降本增效、技术升级提供了关键支撑。
4: 可满足240度芯片节温可靠性要求，热导率可达到与进口银基封装材料相同水平，价格不到1/3。
1: 璧山是西部重庆科学城重要功能区，拥有3个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8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先和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市第一方阵，综合科创指数位列全市第5。坚持科创新区，加快打造全市具有影响力的产业创新策源地。未来5年，当地将紧扣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创新生态三大核心任务，积极推动12个重点领域技术突破，力争到2030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27%。
3: 到2030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50家，科技型企业突破3200家，建成国家级的创新平台10个，国家级的科技型企业

0: 企业孵化器四家，让更多科技成果能在 B 三从实验室快步迈入生产线，进入寻常百姓家。
1: 科技创新是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和卡脖子问题的根本出路。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B 三如何因地制宜，发布会上亮出了三个维度，让创新主体抱得更紧，把转化通道建得更畅，把创新生态培得更优，以此厚植创新沃土，为全市构建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贡献一片充满活力的绿洲。在坚持以产业立区、科创新区之外，璧山人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景：生活在璧山，推窗见岱山，一步玉秀湖，绿水青山环绕身旁，市井烟火温润暖心。老百姓的日子红火又甜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那就是生态美区。从中心城区驱车约40分钟，便可抵达璧山区七塘镇将军村，融入艺术与田园交织的诗意景致。今年初，一家来自浙江的乡村咖啡品牌在此落户，凭借独特的田园风格与网红气质，迅速成为热门打卡地。
2: 田园风拍照很出片，也很好看。
1: 七塘镇探索运营主体加国有平台加村集体的整村运营新模式，整合38家经营主体抱团发展，通过资源统筹、业态联动，实现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七塘镇不是个案，璧山是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也是全市唯一的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十五五期间，当地将全域织密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打造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新质都市旅游目的地，同时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力争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缩小至1.84，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红利。
3: 以全域统筹，打破景区边界，紧扣科技范儿、文化味儿、烟火气的主基调，开拓近郊特色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4: 围绕着全域覆盖、一圈多能、服务提质的思路，发挥产城融合的独特优势，持续优化我们公共服务布局，让便民生活圈成为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圈，让每一个在璧山生活和奋斗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
1: 处重庆之屏障扼川渝之咽喉的璧山，是郭沫若笔下的岱山秀湖，也是全球华人词坛泰斗庄奴先生心中的小城。有人说璧山很小，如一片细长柳叶夹在缙云山与云雾山之间，也有人说璧山其实很大，开放包容，来了就是璧山人。那么今天的发布会上，璧山未来五年如何加快打造以航空枢纽为支撑的内陆开放重要门户备受关注，开放强区是核心关键词。璧山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点节点城市，重庆新机场选址布局为璧山打开了更广阔的开放格局。坚持开放强区，加快打造以航空枢纽为支撑的内陆开放重要门户。未来五年，璧山将坚持以大开放带动大发展，高标准规划建设临空经济区，加快推动重庆新机场集疏运体系建设，打造航空物流加高端制造加临空服务产业集群，高效链接西部陆海新通道、中乌班列等国际物流大通道，共建云西国际开放枢纽，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达130亿元，外商投资企业达80家以上。
5: 以港城融合重塑格局，以立体交通串联江海，以临空经济厚植优势，我们有信心，随着未来新机场建成投入，璧山将形成临空引领、多业联动的开放新格局，成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0: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重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

0: 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说实话，我听到两位的关系还是得愣一下。您的前男友的妈妈，
2: 对我也觉得很对不起阿姨。其实我做这个决定，影响了两家人所有的生活轨迹。
3: 其实我当时心情也挺复杂的，主要是我们俩也没怎么太接触嘛，
1: 嗯，
3: 我当时也害怕，我要是来看孩子，跟静怡在一起相处。
4: 也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就他真的很照顾我，刚开始我们可能完全处的孩子去，
0: 嗯，
4: 后面呢就变成了我们两个相处的很好，跟闺蜜一样，还会聊聊八卦，还会聊聊男人。
5: 你们俩一起聊男人？
4: 对，他身边一些朋友发生的一些八卦的事情，然后我也跟他讲，哎，我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人，真的特别感谢我的阿姨，阿姨就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生活，让我觉得我是被关心的。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关注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下面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我们的关系有点特殊，
1: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
0: 他从不在意，
1: 我才不会害怕。
0: 一路走来是陪伴，是包容，让我不再孤单。阿姨，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
2: 阿姨，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让我们首先请上今天的被致谢人阿姨孙德燕上场。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孙德燕，今年50岁，来自山东烟台。
2: 啊，刚才片子里出现跟您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说您给了他一个家的这位女士是您的？
3: 我儿子的前女友。
2: 您儿子的前女友？
3: 对。
2: 您两位现在生活在一起？
3: 生活在一起。
2: 这不得不把您儿子的前女友也请出来了解一下情况。来，接下来让我们要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周和庆，有请。
4: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周和庆，今年35岁，大家可以叫我小名静怡，我来自浙江温州，我是温州人，但现在跟阿姨一起生活在山东烟台。
2: 您是温州人？
4: 对。
2: 您的这位阿姨是山东人？

0: 人。
1: 对，
0: 我说实话，我听到两位的关系还是得愣一下。嗯，您的前男友的妈妈，
1: 对，
0: 两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前男友好像也不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1: 是的。
0: 这你们在一起生活多久了？像这样的生活，
1: 将近三年了。
0: 三年了。
1: 对，其实这个故事呢，要从2021年开始说起。啊，我小时候家里就是做工厂呀，房地产，从小就不缺钱花的那种。哦，嚯！因为2020年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家里破产了，然后身无分文。哦，当时我想着找个事儿做。当时自媒体比较火，嗯，然后我当时想着去山东学习，在2021年的1月份，我是一个温州人，我第一次去北方，嗯，-10几度，在那个大雪的日子里，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租房子住，然后一个人到一个没有亲人的城市，嗯，然后开始我的学习和创业之路。然后我认识我前男友呢，是在2021年的8月份。我的前男友比我小10岁。哦，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有个弟弟想要学习自媒体这一行，问我能不能到我的团队来学习。啊，我说可以啊，你过来吧。然后当时他到我团队来，有实习了10多天吧。但他跟我讲说，可能这个行业不太适合他，不想干了。我说那好，那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0: 那个时候他多大呀？
1: 他是2001年的，那个时候是22岁。
0: 22岁，
1: 大学刚毕业吧，
0: 刚毕业到你的团队来实习了10来天。
1: 对，但是我们两个就走得比较近，当时是因为我家和他家挺近的，我到那个城市也没有车，然后他说那我送你回家。我当时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是非常想要有个人的陪伴，但我想他比我小10岁也不可能呀，因为我以前交往的对象都是比我大的，成熟的，但是他经常会逗我开心，然后呢也会带我出去玩，带我去吃吃喝喝的，然后我们就关系就更融洽了。
0: 帅吗？
1: 帅，又高又帅。
0: 又高又年轻的帅弟弟。
1: 山东男生就人均186起。
0: 他多高？
1: 186。
0: 186。
1: 对。
0: 又帅。
1: 又帅。
0: 22岁，充满阳光朝气。
1: 其实刚开始是朋友。嗯。那其实有一次是因为我跟我妈有点小冲突，然后心情特别不好，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能不能开车带我出去兜兜风，然后他就到我家来接我，他也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就一路在海边开了2个多小时。我也想找一个人陪伴我，然后就在一起了。当时半年以后，我发现呢，小10岁这个年龄差还是有很大的代沟的，就是不是我们想象中恋爱中可能都只有快乐的地方，那我们可能有一些意见的冲突，包括他也比较爱玩，就那个年纪的男生，所以我们经常会吵架。我们相处半年以后，我们就分手了。
0: 哎，在这半年中有见过前男友的母亲吗？
1: 没有，没有，
0: 我完全没见过面。其实还没有到见家长，或者
1: 因为当时就觉得我一个比他大10岁的女生，他父母知道肯定会很惊讶，肯定不会同意的。分手了那段时间，他就去广州工作了。那其实有一个契机是，就2022年的8月份一个夏天，我们又有联系上了。他很喜欢的一个乐队在济南开音乐节，他想去，然后我说那你回来呗，我说我陪你去，然后就因为那一次音乐节，我们又重新走在一起。哦，对，
0: 分分合合，分了一段时间，广州，然后在济南又重新复合了。
1: 是，这2022年的，我记得是冬天11月份，我突然发现我意外怀孕了。哦，其实真的很意外，我记得当时我因为天气很冷，我以为是感冒了。然后我就开始发烧，后来我突然想，我说我不会是怀孕了吧？当时我就去药店买了3个孕孕棒，想试试。就很巧的是，我买的那3个都是坏的。后来我觉得不可思议吧，我就立马打开软件，我就下单了最贵的50多、60多的。然后一测，感觉震惊到了，我怀孕了。后来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因为我还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告诉我前男友。我当时心里想，有了小孩就结婚。然后医生就说我劝你回去慎重考虑，然后我就回到家，我就给前男友打电话，我说你来一趟，然后当时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他了。
0: 他当时什么反应？
1: 他当时的反应其实就是没有反应。
0: 没有反应，
1: 有点吓到了吧。以前可能会开玩笑说，哎，我们万一以后结婚有孩子怎么样，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他就懵了，然后也没有表态。然后我看他那个反应，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因为他毕竟年纪小，然后他也没有经济实力或者是责任能够承担起这一份责任。我也没有说话，然后我们都说大家都想想吧。他 他就回他家了，我就一个人在我那个出租屋里住着。
0: 其实那个时候你们还是恋人关系。
1: 对，
0: 恋人。他也23、24了。
1: 23。
0: 小叶确实小，也到了可以承担自己人生责任的阶段和时刻了。但他后来回家，你一个人在出租屋里。
1: 对，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我又发烧了。我记得我当时连烧了7天，我也不敢吃药，因为我知道吃药对孩子都不好。然后每一天就喝那个椰子水，然后每一天就是灌水退烧。当时也给所有身边的朋友都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其实我内心是很想要留下孩子的，但我身边有70%的朋友都说不要，就说你这个责任太大了，就是太多未知的发生，再加上你家的这种情况。但是后来我给我父亲打电话，因为我觉得我父亲要是按照以前的对他的理解来说，他肯定会很生气，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但是那天很奇怪，我爸就说你生吧，我和妈妈都支持你。
0: 哦，这个我没想到。
1: 当时的心情就是不敢想太多，然后也得想很多，所以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差的。
0: 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吗？就
1: 我做出决定就是我想要留下孩子。我当时我想留下这个孩子，我跟孩子他爹就说了这个决定。他当时也是沉默的。我看他沉默，我就跟他讲，我说可能在经济上你支持不了太多，但是我希望你能陪伴我。然后他说好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一直也陪我，比如说我半夜饿了他就带我出去吃好吃的。当时我就特别喜欢吃碳水，喜欢吃包子，就天天给我去买包子吃。但是呢可能我孕期的时候情绪也不是很稳定，再加上我当时还在创业阶段。然后我们两个就经常会有争吵，然后一来二去的我就会经常跟他吵架。就在我怀孕的第4个月，有一天我回到家，我发现他的东西都搬空了，他就给我留了一句我们分手吧。后来他走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吵架，我也没有挽留，我只是说你搬行李的那个箱子还在你那儿，我过两天得出差，我说你把那个箱子还给我吧。然后我最后一面就是在他家小区楼下，然后我停在门口，他把那个箱子拎过来给我。我说你没有什么别的话说了吗？他说没有。后来我就回家了，我就一个人度过了孕期，一个人准备所有的东西。当时我为了自己别那么吃苦吧，在我们当地找了最好的私立医院月子中心，然后我所有东西都安排好，就想静静的等待就是生产的那一天。
0: 我的天哪。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坐在对面的阿姨其实并没有出现在她的生命历程当中，但我很好奇她刚才所说的这个故事细节您当时大概知情吗？知情多少？
2: 知情。
0: 她有这样一个女朋友，这个您知道吗？
2: 知道。
0: 这可能静怡在这边她有宝宝了，而且做出了这个决定就是准备要这个孩子，这个事儿您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你是完全不知情
2: 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怀孕了。
0: 所以那时候每周一次产检啊，这些全是你一个人去的。
1: 对，当时可能有自己的朋友或者我的员工陪着我开车送我去医院。
0: 那次分手之后就你们就再没有见面了？
1: 对，没有见面。我直到我快生孩子的前10天，我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因为那时候我们分手了，我连他微信都删了，我觉得可能这辈子我都见不到他了。我就看那个号码我就很熟悉，他说你快生了吗？要不要来陪你？然后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好是傍晚的时候在小区散步，然后看到那条信息的时候我就停下来了。然后我当时回了一句随你便。
0: 你还是有期待的。
1: 就是我心里是有气的，还是很生气。
0: 是的，又有气但又有点惊喜，他怎么还给我发了，但又有点小期待希望他来，但又不希望是自己低到尘埃里的去请他过来
1: 去求他。对，后来到家了以后我又思考了一下，其实我当时想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可能不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但是我不能剥夺他有父爱的权利，或者是剥夺他有父亲的亲人的相处的权利。后来我就给他回了一句，我说可以啊，我说你来啊。
0: 来了吗？
1: 来了。可能他把这个事儿就跟阿姨说了。
0: 哦，这条消息不是您催着他发的吧？
2: 不是，那我也不知道。
0: 您那时候还不知道？
2: 对。
0: 于是生产的时候应该孩子爸爸是在旁边的。
1: 在。
0: 那是几月？
1: 2023年的8月份。
0: 8月份孩子降临了。
1: 对。
0: 男孩女孩？
1: 男孩。 当时我们生孩子的前一个周，就是我跟阿姨他们一家，就是孩子他爸爸的一家，嗯，才第一次见面。
0: 哟，那个时候见着了，其实这边阿姨也知道您这边的情况了，都了解了。那个时候第一次见面，就看到的是一个还有一周就要进产房的一个女孩，您当时什么心情？
2: 我那天记得特别清楚，我跟我朋友一起爬山，晚上感觉特别累，可能那九点吧，我就躺下来了吧，说睡吧也没睡着，就是朦朦胧胧那种。我儿子给我来了个电话，说妈，我在哪个饭店吃饭，你过来接我一下吧。我说好，我就过去了。过去以后，我老远就看见我儿子在那个人行道那个就是一个台阶上在那坐着。我当时就感觉我儿子好像有什么心事一样。嗯。饭店离我家开车就是得有十分钟吧。后来我拉着我儿子走到半路的时候，我儿子就说：“妈，我跟你说个事儿。”当时我的心情我就觉得肯定是有什么大事儿。如果我儿子不能这么
0: 严肃的
2: 严肃，对，我儿子说那个前女友她怀孕了，再有七天就要生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当时就在想怎么办。当时我就开车往家走的时候，心不在焉的，就让那个车不知道怎么开到家了，感觉那时间特别的长。倒车的时候差点碰到那个柱子上。后来停下车以后，我就问我儿子，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呀？我儿子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想等静怡那个生产的时候去陪伴他。嗯，当时我也是在想怎么办，就是说不上来，就是感觉这心都砰砰砰砰的跳。回家了以后，我就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觉，我也没跟我老公说，我再跟他说他也睡不好啊。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把饭做好了以后，我老公起来了，我就跟我老公说了这个事儿。其实我老公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让我儿子今天联系静怡，跟他商量一下双方父母老的见一面。当时就是特别想看看静怡，看看他家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嗯。后来静怡就跟我儿子说，可以的，两家人中午的话就坐在一起聊一聊，就这样的啊。
1: 其实那天吃饭也挺有意思的。哦，
0: 怎么讲？
1: 因为我们是两家人见面嘛，嗯，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跟我爸妈讲的时候，我们担心会有冲突，就觉得，
0: 你跟你爸妈是咋说的？你就是说
1: 我跟我爸妈就说那边叔叔阿姨想约我们一起吃个饭，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会儿，那说那就去吧，嗯，我记得当时那个饭店是一个小酒楼，路上大概15分钟的路程，然后我爸一直在车上说，待会儿大家就淡定一点，就不要有什么争吵，毕竟你马上要生孩子了，可能脑补了很多电视剧里的桥段。嗯，后来我爸说不管对方说了什么，就大家都和气一点。然后后来一到那个酒楼门口，然后阿姨还有叔叔还有孩子他爸就站在门口等我们，然后给我们带到包间。其实那个场面真的很尴尬，非常陌生，第一次见到传说中叔叔阿姨的样子。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嗯，然后也不敢说话。然后后来上菜了，就阿姨和叔叔一直给我夹菜，然后就开始关心啊，说几周了，然后什么时候生，情况怎么样。然后我就回答他，我说还有一个星期，我说今天下午2点我可能约了产前的最后一次产检。那顿饭也吃得非常的匆忙吧，就1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也没有在饭桌上聊很多东西，就是叔叔阿姨他们也没有表态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当时抱着一种想法，就是先顺利的生孩子。哎，
0: 那关于孩子生完之后怎么照顾，有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呢？月子啊，然后接下来的哺育的过程。
1: 我也很要强，我就说我已经找好医院了，然后也订了月子中心，然后在哪个医院。嗯。然后他说那到时候我们去陪你。嗯。我说好。
0: 接下来之后你的整个过程顺利吗？
1: 就是其实我生完孩子以后也发生了一些事儿，特别不顺利吧。我的公司是跟别的公司项目合作制，然后对方公司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的合作的项目不合作了，从下个月开始，就意味着我没有收入了。就是可能我一个月那个项目能赚10多万，
0: 但是我一个月10多万。
1: 对，就是因为当时我为什么有底气生孩子，就觉得我可能能挣钱，我也不怕那么多。
0: 当时您这边有考虑到吗？其实后期的抚养哺育，这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开销，也是巨大的压力。
2: 当时也考虑到，我跟静怡说过，我说一个月给静怡5000块钱，静怡说她不需要，反正怕给我们添负担吧。
0: 明白。
2: 她说她不要，她自己能养。
0: 其实核心可能也在这儿，在于那个时候

0: 想着我能搞定，当时的那个项目的消失真的是一个，那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啊！你突然意识到
1: 我没有收入了，后来就是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在月子中心，我就拉着我的员工过来跟我一起开会，然后我在研究接下来怎么做。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情绪和精神，我觉得是很多女生会产后抑郁，我觉得我都没有时间去想我是不是真的抑郁了。因为当时我以前是110斤吧，我当时胖到了170多斤，我才1.56米的个子，就整个人跟球一样。然后我就觉得我外貌又焦虑，我就特别没有自信，然后工作也没有了，然后形象也没有了，然后还要拖一个孩子，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生活。
0: 你储蓄的情况怎么样呢？当时有一些积蓄。
1: 其实没有多少，很多就是小几十。
0: 我刚才听到你说你还有团队。
1: 对，
0: 那他们
1: 团队一个月还得5-6万的开销。
0: 这个是工资也是由你来发呀？
1: 对，我来发。
0: 那离开了月子中心之后呢？
1: 离到月子中心以后我们就回家了，当时我妈就陪我看孩子，然后我就在产后60天我就回公司上班了，我就赶紧积极的去接下新的项目啊，因为我不能等。然后阿姨呢，她就是在月子里包括生完孩子，她每一天可能都到我家来看孩子1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跟我妈妈聊聊天，然后回家。
0: 那亲妈在这边来照顾情况应该是还不错。
1: 刚开始我妈还是挺卖力的，但是她可能20多年没看过小婴儿，然后我是早上9点钟去上班，我晚上11、12点才回家。她经常会在下午4、5点钟给我发信息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我带不动了，你回来看孩子吧。然后我也在公司觉得我这个没有后备力量啊，我说妈妈，我说我在工作，我不是出去玩了，我说我没有办法，我说我现在回来的话咱们就挣不着钱，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养孩子了。后来我可能说了几回，我妈也理解了，因为我是2023年8月份生的孩子，11月份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讲说，我弟弟比我小6岁嘛，就是当时没有工作，想要来烟台，让我给他安排一份活。然后其实我当时自己都朝不保夕了，因为我家住不下了，我妈就在我附近给他租了一套公寓，让他住下。我弟就每天上我家吃饭，他每一天拎着一桶脏衣服到我家洗。然后我可能说了几回，我说妈妈，我说家里有小孩，我说能不能叫弟弟在公寓里自己洗衣服呢？然后我妈就说，哎呀，你弟弟从小在国外留学，我要弥补一下他的亏欠。我说你要弥补别上我家弥补啊。然后就因此有了个冲突。然后后来我说了好几回，每一天还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有一次我就很生气，我就把那楼衣服直接丢到楼下去。然后我妈就觉得很没有面子。有了冲突以后我就去上班了，上班的时候突然阿姨给我发信息，她说静怡你快回家。我说怎么了？她说你妈要回老家了。我说不可能吧。然后我当时就不以为然，我觉得我妈可能就发个脾气。我到家8点多，我看我妈已经收拾好东所有东西打包进电梯，然后怎么拦也拦不住。我就说妈妈你别走啊，我就不好意思我刚才说重话了什么的。她不理我，她就走了。
0: 我理解了，妈妈想让你帮弟弟一把。
1: 想，对。
0: 然后你觉得压力已经够大了，我还要做个伏地魔，我就没我撑不住。
1: 因为我已经有儿子了，我真的扶不起弟弟了。
0: 那这个时候就继你的那个项目消失，这是第二个灭顶时刻呀。
1: 对，
0: 就你现在要去上班，孩子在家就没人，如果你要花钱请月嫂，
1: 24小时的住家保姆，15000一个月，
0: 差不多。
1: 我的天哪，我说我一个月都挣不了这些钱，我怎么办？
0: 连连的极致打击。哦，所以这个时候阿姨挺身而出了。
1: 对，
2: 就那天上午我去了以后，我一看她妈妈大包小包的东西都放在客厅里，我当时就问我说嫂子你要干嘛呀，她说我要去我儿子家住几天。我说行啊，当时我知道肯定是她跟她女儿有什么误会摩擦什么的，我当时也不好什么插话。过了半个小时吧，她静怡的弟弟就开始过来给她妈妈接走了。接走了以后，其实我当时心情也挺复杂的，我当时就在想，如果他妈妈真的走了，如果现在我来看孩子吧，你说静怡，主要是我们俩也没怎么太接触嘛，我当时也害怕，我要是来看孩子，跟静怡在一起相处，也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时也比较有点担忧嘛。
0: 毕竟是孩子奶奶，又想帮忙，又害怕万一这个帮不上忙还添麻烦，所以那个时候你这边的想法呢？

0: 就真的这么需要人帮助的时候。
1: 当时我就跟阿姨讲，我说阿姨让你看笑话了，我说我也真的没有办法，我说你先过来帮我过渡几天吧，然后我这边积极的再去找一些住家的阿姨，然后来看孩子。然后她可能回去也想了一下，然后给我发了个信息，她就说让我安心工作，好好休息。
0: 哎呀，谢谢你们帮我带崽崽，我妈让她冷静一下，就一句简单的，你就安心工作，好好休息吧。这时候身边唯一能帮你的人站了出来，进入到你的生活。那你们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相处呢？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内心真的很多顾虑，然后我每一天呢我就担心会有我妈那种情况嘛，然后我也不敢大声说话，然后可能我说话都是怕有什么冲突，或者是说哪句话阿姨不高兴了，所以我也很害怕。那直到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相处，一些很细节的事情就打动我。就比如说我早上9点出门，晚上10点多回家，他们早就睡觉了。我们每天可能就是微信上会沟通，问孩子今天喝了多少奶啊，有没有拉臭臭呀，什么就问那些小细节的事情。然后阿姨就会说你放心吧，都照顾得很好，今天早早就睡了。因为当时我不是胖到170斤嘛，我说我想减肥，我说阿姨我上公司点外卖，我说也很不健康，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做点饭，我中餐晚餐带到公司去吃。后来阿姨就说那没问题，我最会做饭了。
0: 哎呦，牛排啊。
1: 对，我就会
0: 高蛋白。
1: 我说这样阿姨，我说我去弄个食谱我发给你，你每天早上给我做就行。所以她早上6点钟就得起来，一边照顾好孩子，然后再抽时间给我准备好午餐和晚餐，然后我大概9点钟出门，然后带去公司。
0: 很专业啊，做饭您这一看好手。当时他提出这样一个要求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心理感受？
2: 当时觉得静怡确实挺不容易的，我也挺心疼她的，希望她吃得好一点。
0: 我理解，最初可能是一个孩子的奶奶对于孙子的一个内疚或者亏欠，让他来到了这个房子里。但是相处相处，我觉得对你的感情也开始同步成长了起来。
1: 对，这阿姨就特别照顾我。当时我记得我说阿姨你带孩子辛苦，我说不行我请个钟点工吧，这样子能够把做做小卫生什么的。然后阿姨就说哎呀孩子睡了我扫扫地就行了，不用多花钱。然后阿姨到我家，就她真的很照顾我，就是那种让我感受到就是有一份母亲的爱。其实我刚开始也很不习惯，因为毕竟我跟阿姨不熟悉。其实事情有一个转折是什么？2023年过年的时候，就我爸给我打电话说：“哎，你现在孩子还小，你也回不了老家过年，那我过来看你一趟，然后你就在烟台过年吧。”我说好。然后我爸就来烟台待了一个星期。那天要走的时候，早上起得很早。当时我给我爸送到高铁站的路上，他知道女儿在这受委屈了，但是他也没有能力说走，我养你回老家吧，别在这里过了。他就跟我说不行你就回老家过年吧。送完他到高铁站回到家，马上拿出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阿姨就过来问我，她说怎么回事，你是干嘛呢？然后我说阿姨我要回老家过年，想带带孩子回家。
0: 阿姨把你拦下来了还是？
1: 阿姨当时他想也没有想，也没有跟所有人商量，他就说你给我订张票，我跟你一起回老家。
0: 哦，所以他跟你一起回了
1: 温州，
0: 温州老家过年。
1: 对，当时我知道阿姨做这种决定其实很难，因为对于他们山东人来说，过年是个很重要的节日。然后他一走，家里没有人做饭了。
0: 住了多久？过年？
1: 初6回来的吧，就住了一个多星期。
0: 所以您一个人，大老远的在温州。人生地不熟，待了7天，什么原因？是说照顾孙子，还是说照顾他，还是什么原因？
2: 主要是静怡跟我说了以后，她要回老家过年嘛，带着孩子，我当时肯定不放心呢。她自己一个人，那时候我孙子才6个月。
0: 但是她回老家那边还有一个大家族啊，有大家庭
2: 帮忙。我知道，因为在路上啊，太小了嘛。
0: 那然后呢？过完年之后，你们又？
1: 过完年以后，我们就回烟台了。就是工作情况就慢慢有起色了，然后开始挣的也多了，然后 就我们两个的相处，像您说的，刚开始我们可能完全冲着孩子去，就觉得只要孩子好，我们什么都可以妥协。后面呢，就变成了我们两个相处得很好，
0: 就你们俩相处得很好，
1: 是
0: 闺蜜了。
1: 然后我就跟闺蜜一样，我经常会给阿姨买些新衣服，买化妆品。然后她有时候看着我那个什么粉擦得太白了，她就给我买适合觉得适合我的粉底。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啊！还会聊聊八卦，还会聊聊男人。然后阿姨可能也会跟我讲，
0: 你们俩一起聊男人，
1: 对，她身边一些朋友发生的一些八卦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在讲，哎，我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我身边哪个朋友什么事儿，就家长里短的事情也会聊一聊。
2: 其实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静怡愿意的话，将来以后我就一直把她当女儿一样对待。
0: 您只有儿子，他一个孩子吗？
2: 对对。
0: 其实您没有过女儿。
2: 对。
0: 所以您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有女儿是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0: 一个独立自强的一个。
2: 静怡就是你平时在家里不敢跟她提，就是好吧，你喜欢什么东西了，干什么的东西，你要跟她提，她就给你买回来了。
0: 哎呦我天哪，不敢跟你说，说了你就买了。
2: 一说她就买回来了。
1: 但阿姨出现在我生活中，让我找到生活中的光。就比如说我家以前是经商的家庭，我在我13岁的时候，我就去寄宿学校了，然后我当时的寄宿初中。离我家要坐8个小时的大巴，我可能一个学期只能回家一趟。
0: 一个学期回家一趟寄宿，初中。
1: 初中，13岁，然后我的校医给我爸爸打电话说你女儿生病了，你们来一趟。刚好我爸妈就在附近出差，然后过来了一趟，然后我记得我爸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就说他们有着急有事要走了。然后我们校医说你女儿真的肺炎了，要去医院，你们重视重视。后来我爸就说没有时间，你送吧，他们就走了。后来我也理解了，就是可能他们工作压力很大，就像我现在一样，在创业阶段，可能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他问我的只有是钱够不够，要不要给你再转点钱，他不会想着说我要不要关心你，因为他们可能从小也是这么长大的，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就渐渐我就现在我是体谅他了，当时我其实好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爸妈不爱我。阿姨对待我的这种情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她就是从来不会跟我提要求，也不会说我睡懒觉了，她就说你怎么还不起床看孩子。比如说我心情不好，她不会过来问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她就是会等我去说。其实我25年又是一个转折吧，24年其实我挣了一些钱，但是我后来25年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公司有25个人，快30个人，我压力太大了，我一个月工资得发15万。然后我说不行这样，我说我歇半年，然后我就开始裁人，我裁到公司只剩下2个人，就做一些很简单的业务。然后我记得我25年的上半年，我几乎躺在家里，就是每一天吃了睡，睡了吃，日夜颠倒，然后每天玩玩手机，孩子我也无力去管，因为孩子一直都是阿姨照顾嘛，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去陪他，因为我当时就好像一个废人一样，我也不敢在阿姨他们面前哭，然后我也不知道跟谁表达，就我爸妈也帮不上我什么，然后我还得故作坚强的觉得我好像过得挺好的样子。我记得有一次吧，我想要重新开始工作了，然后我当时我有个10万块钱的资金缺口，但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跟身边的朋友沟通，就是开口借钱。后来我想，哎，我说不行，跟阿姨借借看看有没有。我真的是当时是试探性的问了一下阿姨，我说阿姨我现在缺10万块钱，我说你有没有啊。然后阿姨真的二话没说就回到房间拿着了一本存折给我，她说你看这上面有个10万的定期，我明天就给她取了吧，你要着急花钱。我当时其实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这10万块钱对她来讲可能就是养老的钱，她没有问任何的事儿，她就直接说明天去取。我就觉得哇，突然好像一个家人一样，就是你可能事上他处处关心我，然后你在钱上他也愿意付出，我就觉得我突然好像生活中有一点光了。
0: 谢谢你来了这个舞台呢，有很多人故事的分享，但我们其实背后有一条不变的主线，就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纯粹的情感，我们相信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共情是可以深度的，我们相信有信任，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胸怀，有看到，有懂得，有原谅。
1: 我觉得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的阿姨，阿姨就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生活，她可能就是扇动她小小的翅膀，然后我就觉得
3: 他那点细微的力量让我觉得我是被关心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无条件的爱我，然后我不会去关心你我挣多少钱。我爸从小给我教育的理念就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是不是问题，但这世界上是有多少事情是用钱买不来的。我觉得这种真心和真情是真的钱买不来，就真的有一个人无条件的

0: 懂了这个女孩内心最深的失望。她不光给予那个孙子足够的尊重和爱护，她也给予了你这个倔强的傻傻的女孩真真正正的爱护陪伴。其实就是一个内心缺爱的小姑娘遇到了一个善良的女人，给了你母爱的一个体会。你们一起去好好抚养孩子，让她知道责任担当是非，让她在你们的爱和勇气当中去成长。祝你们两位都能够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更加的绽放，谢谢你们的到来。
1: 所以你阿姨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她来到你的生活当中，她很复杂，既有愧疚，也有她本身的一些责任，但同时她如果是一个冷漠一点的女人，可以怎么做？给钱就好了，关我什么事？但是她没有付出的时间与陪伴，这是永远大于金钱的，所以她才可以温暖到你。你也要学着去成长，你有一个机会，因为你是妈妈，所以加油，我相信你。谢谢你来。
2: 两位好。静怡是一挺棒的女孩子，从小缺爱的，30岁那年，然后遇到她的准婆婆，得到了一束光，一点爱，她就觉得值得。万物之中希望最美，好好疼他，希望我们的舞台不会辜负你对我们的期待。
3: 谢谢老师。
2: 我们都祝福你，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你们全家。
3: 谢谢老师。
2: 我相信你们孩子一定一定将来在你们的关怀下健康成长。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幸福。
4: 践行你们的初衷，到舞台上来是来表达你的感谢的，那么就到大屏前来把这个感谢大声地说出来，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0: 阿姨，你看，你记得吗？就是我们小区后面的一片海滩。
1: 怎么不记得？这是我们零仔在一起过来玩的地方，是不是？
0: 这片海滩有太多的回忆，我们一起住了1026天。我记得这生活中的所有点点滴滴，很感谢阿姨，你给了我一个家。
1: 我希望我们以后越来越好，加油！
0: 谢谢阿姨。
2: 所以我可以，我想喊你一声妈妈。
1: 那你就喊吧。
2: 我谢谢你，给我很多温暖，真的是无条件。我希望仔仔也能够健康成长。
1: 我以后一定要会比以前要更爱你。
2: 谢谢阿姨，
1: 要对你更好。
2: 谢谢阿姨。
3: 刚才我依稀听到了一个词，是妈妈。这是一份很奇异缘分交织的母爱。无论如何，希望你们未来顺利幸福，希望孩子健康茁壮成长。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你们来了。现在
0: 我
3: 只想说谢谢。
0: 我记得这生活中的所有点点滴滴，很感谢阿姨，你给了我一个家。
1: 我
0: 曾经
1: 希望我们以后要越来越好。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谢谢你来的舞台，有时候是一个答案，有时候是一个问号，有时候是一个句号，有时候是一个感叹号。我希望今天这个故事留下一串省略号，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在他们身上还有哪些新的改变可以发生。这是一个奇妙的舞台，感谢您的关注，感谢您的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再见。
4: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9: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1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 免费领取报。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

0: 起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

0: 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就是。

0: 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只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建，
5: 郑川，
6: 吴豪杰，
7: 关俊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护。

0: 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5: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6: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7: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5: 王八蛋，
8: 小凤在哪？
5: 于东风的酒歪能喝酒喝的走。
0: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9: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0: 誓死不退。
9: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5: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6: 吃过的朋友都说

0: 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 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0: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8: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6: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苏玲，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李木兰说，邓雨萍通知西征的时候，跟咱说咱们队伍里边有日本鬼子的奸细。啊，
1: 他说是谁了吗？
0: 没有，但是据我推断，邓雨萍是在找黑龙报仇的时候发现这件事儿的。老杨情绪太激动，我就想，我根本没有时间跟他说，拉着队伍他就跑了。我怕要是有奸细。
2: 他中了鬼子圈套怎么办？我得赶紧回吕布汇报去。
3: 老陈，来不及汇报了，你要追上之华，一定要保证部队的安全。那你呢？
4: 我还有事。哎，
0: 快快去吧，回来后再跟吕布解释。
4: 进来吧。哎，
0: 乔姐。
4: 杜教官。
0: 对不起啊，乔姐。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个忙。
4: 啊，什么事儿？你说吧，只要是不违反纪律的事儿，我肯定帮你。
3: 可这件事情真的可能要乔小姐违反纪律了。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出现任何后果，我全权负责。
4: 那可不行，杜教官，我们八路军是讲原则和纪律的，我们有铁的纪律，肯定。
0: 我知道，乔小姐，可这件事情非常关键，十万火急啊！
4: 什么都别说了，杜教官，我们一定不会犯的。
5: 忍一下。还好，子弹的位置不深，已经取出来了。等伤口愈合了，就应该没大问题了。
6: 几十个人大据点，就我中枪了，要不是离这半里地，非得给我打穿了。半里地，
5: 小同志。 我问你一下，鬼子的枪离半里地打不穿身体吗？
6: 对啊，鬼子的三八大盖虽然稳定性强，但是威力一般，过了半里地，即便打进了肉里也没啥事儿。林海波，
7: 木兰，
6: 先别说了，先帮你查看一下伤口。这贯穿伤，林海波，你说你这是怎么受的伤啊？
7: 别提了。 本来都跑出来有半里地了，结果塔楼上一个小鬼子一枪给打了。
0: 哈库，哈库，哈库。

0: 给我停下！老杨，给我停下！队伍怎么回事？叶林同志说，咱们队伍里边有奸细，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如果咱们冒进，别中了鬼子的圈套啊！
1: 老陈，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天我既然到这儿了，是绝对不可能回去的。山口连孩子都不放过，他简直连禽兽都不如。而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有炮，炮弹也是充足的。如果还是龟缩不敢前进的话，那我还不如山口呢。我现在不管任何事情，今天我必须踏踏实实地跟山口交这个战。你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的话，我帮你扛着，我一人。

0: 你这是什么话？我是你的指导员啊，咱们是搭档。既然决定要干，我陪着你。
1: 这次出兵没有来得及向吕布汇报，要挨处分，我们一起。出发。你不知道那边收到消息了没有？
2: 应该收到消息了吧？应该有所部署了。
1: 那我们怎么办？就这样一直跟着去象县？
2: 我非常了解我的叔叔，他绝不会等杨志华走到象县，而是在路上就会惊起伏击。
1: 那您岂不是很危险？也不知道在哪儿会跟八路军打起来。
2: 随机应变吧。

0: 我来。
1: 你来，我有事跟你说。我问你，杨志华他们去打仗，林海波去了吗？
0: 去了，他们一起走的。怎么了？
1: 我怀疑林海波这个人有问题。
0: 你也怀疑他？你有什么依据吗？
1: 上次在卫生队见他的时候，他是来治疗枪伤。他说鬼子半里地外，三八大盖打的，打出了个贯穿伤。可是今天我也治了个小战士，也是半里地外打的，子弹就是在很浅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打成贯穿伤。
0: 半里地外打了个贯穿伤，除非他撞了鬼了。

0: 不知道这能说明什么，但是我总觉得他好像是在撒谎。
1: 他很有可能是自己打的，他自己把自己打伤，目的是骗取我们的信任。
0: 难道？
2: 杜教官，紧急情况！
1: 什么消息？
3: 经详查，黄志照片与林海波不符，背景完全不同，确信林海波有重大嫌疑，速捕！王振涛，
1: 走了。看来林海波果然是日本特务，那我们炮兵营可就真的危险了。
0: 现在怎么办？
1: 小姐，你马上向你们旅部汇报，把详细情况跟上头说清楚。
2: 是。
1: 我去追他们。
0: 小心点。

0: 这地方够险的呀，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老陈，让大家注意警戒吧。
1: 铁头，让大家警戒，防止鬼子偷袭。
2: 是，注意警戒。
1: 前方发现大股八路军，太好了！杨志华，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要不要进攻？
3: 不，
1: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沉住气，等到猎物完全进入我方包围圈以后再发动攻击。命令部队准备战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3: 大家都注意点。

0: 爷，
1: 报告，谁开的枪？
2: 报告，停枪声方向不是我们发的。
0: 什么地方拿枪啊？
3: 我听了一下后边。
4: 这！
3: 杜教官，
0: 周大人，

0: 先稳住，我去看看情况。刚才是你打的枪，
1: 没错，不能再往前走了。据可靠情报，林海波是日本间谍。
2: 哎，这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不管怎么说，先打完山口再说吧。
1: 这是我让黄振东调查的结果。
3: 志华，怎么停下来了？哎，清明，你也赶过来了。
1: 真能演戏啊，林海波，哼，一个日本间谍。
4: 什么意思？
3: 什么？
1: 哎，说实话，到底是谁啊？
3: 我能是谁啊？我是林海波，你们的老同学啊。
1: 林海波，你应该还有个日本名字吧？说。
3: 你什么目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你们要我解释什么呀？
1: 那我就再让你明白明白。你说你的伤是半里地外打的贯穿伤，
3: 什么枪打的能打出贯穿伤来啊？ 就因为这个，我以为是小鬼子从塔楼上打的。当时追我的鬼子那么多，情况那么复杂，我怎么能看清楚哪个鬼子打的？
1: 这怎么解释？
3: 这是什么？

调查我，咱们是这么多年的老同学，你们就这么不相信我，还让人在背地里调查我？清明，你不是带着枪的吗？来啊，打我一枪，把我拉到鬼子那儿去查查我到底是不是间谍。

0: 小鬼子在前头，已经设好了全套，咱们怎么躲呢？老杜，幸亏你来得及时。李广田带着他的队伍向八路军的侧翼攻击，命令炮兵给我对准敌人的大炮，猛烈攻击。
1: 嘿，山口，所有人给我架炮！

加下火力，快！

0: 这是对咱们不利呀，不能硬来。
1: 这个时候不能打，我们离县城太近了，打久了吃亏啊！
0: 哎，山口就在前面，难道咱们撤退吗？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咱们眼睁睁的往圈套里钻吗？哎。

0: 快走！
1: 同志们，赶紧撤退！

0: 想跑？命令部队准备全体追击。
1: 正左阁下，这样一直追下去，恐怕会进入八路军的地盘，可能会有埋伏啊。
0: 就算是独立旅来，想吃掉我的大队，就怕他没有那么好的胃口。给我接枝野大佐。
1: 嗨。
0: 大佐阁下，围歼八路军杨之华的行动失败了。
2: 什么？你是怎么搞的？现在战事如何？
0: 杨之华正在逃窜，但是我有信心将其追上，并将他们消灭。
2: 那里靠近八路军的地盘，你要量力而行。一旦遇到八路军大部阻击，立刻撤军。
0: 请大佐放心，小小的独立旅

0: 放在眼里，更何况杨之华。命令春生小队和野田小队尽快消灭前面的阻击部队。
1: 嗨，见春生小队。
2: 嗨。

0: 指天君，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可惜了武天君，没有他我逃不出来。
0: 他是帝国的勇士，帝国会记住他的。一会儿我派人送你回去，我还要继续追击杨志华。
1: 等等，杨志华这个人一向诡计多端，还是等增援部队来了再去追击。
0: 一个小小的杨志华带着几个农夫乞丐，只会一些雕虫小技罢了。我如果不趁势消灭他，放虎为山，那将后患无穷。你还是先回去吧，我这里你不用管，杨志华奈何不了我。来人，送少佐回去。
2: 嗨，
1: 好。

0: 怎么样，老杨？给我打！给我狠狠地打山口这狗日的！
1: 老杨，咱们现在已经扯到李家庄了。
0: 田昭俊在挡住鬼子呢，
1: 撤回来！啊！差点被鬼子包了饺子。
0: 我跟你说，快点，组织老乡们转移，小鬼子肯定会追上。
1: 老杨，咱都已经撤回来了，鬼子还能追回来吗？
0: 山口啊，好不容易逮着我了，这是一次机会，他肯定不会放过的。快点，
2: 这我说的有道理，不得不放了。
0: 苏小五，你在一个连，保护老百姓和小小红，把后山撤，
3: 是。
0: 铁头，
3: 哎，
0: 你带人在村口建工事，绝不能让鬼子进村。
3: 是。
0: 叫个卫生兵来。
3: 哎，
0: 彭志明，准备站走。
4: 这样，我在一个连配合你们在侧面阻击。
0: 清明。
5: 我真没想到，林海波会是日本人。
0: 哎呀，现在想什么都晚了，赶紧想办法阻击鬼子吧。哎，咱都准备，快去。文铁，跟我走。
5: 是。
6: 飞行兵，
0: 好，陈兄弟。
6: 乡亲们，拿好东西，赶快转移。
0: 快！快！
6: 小红同志，鬼子马上就打道上了，拿上电台跟乡亲们一起转移。
7: 不行，我要跟你们一起战斗。
0: 不行，营长跟指导员说了，这是命令，你快走。
6: 可是不能少了我呀！
0: 我得保证你的安全，快走啊，走！
6: 快，
0: 你们几个给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剩。

0: 鬼子咬得很紧，马上就到这儿了。
1: 连胜，快！
2: 准备战斗！
0: 快！
1: 鬼子，

0: 滚！
1: 长官，前面就是敌人的阵地。
2: 命令部队，马上进入作战准备。
1: 嘿，准备战斗。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0元。

0: 5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一打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
5: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友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

0: 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卜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卜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卜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广阳岛晴，24到38摄氏度。长寿湖晴，22到36度。石柱黄水多云转晴，18到28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6到38度。云阳龙岗多云，20到36度。北碚西山坪晴，27到37度。綦江横山多云转晴，22到32度。开州满月镇晴转小雨，18到31度。江津四面山多云转晴，19到31度。开州大进镇晴转多云，19到32度。衡水摩围山小雨，17到27度。酉阳桃花源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酉阳花田乡多云转小雨，21到33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酉阳公滩镇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转多云，24到37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多云，23到38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晴，20到32度。西藏昌都小雨转阴，14到26度。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动战争之斗。给我命令炮兵向着八路军的阵地狠狠地炸！嗨！哈哈哈哈哈！

0: 报告，侧翼发现八路军一个连的兵力，雕虫小技，命令春生军立刻投入战斗，阻截侧翼的八路军。前方的攻击部队继续进攻扬州华阵地。嘿，
1: 什么什么？
0: 啊，这鬼子都打到我们眼皮子底下了，我们才知道啊，这还打什么仗啊？参谋长呢？
2: 去了解情况了。
0: 这小鬼从哪儿冒出来的？
3: 从态势上看，好像是直奔李家庄的。
0: 李家庄，这不是杨志华的地盘吗？这小子擅自行动，把鬼子给招来了。
4: 旅长，那现在怎么办呢？
0: 什么怎么办？给我打，都打出去！这是咱们的地盘，容不得鬼子在这里嚣张。通知周围所有部队，都给我围上去，照死里打。有什么事儿，打完仗以后再说。
1: 是。

0: 我们已经查到了，打了半天，山口的攻势还这么猛，咱们一个营啊，怕是啃不动啊！
1: 我就不信那个邪，铁头，给我狠狠地打！
0: 是。

0: 阵地左右两侧均发现大股的八路军，很可能是附近赶来增援的部队。
1: 大哥，没想到八路军的援兵来得这么快。
0: 命令部队停止攻击，
1: 回来加固阵地。我们现在要由攻转守。
0: 嗨，郑总阁下受属下之言，这种情况我们很可能会被合围，要尽快撤离才是。
1: 我当然知道我们会被合围，不过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你知道吗，即使一群羊在攻击一只狼，最终的结果也还是被狼吃掉。执行命令吧。

0: 报告，李营长来支援我们了。
1: 老李，
2: 老杨，
1: 你怎么来了？嗨，
2: 我来给你们帮场子呀。
0: 太好了。哎，
2: 老杨，这回你面子可不小啊，不光我来了，这附近几个营啊都过来参战了。哎，对了，旅长让你给他去个电话，说有命令要下给你。
3: 喂，旅长，我杨志华。
4: 杨志华，你背着我擅自行动，打完这一仗看我怎么收拾你。现在你听好了啊，我命令你为战前总指挥，所有人听你统一调度，仗怎么打你说了算，记住了，我只要小鬼子的脑袋。
3: 放心吧，旅长，保证完成任务。哎，你们来多少人？
2: 我一个营，还有三营、七营。
3: 来了这么多人，好，把营长啊都叫过来，我做一个战前部署。
1: 去，是。

0: 给枝叶大佐发报，我决心以区区500人的兵力固守此地，吸引大部分的八路军兵力。请枝叶大佐调派周围一切可调动的部队，对八路军实行反包围合拢。届时，我们再来一个中间开花。
1: 嘿，
0: 诸位，我们为帝国和自己建功立业的时机就要到了。

0: 准备战斗。
1: 嗨！
2: 周华，鬼子的火力太猛，我们的火力攻不破他们呀。
3: 小鬼子呀，还是有两下子。这么短的时间内，这防御工事修的就有板有眼的。我看他们是想打持久战，
2: 咱们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3: 哎，李华兵他们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下命令。
3: 那么说，准备进攻。
4: 是。
5: 报告，山口中佐来电，

0: 命令城内部队和附近所有据点的部队立刻增援厉家庄，延误战机者严惩不贷。
1: 嗨，

0: 阁下，现在我们伤亡不小，弹药消耗也很大，八路军十分疲乏，我们是不是可以现在突围？绝对不行！这个时候，八路军进攻真是强弩之末。如果我们主动撤离阵地，那将会遇到数倍于我们的八路军的分割包抄，随时会被敌人歼灭。只要我们利用有利地形，再坚持2个小时，我相信志愿大组的援兵就会赶到。到那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伺机发动进攻，消灭八路军。
1: 嗨！哎，这仗怎么打的？
2: 站住！
3: 命令部队全体冲锋！
2: 是。

0: 这么打下去不是法子，伤亡太大了。
1: 山口困守待援，如果我们不能速战速决的话，等他们援军赶到，我们麻烦就大了。
2: 说的没错。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咋指挥的？几次冲锋下来，我的人伤亡快一半了。
1: 不是你的兵，你不心疼是吧？别着急，我也没想到这块骨头这么难啃。哎，你好好想想，咱们伤亡不小啊，那伤口呢，肯定也是元气大伤啊。只要咱们绷住最后一口气儿，肯定能拿下它。我现在啊，重新部署一下战斗。炮兵，一会儿你带着你的人和三营七营从东边进攻。
0: 清明，你和老陈从西面进攻，我带着一队人马从鬼子的后边抄上去。只要咱们三个同时发起进攻，就一定能拿下他。哎，老杨，你不能去，你去了谁指挥战斗啊？
2: 我已经指挥完战斗了，剩下的就剩咱们自己实施了。
0: 怎么样？
2: 行，
0: 我再相信你一回。要是这回再不行，我直接跟旅长汇报，撤了你的指挥权。
1: 你放心吧，如果这次再不行的话，不用你汇报。

0: 我会死在战场上。铁头，
1: 到，
0: 带着人出发。
1: 是，
0: 走，
1: 老杜，咱们走，干吧，
0: 走。

0: 左右两翼发现大量八路军，
1: 命令钢铁小队和春生小队分散阻击。
2: 报告，杨胜华到我们后面来了。
0: 回击。

给我冲！冲！

0: 上面都包扎好了吧？
1: 嗯。
0: 送去那边，
1: 慢点。
0: 小刘，过来。怎么样，感觉还好吗？先送他回去休息。
2: 木兰姐，止血药快用完了，很多伤员还需要止血药呢。
0: 地下交通站的同志不是帮我们准备了一批止血药吗？怎么还没送过来？
2: 最近风声紧呢，地下交通站同志们想了很多办法，可是这批药就是运不进来呀。
0: 这可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把药弄回来。
2: 嗯。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山口了，所有人给我听着，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扩大搜索范围，给我马上找到山口。
1: 是，
2: 营长，营长，
0: 找山口了吧？
3: 山口他们往那边逃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一平，孩子们，我给你们报仇了。今天我亲手把山口给宰了。我想你们已经都看见了，爸爸梦见你了。如果想爸爸，就给爸爸托个梦。把孩子照顾好，要缺什么或者想吃什么的话，也给我托个梦。我给你们送了，我想你，真的想你和孩子。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干什么了。等着我，等着我，把小鬼子赶出去。我就来找你们。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

0: 胖胖呢，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杖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 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0: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8: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 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9: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1: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0: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 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9: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 天然改动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簸箕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0: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8: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 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9: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1: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0: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1: 我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2: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3: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他不娶了。
11: 王八蛋，小凤在哪儿？
14: 于
11: 东风的酒歪弄喝酒喝的走。
1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4: 司令命令我们

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0: 古镇，不同家族文化的交汇点。我是一名探寻者，怀揣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好奇，踏遍千山万水，在古老的街巷中寻访那些充满传奇的家族印记。每一次驻足都是与古人跨越时空的对话，每一次凝望都能看见中国文脉传承千年，生生不息。山阳，一座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古镇。我循着乐曲声走进古老的民居，在这里，与李、林、彭四个姓氏聚族而居。传统的建筑与当下的生活共同构建起古镇的坐标，引领着人们发现它更为深邃的奥秘。在中国的古镇当中，山阳不算最出名的。吸引我来到这里的是这样的一串数字。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四个家族曾经走出过90多位进士，其中一人高中状元，另外还有200多人入朝为官，其中包括3位宰相和4位尚书。我很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土壤孕育出了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又发生了哪些传奇和故事呢？山阳镇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唐天宝14年，余家成为最早迁居到这里的家族，余姓也是今天古镇上人口最多的姓氏。我想找到故事的源头，为此我跟随余增福老先生来到余氏宗祠。祠堂前，我见到了许多排列整齐的石块。
1: 这里是山阳余氏的旗杆石，古代这个家族的后人有种的进士，种的贡生，有了功名之后，就在这里立一面大旗。我们这个祠堂呢，原来树立着100多户的旗杆石，现在剩下的就43户，也是一个荣誉吧。
0: 岁月更迭中，旗杆已难寻踪迹，数量众多的旗杆石作为历史的见证被保留下来，成为后人探寻祖先足迹的线索。而家族最高的荣耀则珍藏在祠堂之中。
2: 我们走进来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匾额呀，但最突出好像一进门就可以看到这一块。
0: 状元及第说的是南宋绍熙元年，山阳余家出了闽东第一位状元余父。
2: 一个家族能出状元，这是了不起的事儿。
1: 对，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学而又则是这个家族里面出的文人科举上有成就的话，当然就是最高的荣誉了，成为这个整个家族的向往的目标。
0: 家族的人才辈出离不开一位深谋远虑的先祖。宋太祖开宝元年，山阳余氏第6世祖余仁春告老还乡后，

0: 建起了一座蓝田书院，并精心挑选了70亩最好的水田作为学田，取名油灯田，寓意为读书的子孙添灯加油。油灯田只准轮流耕种，绝不变满，只许增加，不许减少。山阳镇地处闽东的大山深处，耕地是宝贵而稀缺的资源。于氏家族为何如此重视教育呢？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族谱里。
1: 一个家族要兴旺，绝对要出人才，出人才肯定要重视教育。
2: 出人才就能改变家族的命运。
1: 对，我们这里呢有很特殊的一句话：秀者
2: 敦
1: 诗书而善礼义，朴者安谨用而守根凿。家族里面的子弟如果天资聪慧，有读书的天分，那就要多让他多去读书而善礼义。
2: 朴者是什么呢？
1: 朴者也就是这个年轻人他不是很有读书天分的，那这样子呢就安心的让他去种田做手工艺，这样子呢有那整个家族呢经济来源也有了，这个读书的人才也有了。
2: 它其实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1: 良性循环。
0: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个人的命运总与家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古老的分工智慧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维持着庞大家族的运作。由于人们对于读书的重视，即使古代女子无法进入私塾学习，家族中的女性也能受到文化的熏染。余增甫的母亲没有上过学，也不识字，却能熟练地背诵《三字经》。
1: 当时我母亲住的那个别人的房子里面刚好有一个家属，他就在旁边耳濡目染。尤其是我们这里有了一个蓝田书院，一般的家庭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尽量能够读点书。我母亲不识字，但是我们兄弟8、9个都上过学，他就一句话，不读书不成人。
0: 历史上蓝田书院不仅仅是余家的私塾，也接纳着其他姓氏的学子。尽管后来山阳的许多家族也都开办过学堂，但每当人们谈论起家乡的文脉起源，都会把话题指向那座已经创办了1000多年的书院。
2: 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由来已久，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世家大族创办书院、购置学田的先例。那么蓝田书院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它在山阳的教育发展当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将走进书院的课堂当中去看一看。
0: 蓝田书院距离古镇约有2公里的路程。今天这里依旧是山阳的孩子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场所。每个周末是书院上课的日子。
3: 拱手高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4: 为生民立命，
5: 为晚圣继绝学。
0: 蓝田书院有120多名学生，依据年龄分为3个年级。我应该是这里年纪最大的插班生了。作为书院最重要的课程，国学课上除了教授4书5经，还会定期邀请山阳本地的文化学者为孩子们讲家乡的故事。这其中就有许多余家的后人。余新峰是古田县档案馆的工作人员。
3: 那我跟大家要聊的呢是一个人叫朱子，大家知道吗？他就是儒家大学者，著名的教育家朱熹。朱熹 为什么
2: 朱熹的祖

0: 足迹遍布福建，在蓝田书院他曾两次教学，然而当他第二次来到这里时却正值人生低谷。南宋庆元年间，因卷入政治斗争，朱熹的理学被朝廷扣上了伪学的帽子，使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1: 是因为他遭受到政治的迫害，甚至有人上奏章要杀他的头，他的弟子很多被抓，甚至一个弟子被流放到广东，半路上就死掉了。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山阳籍的朱熹的弟子不怕胆尽，不怕危险，请自己的老师朱熹来山阳避难。朱熹被说动了，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的一只眼睛左眼已经瞎了。
0: 那年朱熹已经67岁，蓝田书院给了他一处安身之地，他也把他的学术思想倾囊相授，告诉求知若渴的年轻人，读书并不是为了能写出华丽的词藻，更不是追名逐利的捷径。
2: 读书其实其实可以食肉。
1: 他认为教育是为了完善人的道德，这我想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如果从古代的这样的一个文章来说，
0: 朱熹的理念与儒家敦师书上礼义安谨愿守耕凿的家训不谋而合。实际上，读书明理、修身济世，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共识。或许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儒家的后人乃至整个山阳的读书人，甘愿冒着危险邀请朱熹前来讲学。朱熹在山阳生活了2年多的时间。那时蓝田书院成为了闽东八大书院之一，培养出了著名的朱子18门人。但比起辉煌的过往，我更想知道今天的山阳人是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1: 山阳人只要讲起文化都说要感谢朱熹朱夫子，普通老百姓老农民他也会拿几笔写几笔这个书法，甚至有的老农民的扁担上面的毛笔字写自己名字都写得很漂亮。问他啊，没什么，朱熹在这里待过啊，朱熹字写那么好，我当然也能写几笔了。
3: 他走过的地方实际上留下了一方文脉。
1: 就像我父亲那么个农民，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是挺不容易的。我记忆中很深刻，就是小阁楼上面偶尔呢会倒一杯米酒，更多的时候可能就在那里一个人默默地在那里看书练书法，墙上全是书法。他最常写的就是地寿在松柏，家贫只读书。他一直跟我讲你要好好读书。
3: 我能想象，就是您的父亲可能一天疲劳之后回到家里看看书写写字，是不是他的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娱乐，一种放松。这种文风的传承实际上是一代一代人共同完成的。
1: 是，
0: 对于很多人而言，朱熹或许只是历史深处一个遥远的身影，然而在山阳他却像一位不曾离去的故人。对知识的尊崇，对读书的渴望，经由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融入家风，化作民风，滋养着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我原本以为书院只是文人雅士吟诗作对、研习经典的场所，但接下来的一堂课出乎了我的意料。这套在山阳流传了200多年的拳法叫做龙庄拳。过去大山深处匪患四起，读书人仅凭笔墨难以御敌，所以常常习武傍身，于是书院里也会教授武术。72岁的于养父是龙庄拳的传承人，也是这堂武术课的授课老师。
4: 开始，一、二、三、四。
0: 在蓝田书院，同学们已经学习了好几年的龙庄拳。作为一名新生，我有些跟不上进度。
4: 下了不下，有点下了。
0: 好在于师傅没有放弃我，
3: 只能学个形，学不到神。
4: 他是学武术就三个要求吧，第一个就是姿势，比如说我就简单的教你这个打双拳，好不好？首先你就姿势，

0: 你会放在这里很好。但有的人的刚学的人就这样子啊，那些姿势都没学会。啊，我们人不动，把手伸直就可以。啊，有这个姿势，慢慢的发力，速度加快，再加快，再加快啊！你看，哎，力就出来了啊。所以说，每个动作都是慢慢的练起来。
1: 龙庄拳源自嵩山少林寺。雍正十三年，龙庄拳的传人朱山因反清复明被捕，出狱后双目失明，流落江湖。途经山阳时，他偶遇了一位名叫余光祖的年轻人。余家素来重视人才，余光祖见朱山虽然落魄，却气度不凡，于是心生敬仰，把他收留了下来。为了感谢余光祖，朱山收他为徒，悉心传授拳法。
0: 放下，放下，开始。
1: 余师傅从八岁起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龙庄拳。
2: 这个拳法在历史上厉害到什么程度？
0: 就是一招制敌。我们先学武术的时候，我父亲那时候有交代，你必须要有武德好的啊！你今天学了，明天在外面打架了，
2: 显耀一下，
0: 那就完蛋了，是吧？那就不让你学了。我好几次，人家手指都逼到我的眼睛上，我都没还手。人家骂我，我就一直笑，笑。后来他知道我了，又来给我赔不是啊。
2: 那练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他人。如果是人家有欺负人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见义勇为。
3: 开始，一、二、三。
1: 今天山阳人已不再遭受匪患侵扰，人们练习龙庄拳更多的是为了强身健体。天色渐暗，我沉浸在余师傅传授的拳法要领中，思绪穿越时空，回到几百年前的山阳，想象着那些意气风发的学子，就是用着赤手空拳守卫家园，行侠仗义，也仿佛看到他们在昏黄的烛光下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耀门楣，实现心中的理想抱负。
2: 走进书院的课堂，让我看到了山阳人从古至今文武兼修的传统和底蕴。他们的身上有着书卷气，也有习武之人的精气神。读书和练武两种截然不同的学习内容，指向的却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培养品行端正、明辨是非的人。我想这正是于氏先祖修建书院的初衷，也是当年朱熹在此讲学的深意。
1: 当初山阳人用仁善之心请朱熹前来避难，朱熹也给古镇留下了800多年的文脉。在此影响下，这里的四个家族人才辈出，他们中有不畏强权、直言进谏的尚书于禁，有保家卫国的台湾镇总兵林承昌、抗英英雄林朝聘，有现代著名书画家李若初。在山阳，家族之间比拼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出了多少人才。为了激励子孙读书，他们还在通往祠堂祖厅的石阶上铺满长条石板，盖住石阶。石板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打开，那就是族人高中状元。山阳余氏第十三代后人余父是第一个开启石板走上石阶祭拜祖先的人。尽管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其他几家的石板再难开启，但山阳人对于知识的渴求从来没有减退。恢复高考后，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这里就走出了几十名大学生。根据这个线索，我找到了其中的一位。
4: 于大叔，于大叔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4: 来您家看看。
5: 欢迎。
1: 这几天在外经商的余运辉回到山阳，打算重修家里的老宅。
2: 这是原来的样式是吗？
5: 对，我们的房子修起来之后，它都要设个中堂，这中堂是用来供奉祖先的地方。在我们村庄里面有三堂文化，一是中堂，那么出门读书叫学堂，祭祀那个是在祠堂里面
2: 尊祖敬。

0: 宗崇文重教都在这里面了。
1: 对，
2: 20世纪70年代，于云辉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童年的时光。尽管生活不富裕，但母亲对于子女的教育没有丝毫松懈。
3: 他就觉得读书很重要，在我们当地来说呢，对一个人最大的一个表扬就是，哎，你像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呢，在我们当地他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他就觉得呢，读完书的人他能做三件事。第一呢，他能够过春节的时候可以帮大家写对联。第二个呢，我们当地的读书人呢，他会看病啊，因为他们读医书啊。第三个呢，读书人读很多兵书，他就会带兵打仗。
2: 在山阳，读书人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身份，人们既试图通过知识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也怀揣着回馈乡里的愿景。1982年，于云辉考上大学，事业有成后出资重建了被火灾焚毁的蓝田书院。我很想知道，作为新一任的书院院长，他是如何理解家乡崇文重教的传统。
3: 读书呢，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考状元。为什么还会读书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书籍的学习能够重建精神世界。他就知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
0: 功利绝不是教育的目的所在，而是让人成为人，让人不断地发展自身，有各自的追求和价值。
3: 无论是考得上大学的还是考不上大学的，无论是火箭的工程师还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只要做好本职工作，能够为这个社会提交出一份自己满意的答案，那么呢，他们是在灵魂上是平等的。
2: 在于云辉的心里，读书不为功名是今天山阳人宝贵的品质。我想它源于世代传习的家风进展，也来自整个古镇的人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思考。
0: 在山阳古镇，许多细节都能看出当地人对于读书的重视。过去考取功名几乎是人们实现理想抱负的唯一方式，而今天现代社会已经给予了我们更多的人生选择。那么先贤的故事又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山阳古镇有着热闹的烟火气和慢节奏生活带来的悠然自得，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随处可见的牌匾楹联。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大多出自一位木匠之手。
4: 你好，你好，李师傅。
5: 你好。
0: 听说您在制匾，我想来学几张。
5: 学几张，来一版。
2: 我看过许多匾额，今天将是我第一次参与制匾。
0: 直接上手写。
2: 匾额艺术源于商周，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传承符号。他将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于小雄有着20多年的制匾经验，他告诉我，完成一方匾额的制作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其中雕刻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5: 那我们现在就搞个线雕，是这个旁边这样刻吧。
0: 用雕刀把它，
5: 没错，
0: 轮廓勾出来，
5: 轮廓勾出来，然后这样刻上去。
0: 我现在眼睛大概已经学会了，我觉得手不知道是会没有。
5: 会的，会的，会。
2: 秀者敦诗书上礼义，朴者安谨愿守耕凿的于氏家训，让山阳留下了许多老手艺。
4: 再往前一点，
0: 师傅怎么能让它更流畅一点？
5: 韵律要均匀。哦。
0: 我自己不上手做的时候是感觉不到的，其实每一刀每一笔都需要耐心，需要技巧，最关键的是要掌握这种书法的美。
5: 没错，
0: 通过雕刀把书法的美展现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功夫的事儿。
2: 于师傅不善言辞，手

0: 的刻刀却行云流水。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作品。
1: 有模有样的吧，但主要是师傅的功劳。这一刀是我刻的吧？好像是吧？
2: 是啊，是啊，这里也是。
0: 见我对学艺充满热情，于师傅邀请我一起为余家正在复原的一方近视匾完成上底漆的工作。师傅，我帮您端着。这让我感到责任。

0: 式开裂，而最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会是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匾。
1: 您在每次刷漆上色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2: 一般到刷漆的时候快完成了，就觉得自己很有那个一种那个荣誉感一样，马上就完成了，嗯，啊，可以挂上去了，
3: 让人家感受我们这个家族的荣耀吧。
0: 于师傅的话让我意识到，眼前的并非一块冰冷的木板，而是一段鲜活的历史。曾几何时，那块承载荣耀的牌匾因为种种原因遗失损毁，但是今天被后人以虔诚敬畏之心细细复原。不久之后，人们会将它悬挂在于氏祠堂里，成为传承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山阳，我见到过许多这样的牌匾，它们高悬于门楣中堂之上。每当人们在这些牌匾下走过，不经意间抬头仰望时，祖先的嘱托或许就这样留在了心里。今天，山阳的孩子们拥有了更好的教育环境，他们前行的脚步承载了对未来无限的憧憬，而他们的身后矗立着的是那座永恒的精神家园。
4: 好好读书，这几乎是每一个孩子从小被寄予的期望。但读书不仅为了获取知识，教育的目的也不在于追求更高的学历，而是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我们该成为什么样的人，选择怎样的人生信条，构建怎样的内心世界。蓝天书院的一次次修复，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重建，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今天当我们在探讨教育如何改变命运这样的话题时，或许可以从山阳的故事当中得到一些启发。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是什么？
1: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戴胜。
5: 水文日志，恒河，现在正式进入雨季，伴随着强风带来了数月的大雨。啊，我现在所在的河流水位已经大幅上升，河水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汹涌。我该上岸了。
6: 戴胜，戴胜，戴胜，
5: 是谁在说话？
6: 戴胜，
5: 你好，你是什么种类的鸟啊？
6: 戴胜，
5: 戴胜，
6: 戴胜。
5: 哦天哪，你只会说这两个字吗？
7: 怎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5: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
7: 没关系的，戴胜，我就是这种鸟，我叫维汉。
5: 很高兴认识你，维汉，我是帕尼。不过你为什么在雨季外出啊？这样很不安全。
7: 我当然知道，我在寻找食物的时候遇上了暴风雨，我可真是太倒霉了。我必须给我的伴侣奥维亚带点吃的回去，但是雨太大了，我没办法飞回去。
5: 那你跟我来吧，我可以用我的桨板送你一程。
7: 谢谢你，帕尼，还好你出现了，说不定我的霉运就要结束了。
5: 不用客气，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雨季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7: 是我的错觉吗？还是我们真的在往后走？
5: 天哪，水流的速度加快了。
7: 我的翅膀还没干，没办法飞到岸上。
5: 既然没办法逆流而上，那我们不如就顺流而下吧。
7: 我可不想飘到瀑布那里。
5: 我有个办法，抓紧了。看吧，有时候好运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7: 这下你再也看不到你的桨板了，而我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
5: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往好的方面想。
7: 我敢肯定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他必须待在巢里照看我们的蛋，我应该给他带吃的回去。现在我没有帮他找到任何食物，就算我找到了，现在也离我们的巢太远了。
5: 那我们就求助朋友，他们可以帮你送食物过去。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刚才正在恒河上研究雨季的情况，结果我和新朋友维汉却被冲到了下游，他是一只戴胜。
4: 天哪，你们没事吧？
5: 我们没事，队长，但维汉的翅膀被打湿，没法飞翔，而我的桨板又飘下了瀑布，所以我们需要很久才能回到他照亮鸟巢的伴侣奥维亚身边。
8: 我的老天爷呀，戴胜妈妈孵化鸟蛋期间全部都要依靠自己的伴侣给他们带食物吃。
9: 那你今天可算是走运了，伙计，小萝卜和我碰巧刚刚检查完植物鱼们在恒河附近的花园。
10: 是的，是的，
9: 我们会给那只饥肠辘辘的戴胜送去一些嘎吱脆饼干。
7: 可怎么送？你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巢是在河流转弯处一棵弯曲的檀香树树洞里，而且你们肯定也不知道，我们的巢里有五个棕色的蛋。
9: 这下知道了，伙计，
11: 那我们就这么办。
4: 在奥维亚等帕尼和维汉回去的时候，呱唧和小萝卜给他送去一些吃的。海底小纵队前去帮助戴胜。
3: 维汉怎么去了这么久？我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我真的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巢，但是我就只离开一小会儿。
9: 河流转弯处，对了，一棵弯曲的檀香树，对了，你快看，小萝卜，这里有树洞，里面有鸟巢，里面有五个蓝色的蛋，那怎么不是棕色的？
10: 哼，谁不知道？
9: 一定不是这个鸟巢，我们继续找吧。
10: 直跑花心，
3: 这附近都没有吃的，要是翅膀被打湿了，我就没办法到处飞了。糟糕，我的蛋变成蓝色的了。
11: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寻找戴胜的巢进展得怎么样了？
9: 我们到处都找遍了，队长，
12: 可是我们只找到有蓝色鸟蛋。

0: 蛋的巢，
1: 蓝色鸟蛋，那个就是诞生的巢。
0: 可是
2: 我记得应该是棕色的鸟蛋才对呀、啊。
3: 当雌性蛋生蛋的时候，蛋一开始是亮蓝色。
1: 但是为了保持蛋的健康，蛋生妈妈会从一个特殊的腺体分泌出一种有气味的棕色粘稠物，涂抹在蛋上。
3: 说的没错，小萝卜，有点像是给海藻蛋糕涂糖霜。这种棕色的粘稠物可以保护蛋，有助于驱赶捕食者。这场大雨可能
1: 冲刷掉了粘稠物，不过蛋生妈妈会再给它们涂抹上的。
0: 我们找到那些蛋的时候，蛋生妈妈并不在那里，她可能出了什么事。
2: 我们最好回到巢那里去。
1: 雨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找地方躲躲，等雨小了再走。
4: 要是雨一直这么大怎么办？蛋孵化不出来怎么办？万一我们被狮子吃了怎么办？
1: 往好的方面想想，维汉。再说了，狮子也不生活在恒河附近啊。
5: 或许是没有狮子，但却有豹子。
4: 我就跟你说我运气不好吧。
1: 我们得去更高的地方。
4: 但是我的翅膀还很湿，没办法飞啊。
1: 谁说我们要用飞的？看样子我们甩掉豹子了，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在树上赶路比较安全。
5: 你们总会有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会做好准备。
2: 小萝卜，你在这里守着蛋，我负责去寻找。奥维亚，你回来了。
6: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离我的蛋远一点。
2: 不要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忙的。我叫呱唧，这个是小萝卜，你的伴侣维汉让我们来的。
6: 维汉，他没事吧？
7: 是吗？
2: 没事，他就是被大雨截住了，他很安全，正跟我们的朋友帕尼一起赶回来呢。我们给你带了点吃的，你就边吃边等吧。
6: 谢谢，但是我没时间吃东西，我必须重新给蛋涂色。大雨把粘稠物都冲刷掉了。
7: 哼，嘴不真话。
2: 我想小萝卜是想要帮忙，我会把这把伞放在巢上，这样你的蛋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6: 啊，这下好多了，现在我的蛋干爽又健康了。
2: 你确定？它们闻起来有一点臭啊！
6: 啊，我确定，粘稠物的臭味会让捕食者不敢靠近。
2: 勇士也不敢靠近。
6: 我的天哪，我的蛋可真漂亮，而且现在雨也停了，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2: 但是那些蛋还是很臭。
8: 对你来说或许是很臭，但是对于我这种食卵蛇来说却美味得很呢。
2: 哦，你好。你说食卵蛇，快站住，你这条食卵蛇。
6: 别过来，这些蛋可不是给你的。
4: 诞生，诞生、
8: 什么声音？
4: 诞生，诞生。亲爱的，我回来了。你一定不相信今天我都经历了什么。
6: 小心点，维汉！
4: 快离开我们的巢，臭蛇！
8: 啊，谁能阻止我呢？哦，一只豹子，我还是快走吧。
2: 干得好，伙计！你把那条在这里耍无赖的蛇给吓跑了。
4: 但是现在它要吃掉我们了。
2: 你想不想吃点嘎吱脆饼干？
5: 不了，谢谢。我还是更想吃蛋生。
4: 我就跟你说我很晦气吧。
2: 晦气？有办法了。给我停下，不要那么着急嘛。
5: 那是什么难闻的臭味啊？
2: 那是一堆臭臭的蛋生粘稠物。
5: 突然间我就没有胃口了。
2: 用这个办法就把那只饥饿的猫赶跑了。
6: 你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还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
4: 就像我的新朋友帕尼说的，你需要往好的方面想一想。嘿，快看呀，我的翅膀干了，我又可以飞了。
2: 既然大家都安全了，你们诞生总算是能享用一些美味可口的嘎吱脆饼干了。
6: 谢谢，我的肚子简直太饿了。
4: 这个味道好。

0: 好极了，我可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1: 多么温馨的家庭团聚。
2: 是温馨，只不过味儿不好闻。
3: 好多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分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大胜。

0: 看这里，
1: 戴胜。
2: 人不一完车，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穿金丝猴，
3: 非常欢迎你来到秦岭叛逆。
4: 这里真的是太美了，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小敏。有你帮忙，我们就可以绘制出从山顶一直到海洋的水流图了。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营养物质是如何在水中流动，并帮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的。
5: 我会在这里保护你们不受雪人的伤害。
4: 这里有雪人？
5: 对呀，雪人就是指生活在山林里长着毛发的巨人，他们随时都准备好跳出来，用自己有力的手臂把毫无戒心的旅行者捣碎。
4: 呱唧，雪人是喜马拉雅山脉传说中的生物。
3: 帕尼说的对，而在秦岭传说中的那个生物名字叫野人，但是我也从来没见过。
4: 什么声音？
5: 一定是野人。
4: 根本不是野人，原来是有一群藏球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5: 看这样子像是猕猴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宝宝出来散步了。
4: 准确地说，那些是雄性藏球猴，他们抱宝宝是想向其他猕猴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至于说宝宝抱谁的都可以，只要一只猕猴看到另一只抱着宝宝的话，就立刻会产生信任。
3: 你就是猕猴啊，帕尼，说不定你可以说服他们放我们过去。
4: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其他猕猴待在一起了，不过我很乐意试一试。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研究水的。你们有谁喜欢顺着水漂流吗？有吗？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正在绘制这片区域的地图，希望你们能到边上让我们过去。
6: 谁都不能过去，这里是我们猕猴的领地。
4: 可是我也是一只猕猴啊。
6: 你刚刚说你是水文学家，
7: 还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4: 没错，那都是我的身份。
5: 听我的，不要相信他，大麦伦，
7: 他怀里甚至都没有抱着宝宝。
6: 提醒你一下，我觉得你和你的朋友们该走了。
5: 好，你们赢了，我们走。
3: 没关系的，帕尼，如果我们从这条路绕过去，就可以在高山上重新回到小溪旁，同时还能完全避开猕猴的领地。
4: 能够避开他们的领地真好，越快越好。
6: 别再回来了，你们俩给我一个宝宝。不急不急。
4: 小溪在这里，不过那边那是什么？
3: 看起来像是有人在走路。
5: 那可不是普通人，是一个巨型野人。
3: 呱唧，等等！
5: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是一个迷你巨型野人。
7: 我才不是野人，准确地说，我是一只穿金丝猴，我叫小杰。
3: 我是小敏，这两位是帕尼和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我以为猴子生活在丛林里，而不是在白雪皑皑的山顶。
4: 呱唧，猴子生活在很多不同的环境中，丛林里、高山中，甚至沙漠里。
5: 我明白了，那么你怎么会两条腿直立行走呢？就像野人一样。
7: 在高山上，我们穿金丝猴用两条腿走路，就是为了避免前爪碰到那些冰冷的雪。
3: 有其他同伴陪着你吗？你看起来太小了，不适合独自生活。
7: 我本来和同伴们在一起，但是我在暴风雪中迷路了。我觉得没什么，能有一次独处的经历也挺好的。

0: 因为我的家人们非常喜欢深情的集体拥抱。
1: 讨厌，
2: 集体拥抱。
3: 我想他们是为了保暖吧，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2: 集体拥抱对维系猴子的家庭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0: 等等，你是一只猕猴，我从来不相信猕猴。
3: 如果你抱着宝宝，说不定他就会相信你了。
2: 我认为那只适用于猕猴，而不适用于穿金丝猴。小杰，你可以相信我，我向你保证。
0: 没门，我要走了。
2: 等等，小杰。
3: 糟糕，
2: 滑稽，送我上去。
0: 谢谢你救了我，但我依然还是不相信猕猴。
1: 我更不相信那只老鹰。伙计，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
0: 或许我还是跟同伴们在一起更安全，尽管他们总是要拥抱。
3: 那我们就送你回到同伴身边。
0: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你看这座山多大呀。
2: 既然这样，就需要帮手来找到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小杰，他是一只年幼的穿金丝猴，在秦岭这个地方与他的同伴走散了。
4: 知道了，小杰，你知道你的同伴可能在什么地方吗？
5: 不知道。
2: 我或许能够缩小搜寻范围，队长。穿金丝猴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山上上下移动，在冬天他们会吃生长在山顶上的地衣，但现在是早春时节，所以他们会去山下吃那里生长出来的嫩芽和浆果。
3: 在森林的另一边，正好有这么一片长满浆果的草地。
4: 太好了，小敏，你们就去那个地方搜寻小杰的同伴吧。用你的地图作为参考，有消息随时汇报海底小纵队，去寻找那些猴子。
3: 甲壳虫艇太大了，没办法在树木之间穿行。
0: 我知道那片草地在哪儿。
2: 小杰，等等。
3: 我得绕过去，在森林的另一边追上他们。
2: 你现在跑进猕猴的领地了，
0: 快点！
1: 小杰的速度可真快，但再怎么快也没有我这个传奇勇士的速度快。
0: 有猕猴？
2: 没错。如果他们看见你，我们就有大麻烦了。快点假装你是一个宝宝。
0: 为什么？我都说了我不喜欢拥抱。
2: 嘘，相信我。
6: 又是你，我想我跟你说过。我说你抱的那个宝宝也太大个了吧，朋友。
2: 哦，是啊，这个小家伙真的很不听话。
6: 我之前还不相信你，但是你抱着一个宝宝，所以你肯定没问题。
0: 来，让我来抱抱他。
2: 我真的应该把他送回他父母身边。
6: 你知道规矩啊，猕猴们总会共同照顾宝宝，快把他交出来。
0: 咯咯咔咔。嘿，你根本不是个宝宝，
6: 而且他也绝对不是一只猕猴。
1: 住手！你们这群无赖！我是一个能让你们吓破胆的野人。糟糕！
2: 呱唧，快跑！
0: 嘿，他们几个朝我们的领地深处跑去了。
6: 那你们两个就别在这里傻站着了，赶快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领地！
1: 躲进去，伙计们！
0: 他们去哪儿了？
6: 他们不可能走远的，继续寻找。
2: 猕猴宝宝需要帮助，
1: 我去找小敏。
2: 是时候随波逐流了。骑上来。哦，天哪，随波逐流的太远了。
3: 来，快点抓住。
2: 谢谢你的搭救，小敏。
3: 这个宝宝没事吧？哎呀。

0: 我觉得他肯定没什么事，伙计们。
1: 哎，海底小纵队猕猴先生。
2: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想把我们赶出你们的领地。
1: 不是，我是想感谢你，谢谢你救下我的宝宝。虽说他并不是我亲生的孩子，你也知道，猕猴会共同照顾宝宝，这一点提醒我了。你想什么时候来我们的森林都行。

0: 这是我们地图上看到的草原，妈妈，小杰，哦，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大家都担心坏了。啊，知道吗？拥抱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1: 我想，即使是最独立的猴子，也需要有一个家庭。
2: 确实是，还好像我这样的猕猴也有一个家庭——海底小纵队。
3: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报告，
5: 海底报告，
6: 海底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穿金丝猴。

0: 看这里，
1: 传奇四猴，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五彩金刚鹦鹉。
3: 啊哈，西瓦，我很高兴向你汇报，你在亚马孙的树朋友们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状况良好。
4: 啊，状况良好！
5: 谢谢你了，咔嚓船长。这就说明树木一定是摄取了足够的养分。
3: 养分不是存在于食物当中的吗？树木的生长只需要阳光和水啊。
5: 是的，阳光和水就是树木的食物，树木会从它们那里获得所需的养分，维持健康饮食。
3: 一直跟你说养分，说得我肚子都饿了。你这些朋友会介意我摘取一些它们的果实吗？
5: 哦，你就尽管去摘吧。
3: 给你，皮特，再吃点这种美味的水果吧。
4: 美味的水果。
3: 皮特，你还好吧？你好像有点晕船。
4: 晕船。
3: 但我们并不在海上，只是漂浮在平静的河流上。啊哈，我知道怎么能让你好起来了。勇士传说中提到过，在亚马孙的深处有一个传奇宝藏，它的名字叫生命之泥，据说无论什么病痛它都能马上治好。但这不是件容易事，为了能够找到生命之泥，我们一路上必须要克服许多危险的障碍才行。就比如直接撞击小船的激流。坐稳了，伙计，激流过后迎来了下一个挑战，那就是亚马孙尖叫野兽。外面怎么回事，皮特？皮特，你在哪儿，伙计？一定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把我的皮特给带走了。坚持住，皮特，我来救你了。
6: 他醒过来了。你真走运，掉进河里的时候正赶上我们经过。嘿，还好我们这样的五彩金刚鹦鹉是鹦鹉界当中体型最大的。对呀，这样我们就能很容易抓住像你这样的小家伙。
7: 你好，我叫杰凡维耶，我是这群五彩金刚鹦鹉的首领。哦，天哪，看样子我们救下的这位鹦鹉表情生病了呢。不过你不用担心，这附近有样东西吃了之后能让你好起来。我们走。等一下，他去哪里了？你们两个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帮他。
6: 你听到杰法维耶的话了，带上那只小鸟跟上我们。嘿，说不定他在上面。
4: 带上那只小鸟。
3: 皮特，我一直在找你啊，伙计，怎么回事？
4: 带上那只小鸟。
3: 带上那只小鸟？有人把你带走了，皮特，是不是亚马孙的尖叫野兽？
4: 尖叫野兽。
3: 就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一定是在守护生命之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离他很近了，很快就能找到他。
4: 找到

0: 我找到那只小鸟了，
1: 它是怎么飞到下面去的？
2: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它变得很厉害，而它的朋友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助它，所以我们要出手。啊！
3: 我的老天爷呀！是亚马逊的尖叫野兽，我会保护你的，皮特，不会让这群卑鄙的金刚鹦鹉伤害你。
2: 把小鸟交给我们。
3: 你们或许并不是亚马逊的尖叫野兽，但你们休想再带走我最好的朋友。
2: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我们需要带你的朋友去。
3: 没必要跟我大喊大叫。
4: 我们说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话整片丛林都能听到。
3: 好吧，请离我和皮特远一点儿。
0: 去哪儿了？
2: 大家分头去找那只小鸟。
3: 我们寡不敌众，需要有人帮忙才能拿到生命之泥治好你的病，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啊哈，
3: 队长，我们现在在亚马孙，皮特的脸色看起来有一点发青。我们在寻找解药的途中被一群尖叫的金刚鹦鹉给袭击了。
6: 金刚鹦鹉这样的行为有点怪异，虽然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叫声很大，但它们并没有攻击性啊。
3: 他们想把皮特从我身边带走时就攻击我了，他们就是想阻止我们找到生命之泥。
7: 生命之泥？
6: 你说生命之泥？
3: 没错，传说中提到它能治愈任何疾病。
6: 尽管很多药物都是用亚马孙的植物制成的，但我从没听说过生命之泥。
5: 我们需要先搞清楚皮特出了什么问题，才能对症下药。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到亚马孙去给皮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6: 遵命，队长。
5: 咔嚓船长，好好保护皮特，等待皮医生过去。
3: 遵命，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谢谢你赶过来，皮医生。
6: 别客气，作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职责，我需要做一些检查。不过我猜测皮特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才生病的。我看他肚子里也没什么会让他生病的东西。
3: 今天他就只吃过丛林里的这种水果，
6: 我最好也检查一下这些水果。
3: 耐心点，皮特，就只有皮医生能搞清楚你到底怎么了。不过我希望他能快点搞清楚。小心！
2: 既然我们没法带那只小鸟去找解药，那我们就只能够把解药拿来给那只小鸟了。
3: 我们必须起航了，皮医生。
6: 再给我点时间，马上就好。
3: 现在没时间了，我们必须得飞走了。伙计，警报器不需要这东西。要怎么启动舰艇呢？
7: 解药拿去，小鸟。
3: 我们需要摆脱这些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7: 扔泥巴的金刚鹦鹉。
3: 干得漂亮，皮特。
6: 咔嚓船长，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3: 飞行和航海还真不大一样。
2: 大家听好，用自己的爪子抓住这只大黄蜂的两边。
3: 你们这些金刚鹦鹉在干什么？
2: 现在大家直接把它们带到泥岩矿那里去吧。
6: 我知道皮特生病的原因了，
3: 待会儿再说，现在你先抓稳，坐好了。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活。

0: 我们重任在肩。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

0: 源。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

0: 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说实话，我听到两位的关系还是得愣一下。您的前男友的妈妈，
8: 对，我也觉得很对不起阿姨。其实我做这个决定影响了两家人所有的生活轨迹。
9: 其实我当时心情也挺复杂的，主要是我们俩也没怎么太接触嘛。我当时也害怕，我要是来看孩子，跟静怡在一起相处，也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8: 就他真的很照顾我。刚开始我们可能完全冲着孩子去，后面呢就变成了我们两个相处得很好，跟闺蜜一样，还会聊聊八卦，还会聊聊男人。
7: 你们俩一起聊男人？
8: 对，他身边一些朋友发生的一些八卦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在讲，哎，我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人，真的特别感谢我的阿姨。阿姨就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生活，让我觉得我是被关心的。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情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关注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下面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
2: 我们的关系有点特殊。
1: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

0: 他从不在意。一路走来，是陪伴，是包容，让我不再孤单。阿姨，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
1: 阿姨，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让我们首先请上今天的被致谢人阿姨孙德燕上场。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孙德燕，今年50岁，来自山东烟台。啊，
1: 刚才片子里出现跟您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说您给了他一个家的这位女士是您的？
2: 我儿子的前女友。
1: 您儿子的前女友？
2: 对。
1: 您两位现在生活在一起？
2: 生活在一起。
1: 这不得不把您儿子的前女友也请出来了解一下情况。来，接下来让我们要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周和庆，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周和庆，今年35岁，大家可以叫我小名静怡，我来自浙江温州，我是温州人，但现在跟阿姨一起生活在山东烟台。
1: 您是温州人？
3: 对。
1: 您的这位阿姨是山东人？
3: 对。
1: 我说实话，我听到两位的关系还是得愣一下。您的前男友的妈妈？
3: 对。
1: 两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前男友好像也不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3: 是的。
1: 这你们在一起生活多久了？像这样的生活？
3: 将近3年了。
1: 3年了。
3: 对。其实这个故事呢，要从2021年开始说起。我小时候家里就是做工厂呀，房地产，从小就不缺钱花的那种。因为2020年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家里破产了，然后身无分文。当时我想着找个事儿做，当时自媒体比较火，然后我当时想着去山东学习，在2021年的1月份，我是一个温州人，我第一次去北方，零下10几度，在那个大雪的日子里，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租房子住，然后一个人到一个没有亲人的城市，然后开始我的学习和创业之路。然后我认识我前男友呢，是在2021年的8月份。我的前男友比我小10岁。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有个弟弟想要学习自媒体这一行，问我能不能到我的团队来学习。我说可以啊，你过来吧。然后当时他到我团队来有实习了10多天吧，但他跟我讲说可能这个行业不太适合他，不想干了。我说那好，那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1: 那个时候他多大呀？
3: 他是2001年的，那个时候是22岁。
1: 22岁，
3: 大学刚毕业吧。
1: 刚毕业到你的团队来实习了10来天。
3: 对，但是我们两个就走得比较近，当时是因为我家和他家挺近的，我到那个城市也没有车，然后他说那我送你回家。我当时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是非常想要有个人的陪伴，但我想他比我小10岁也不可能呀，因为我以前交往的对象都是比我大的，成熟的，但是他经常会逗我开心，然后呢也会带我出去玩，带我去吃吃喝喝的，然后我们就关系就更融洽了。
1: 帅吗？
3: 帅。又高又帅。
1: 又高又年轻的帅弟弟。
3: 山东男生就人均186起。
1: 他多高？
3: 186。
1: 186。
3: 对。
1: 又帅。
3: 又帅。
1: 22岁，充满阳光朝气。
3: 其实刚开始是朋友。那其实有一次是因为我跟我妈有点小冲突，然后心情特别不好，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能不能开车带我出去兜兜风，然后他就到我家来接我，他也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就一路在海边开了2个多小时。我也想找一个人陪伴我，然后就在一起了。当时半年以后我发现呢，小十岁这个年龄差还是有很大的代沟的，就是不是我们想象中恋爱中可能都只有快乐的地方，那我们可能有一些意见的冲突，包括他也比较爱玩，就那个年纪的男生，所以我们经常会吵架。我们相处半年以后我们就分手了。
1: 哎，在这半年中有见过前男友的母亲吗？
3: 没有没有，
1: 我完全没见过面。其实还没有到见家长，或者
3: 因为当时就觉得我一个比他大10岁的女生，他父母知道肯定会很惊讶，肯定不会同意的。分手了那段时间他就去广州工作了。那其实有一个契机是，就2022年的8月份一个夏天，我们又有联系上了。他很喜欢的一个乐队在济南开音乐节，他想去，然后我说那你回来呗，我说我陪你去。

0: 然后就因为那一次音乐节，我们又重新走在一起。
1: 哦，
0: 对，
1: 分分合合，分了一段时间广州，然后在济南又重新复合了。
0: 是，这2020年的，我记得是冬天11月份，我突然发现我意外怀孕了。
1: 哦，
0: 其实真的很意外，我记得当时因为天气很冷，我以为是感冒了，然后
1: 啊。
0: 就开始发烧。后来我突然想，我说我不会是怀孕了吧？当时我就去药店买了3个孕孕棒，想试试。就很巧的是，我买的那3个都是坏的。后来我觉得不可思议吧，我就立马打开软件，我就
1: 啊，
0: 下单了最贵的50多、60多的，然后一测，感觉震惊到了，我怀孕了。后来我就上医院去检查，因为我还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告诉我前男友，我当时心里想，有了小孩就结婚，然后医生就说，我劝你回去慎重考虑。然后我就回到家，我就给前男友打电话，我说你来一趟。然后当时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他了。
1: 他当时什么反应？
0: 他当时的反应，其实就是没有反应，
1: 没有反应。
0: 有点吓到了吧？以前可能会开玩笑说，哎，我们万一以后结婚有孩子怎么样？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他就懵了，然后也没有表态。然后我看他那个反应，其实我心里很明白，因为他毕竟年纪小，然后他也没有经济实力或者是责任能够承担起这一份责任。我也没有说话，然后我们都说大家都想想吧。他就回他家了，我就一个人在我那个出租屋里住着。
1: 其实那个时候你们还是恋人关系，
0: 对，恋
1: 他
0: 人
1: 也
0: 关系，
1: 23、24了，
0: 23。
1: 小也确实小，也到了可以承担自己人生责任的阶段和时刻了。但他后来回家，你一个人在出租屋里。
0: 对，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我又发烧了。我记得我当时连烧了7天，我也不敢吃药，因为我知道吃药对孩子都不好。然后每一天就喝那个椰子水，然后每一天就是灌水退烧。当时也给所有身边的朋友都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其实我内心是很想要留下孩子的，但是我身边有70%的朋友都说不要，就说你这个责任太大了，就是太多未知的发生，再加上你家的这种情况。但是后来我给我父亲打电话，因为我觉得我父亲要是按照以前的对他的理解来说，他肯定会很生气，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1: 嗯，
0: 但是那天很奇怪，我爸就说：“你生吧，我和妈妈都支持你。
1: ”这个我没想到。
0: 当时的心情就是不敢想太多，然后也得想很多，所以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差的。
1: 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吗？就
0: 我做出决定就是，我想要留下孩子。我当时我想留下这个孩子，我跟孩子他爹就说了这个决定。他当时也是沉默的，我看他沉默，我就跟他讲，我说可能在经济上你支持不了太多，但是我希望你能陪伴我。然后他说好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一直也陪我，比如说我半夜饿了，他就带我出去吃好吃的。当时我就特别喜欢吃碳水，喜欢吃包子，就天天给我去买包子吃。但是呢，可能我孕期的时候情绪也不是很稳定，再加上我当时还在创业阶段。然后我们两个就经常会有争吵，然后一来二去的，我就会经常跟他吵架。就在我怀孕的第4个月，有一天我回到家，我发现他的东西都搬空了，他就给我留了一句："我们分手吧。"后来他走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吵架，我也没有挽留，我只是说你搬行李的那个箱子还在你那儿，我过2天得出差，我说你把那个箱子还给我吧。然后我们最后一面就是在他家小区楼下，然后我停在门口，他把那个箱子拎过来给我。我说你没有什么别的话说了吗？他说没有。后来我就回家了，我就一个人度过了孕期，一个人准备所有的东西。当时我为了自己别那么吃苦吧，在我们当地找了最好的私立医院、月子中心，然后我所有东西都安排好，就想静静的等待，就是生产的那一天。
1: 我的天哪！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坐在对面的阿姨其实并没有出现在她的生命历程当中，但我很好奇，她刚才所说的这个故事细节，您当时大概知情吗？知情多少？
2: 不知情。
1: 她有这样一个女朋友，这个您知道吗？
2: 知道。
1: 这可能静怡在这边她有宝宝了，而且做出了这个决定，就是准备要这个孩子，这个事儿您知道吗？
2: 不知道。
1: 你是完全不知
2: 那
1: 情
2: 时候我
1: 的。
2: 还不知道怀孕了。
1: 所以那时候每周一次产检啊，这些全是你一个人。

0: 去的。
1: 对，当时可能有自己的朋友或者我的员工陪着我一开车送我去医院。
0: 那次分手之后就你们就再没有见面了？
1: 对，没有见面。我直到我快生孩子的前十天，我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因为那时候我们分手了，我连他微信都删了，我觉得可能这辈子我都见不到他了。我就看那个号码，我很熟悉，他说你快生了吗？要不要来陪你？然后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好是傍晚的时候在小区散步，然后我看到小那条信息的时候我就停下来了。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回了一句随你便。
0: 你还是有期待的？
1: 就是我心里是有气的，还是很生气。
0: 是的，又有气但又有点惊喜，他怎么还给我发了？但又有点小期待，希望他来，但又不希望是自己低到尘埃里的去请他过来，
1: 去求他。对，后来到家了以后，我又思考了一下，其实我当时想，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可能不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
0: 嗯，
1: 但是我不能剥夺他有父爱的权利，或者是剥夺他有父亲的亲人的相处的权利。后来我就给他回了一句，我说可以啊，我说你来呀、啊。
0: 来了吗？
1: 来了，可能他把这个事儿就跟阿姨说了。
0: 哦，这条消息不是您催着他发的吧？
2: 不是，那我也不知道。
0: 您那时候还不知道？
2: 对
0: 啊、于是生产的时候，应该孩子爸爸是在旁边的。
1: 在。
0: 嗯，那是几月？
1: 2023年的8月份。
0: 八月份孩子降临了。
1: 对。
0: 男孩女孩？
1: 男孩。当时我们生孩子的前一个周，就是我跟阿姨他们一家，就是孩子他爸爸的一家，
0: 嗯，
1: 才第一次见面。
0: 哟，那个时候见着了，其实这边阿姨也知道您这边的情况了，都了解了。那个时候第一次见面就看到的是一个还有一周就要进产房的一个女孩，您当时什么心情？
2: 我那天记得特别清楚，我跟我朋友一起爬山，晚上感觉特别累，可能累9点吧，我就躺下来了吧，说睡吧也没睡着，就是朦朦胧胧的睁。我儿子给我来了个电话，说妈，我在哪个饭店吃饭，你过来接我一下吧。我说好，我就过去了。过去以后，我老远就看见我儿子在那个人行道那个就是一个台阶上在那坐着。我当时就感觉我儿子好像有什么心事一样。
0: 嗯。
2: 饭店离我家开车就是得有10分钟吧。后来我拉着我儿子走到半路的时候，我儿子就说：“妈，我跟你说个事儿。”当时我的心情我就觉得肯定是有什么大事儿。如果我儿子不能这么
0: 严肃的态度，
2: 严肃，对，我儿子说那个前女友她怀孕了，再有7天就要生了。
0: 嗯，
2: 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当时就在想怎么办。当时我就开车往家走的时候心不在焉的，就让那个车不知道怎么开到家了，感觉那时间特别的长，到车的时候差点碰到那个柱子上。后来停下车以后，我就问我儿子，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呀？我儿子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想等静怡那个生产的时候去陪伴他。
0: 嗯，
2: 当时我也是在想怎么办，就是说不上来，就是感觉这心都砰砰砰砰的跳。回家了以后我就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觉，我也没跟我老公说，我再跟他说他也睡不好哈。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把饭做好了以后，我老公起来了，我就跟我老公说了这个事儿。其实我老公的想法和我是一样的，让我儿子今天联系静怡，跟他商量一下双方父母老的见一面。当时就是特别想看看静怡，看看他家里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2: 后来静怡就跟我儿子说可以的，两家人中午的话就坐在一起聊一聊。嗯，就这样的。
1: 其实那天吃饭也挺有意思的。
0: 哦，怎么讲？
1: 因为我们是两家人见面嘛。
0: 嗯，
1: 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跟我爸妈讲的时候，我们担心会有冲突，就觉得
0: 你跟你爸妈是咋说的？你就说
1: 我跟我爸妈就说那边叔叔阿姨想约我们一起吃个饭，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会儿，那我说那就去吧。
0: 嗯，
1: 我记得当时那个饭店是一个小酒楼，路上大概15分钟的路程，然后我爸一直在车上说待会儿大家都淡定一点，就不要有什么争吵，毕竟你马上要生孩子了。可能脑补了很多电视剧里的桥段。
0: 嗯，
1: 后来我爸说不管对方说了什么，就大家都和气一点。然后后来一到那个酒楼门口，然后阿姨还有叔叔还有孩子他爸就站在门口等我们，然后给我们带到包间。其实那个场面真的很尴尬，非常陌生，第一次见到传说中叔叔阿姨的样子。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0: 嗯，
1: 然后也不敢说话。然后后来上菜了，就阿姨和叔叔一直给我夹菜，然后就开始关心啊，说 几周了。

0: 然后什么时候生，情况怎么样。然后我就回答他，我说啊，还有一个星期。我说今天下午2点，我可能约了产前的最后一次产检。那顿饭也吃得非常的匆忙吧，就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也没有在饭桌上聊很多东西，就是叔叔阿姨他们也没有表态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当时抱着一种想法，就是先顺利的生孩子。
1: 哎，那关于孩子生完之后怎么照顾，有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呢？月子啊，然后接下来的哺育的过程。
0: 我也很要强，我就说我已经找好医院了，然后也订了月子中心，然后在哪个医院。然后他说那到时候我们去陪你。我说好。
1: 接下来之后你的整个过程顺利吗？
0: 就是其实我生完孩子以后也发生了一些事儿，特别不顺利吧。我的公司是跟别的公司项目合作制，然后对方公司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的合作的项目不合作了，从下个月开始，就意味着我没有收入了。就是可能我一个月那个项目能赚10多万，
1: 但是我、一个月10多万。
0: 对，就是因为当时我为什么有底气生孩子，就觉得我可能能挣钱，我也不怕那么多。
1: 当时您这边有考虑到吗？其实后期的抚养哺育，这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开销，也是巨大的压力。
2: 当时也考虑到，我跟静怡说过，我说一个月给静怡5000块钱，静怡说她不需要，反正怕给我们添负担吧。
1: 明白。
2: 她不要，她自己能养。
1: 其实核心可能也在这儿，在于那个时候想着我能搞定。当时的那个项目的消失真的是一个，那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啊！你突然意识到
0: 我没有收入了。后来就是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在月子中心，我就拉着我的员工过来跟我一起开会，然后我在研究接下来怎么做。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情绪和精神，我觉得是很多女生会产后抑郁，我觉得我都没有时间去想我是不是真的抑郁了。因为当时我以前是110斤吧，我当时胖到了170多斤，我才1.56米的个子，就整个人跟球一样。然后我就觉得我外貌又焦虑，我就特别没有自信，然后工作也没有了，然后形象也没有了，然后还要拖一个孩子，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生活。
1: 你储蓄的情况怎么样呢？当时有一些积蓄。
0: 其实没有多少，很多就是小几十。
1: 我刚才听到你说你还有团队。
0: 对，
1: 那
0: 团队一个月还得5-6万的开销。
1: 这个是工资也是由你来发呀？
0: 对，我来发。
1: 那离开了月子中心之后呢？
0: 离到月子中心以后我们就回家了，当时我妈就陪我看孩子，然后我就在产后60天我就回公司上班了，我就赶紧积极的去接下新的项目啊。因为我不能等。然后阿姨呢，她就是在月子里包括生完孩子，她每一天可能都到我家来看孩子1个小时2个小时，然后跟我妈妈聊聊天，然后回家。
1: 那亲妈在这边来照顾情况应该是还不错。
0: 刚开始我妈还是挺卖力的，但是她可能20多年没看过小婴儿。然后我是早上9点钟去上班，我晚上11、12点才回家。她经常会在下午4、5点钟给我发信息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我带不动了，你回来看孩子吧。然后我也在公司觉得我这个没有后备力量啊，我说妈妈，我说我在工作，我不是出去玩了，我说我没有办法，我说我现在回来的话咱们就挣不着钱，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养孩子了。后来我可能说了几回，我妈也理解了。因为我是2023年8月份生的孩子，11月份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讲说我弟弟比我小6岁嘛，就是当时没有工作，想要来烟台让我给他安排一份活。然后其实我当时自己都朝不保夕了，因为我家住不下了，我妈就在我附近给他租了一套公寓让他住下。我弟就每天上我家吃饭，他每一天拎着一桶脏衣服到我家洗。然后我可能说了几回，我说妈妈，我说家里有小孩，我说能不能叫弟弟在公寓里自己洗衣服呢。然后我妈就说哎呀，你弟弟从小在国外留学，我要弥补一下他的亏欠。我说你要弥补别上我家弥补啊。然后就因此有了个冲突。然后后来我说了好几回，每一天还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有一次我就很生气，我就把那楼衣服直接丢到楼下去。然后我妈就觉得很没有面子。有了冲突以后我就去上班了，上班的时候突然阿姨给我发信息，她说静怡你快回家。我说怎么了？她说你妈要回老家了。我说不可能吧。然后我当时就不以为然，我觉得我妈可能就发个脾气。我到家8点多，我看我妈已经收拾好东所有东西打包进电梯，然后怎么拦也拦不住。我就说妈妈你别走啊，我就不好意思我刚才说重话了什么的。她不理我，

0: 他就走了。
1: 我理解了，妈妈想让你帮弟弟一把，
0: 想对。
1: 然后你觉得压力已经够大了，我还要做个伏地魔，我就没我撑不住。
0: 因为我已经有儿子了，我真的扶不起弟弟了。
1: 那这个时候就继你的那个项目消失，这是第二个灭顶时刻呀。
0: 对，
1: 就你现在要去上班，孩子在家就没人。如果你要花钱请月嫂，
0: 24小时的住家保姆，
1: 嗯，
0: 15000一个月，
1: 差不多。
0: 我的天哪，我说我一个月都挣不了这些钱，我怎么办？
1: 连连的极致打击。哦，所以这个时候阿姨挺身而出了。
0: 对，
2: 就那天上午我去了以后，我一看她妈妈大包小包的东西都放在客厅里，我当时就问我的嫂子你要干嘛呀，她说我要去我儿子家住几天。我说行啊，当时我知道肯定是她跟她女儿有什么误会摩擦什么的，我当时也不好什么插话。过了半个小时吧，她静怡的弟弟就开始过来给她妈妈接走了。接走了以后，其实我当时心情也挺复杂的，我当时就在想，如果他妈妈真的走了，如果现在我来看孩子吧，你说静怡，主要是我们俩也没怎么太接触嘛，
1: 嗯，
2: 我当时也害怕，我要是来看孩子，跟静怡在一起相处，也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时也比较有点担忧嘛。
1: 毕竟是孩子奶奶，又想帮忙，又害怕万一这个帮不上忙还添麻烦。所以那个时候你这边的想法呢，就真的这么需要人帮助的时候，
0: 当时我就跟阿姨讲，我说阿姨让你看笑话了，我说我也真的没有办法，我说你先过来帮我过渡几天吧，然后我这边积极的再去找一些住家的阿姨，然后来看孩子。然后她可能回去也想了一下，她给我发了个信息，她就说让我安心工作，好好休息。
1: 哎呀，谢谢你们帮我带崽崽，我妈让她冷静一下，就一句简单的，你就安心工作，好好休息吧。这时候身边唯一能帮你的人站了出来，进入到你的生活。那你们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相处呢？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内心真的很多顾虑，然后我每一天呢我就担心会有我妈那种情况嘛，
1: 嗯，
0: 然后我也不敢大声说话，然后可能我说话都是怕有什么冲突，或者是说哪句话阿姨不高兴了，所以我也很害怕。那直到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相处，一些很细节的事情就打动我。就比如说我早上9点出门，晚上10点多回家，他们早就睡觉了，我们每天可能就是微信上会沟通，问孩子今天喝了多少奶啊，有没有拉臭臭呀什么，就问那些小细节的事情，然后阿姨就会说你放心吧，都照顾得很好，今天都早早就睡了。因为当时我不是胖到170斤嘛，我说我想减肥，我说阿姨我上公司点外卖，我说也很不健康，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做点饭，我中餐晚餐带到公司去吃。后来阿姨就说那没问题，我最会做饭了。
1: 哎呦，牛排啊。
0: 对，我就会
1: 高蛋白。
0: 我说这样阿姨，我说我去弄个食谱我发给你，你每天早上给我做就行。所以她早上6点钟就得起来，一边照顾好孩子，然后再抽时间给我准备好午餐和晚餐，然后我大概9点钟出门，然后带去公司。
1: 很专业啊，做饭您这一看好手。当时他提出这样一个要求的时候，您当时是什么心理感受？
2: 当时觉得静怡确实挺不容易的，我也挺心疼她的，就希望她吃得好一点。
1: 我理解，最初可能是一个孩子的奶奶对于孙子的一个内疚或者亏欠，让他来到了这个房子里。但是相处相处，我觉得对你的感情也开始同步成长了起来。
0: 对，这阿姨就特别照顾我。当时我记得我说阿姨你带孩子辛苦，我说不行我请个钟点工吧，那这样子能够把做做小卫生什么的。然后阿姨就说哎呀孩子睡了我扫扫地就行了，不用多花钱。然后阿姨到我家，就她真的很照顾我，就是那种让我感受到就是有一份母亲的爱。其实我刚开始也很不习惯，因为毕竟我跟阿姨不熟悉。其实事情有一个转折是什么？2023年过年的时候，就我爸给我打电话说：“哎，你现在孩子还小，你也回不了老家过年，那我过来看你一趟，然后你就在烟台过年吧。”我说好。然后我爸就来烟台待了一个星期。那天要走的时候，早上起得很早。当时我给我爸送到高铁站的路上，他知道女儿在这里受委屈了，但是他也没有能力说，走，我养你回老家吧，别在这里过了。他就跟我说，不行，你就回老家过年吧。送完他到高铁站，回到家，马上拿出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阿姨就过来问我，她说怎么回事？

0: 你是干嘛呢？然后我说阿姨，我要回老家过年，想带带孩子回家。
1: 阿姨把你拦下来了还是？
0: 阿姨当时她想也没有想，也没有跟所有人商量，她就说你给我订张票，我跟你一起回老家。
1: 哦，所以她跟你一起回了
0: 温州，
1: 温州老家过年。
0: 对，当时我知道阿姨做这种决定其实很难，因为对于他们山东人来说，过年是个很重要的节日。然后她一走，家里没有人做饭了。
1: 住了多久？过年？
0: 初六回来的吧，就住了一个多星期。
1: 所以您一个人大老远的在温州，人生地不熟，待了七天，什么原因？是说照顾孙子，还是说照顾他，还是什么原因？
2: 主要是静怡跟我说了以后，她要回老家过年嘛，带着孩子。我当时肯定不放心呢，她自己一个人，那时候我孙子才6个月。
1: 但是她回老家那边还有一个大家族啊，有大家庭
2: 可以帮忙。我知道啊，因为在路上啊，太小了嘛。
1: 那然后呢？过完年之后你们又？
0: 过完年以后我们就回烟台了，就是工作情况就慢慢有起色了，然后开始挣的也多了，然后就我们两个的相处，像您说的，刚开始我们可能完全冲着孩子去，就觉得只要孩子好我们什么都可以妥协。后面呢就变成了我们两个相处得很好，
1: 就你们俩相处得很好，
0: 是
1: 闺蜜了。
0: 我
1: 就
0: 跟闺蜜一样，我经常会给阿姨买些新衣服，买化妆品，然后她有时候看得我那个什么粉她擦得太白了，她就给我买觉得适合我的粉底，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啊，还会聊聊八卦，还会聊聊男人，然后阿姨可能也会跟我讲，
1: 你们俩一起聊男人，
0: 对，她身边一些朋友发生的一些八卦的事情，然后我也跟她讲，哎，我工作上遇到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我身边哪个朋友什么事，就家长里短的事情也会聊一聊。
2: 其实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静怡愿意的话，将来以后我就一直把她当女儿一样对待。
1: 您只有儿子，他一个孩子吗？
2: 对对。
1: 其实您没有过女儿。
2: 对。
1: 所以您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有女儿是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1: 一个独立自强的一个大。
2: 静怡就是你平时在家里不敢跟她提，就是好吧，你喜欢什么东西了，干什么的东西，你要跟她提，她就给你买回来了。
1: 哎呦我天哪，不敢跟你说，说了你就买了。
2: 一说她就买回来了。
0: 当阿姨出现在我生活中，让我找到生活中的光。就比如说我家以前是经商的家庭，我在我13岁的时候，我就去寄宿学校了，然后我当时的寄宿初中。离我家要坐8个小时的大巴，我可能一个学期只能回家一趟。
1: 一个学期回家一趟寄宿，初中。
0: 初中，13岁。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当时学校很大，可能周末留校的就是10几个人。我当时就很想回家。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了，我得了肺炎，然后我的校医给我爸爸打电话说你女儿生病了，你们来一趟。刚好我爸妈就在附近出差，然后过来了一趟，然后。我记得我爸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就说他们有着急有事要走了，然后我们校医说你女儿真的肺炎了要去医院，你们重视重视。后来我爸就说没有时间你送吧，他们就走了。后来我也理解了，就是可能他们工作压力很大，就像我现在一样在创业阶段，可能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他问我的只有是钱够不够，要不要给你再转点钱，他不会想着说我要不要关心你，因为他们可能从小也是这么长大的，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就渐渐我就现在我是体谅他了，当时我其实好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爸妈不爱我，阿姨对待我的这种情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她就是从来不会跟我提要求，也不会说我睡懒觉了，她就说你怎么还不起床看孩子，比如说我心情不好她不会过来问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她就是会等我去说。其实我25年又是一个转折吧，24年其实我挣了一些钱，但是我后来25年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公司有25个人，快30个人，我压力太大了，我一个月工资得发15万。然后我说不行这样，我说我歇半年，然后我就开始裁人，我裁到公司只剩下2个人，就做一些很简单的业务。然后我记得我25年的上半年，我几乎躺在家里，就是每一天吃了睡，睡了吃，日夜颠倒，然后每天玩玩手机，孩子我也无力去管，因为孩子一直都是阿姨照顾嘛，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去陪他，因为我当时就好像一个废人一样，我也不敢在阿姨他们面前哭，然后我也不知道跟谁表达，就我爸妈也帮不上我什么，然后我还得故作坚强的觉得我好像过得挺好的样子。我记得有一次吧，我想要重新开始工作了，然后我当时我有个10万块钱的资金缺口，当时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跟身边的朋友沟通，就是开口借钱。后来我想，哎，我说不行，跟阿姨借钱。

0: 姐看看有没有。
1: 嗯，
0: 我真的是当时是试探性的问了一下阿姨，我说阿姨我现在缺10万块钱，我说你有没有啊，然后阿姨真的二话没说就回到房间拿了一本存折给我，她说你

0: 像一个家人一样。
1: 嗯，
0: 就是你可能事上他处处关心我，然后你在钱上他也愿意付出，我就觉得我突然好像生活中有一点光了。
1: 谢谢你来了这个舞台呢，有很多人故事的分享，但我们其实背后有一条不变的主线，就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纯粹的情感，我们相信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共情是可以深度的，我们相信有信任，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有胸怀，有看到，有懂得，有原谅。
0: 我觉得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的阿姨，阿姨就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生活，她可能就是扇动她小小的翅膀，然后我就觉得她那点细微的力量让我觉得我是被关心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无条件的爱我，然后我不会去关心你有挣多少钱。我爸从小给我教育的理念就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是不是问题，但这世界上是有多少事情是用钱买不来的，我觉得这种真心和真情是真的钱买不来，就真的有一个人无条件的支持你包容你，我觉得我真的很感谢。
1: 我们很感谢这个小小的蝴蝶在你的世界扇动翅膀。那接下来我们也听听看所有的嘉宾老师有什么话想说。
2: 静怡，你们有这样的一种相遇扶持就是一件很幸运很幸运的事情。准婆婆在跟静怡的相处当中读懂了这个女孩内心最深的失望，她不光给予那个孙子足够的尊重和爱护，她也给予了你这个倔强的傻傻的女孩真真正正的爱护陪伴，其实就是一个内心缺爱的小姑娘遇到了一个善良的女人，给了你母爱的一个体会，你们一起去好好抚养孩子，让她知道责任担当是非，让她在你们的爱和勇气当中去成长。祝你们两位都能够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更加的绽放，谢谢你们的到来。
3: 对，静怡，你阿姨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她来到你的生活当中，她很复杂，既有愧疚，也有她本身的一些责任，但同时，她如果是一个冷漠一点的女人，可以怎么做？给钱就好了，关我什么事？但是她没有，付出的时间与陪伴，这是永远大于金钱的，所以她才可以温暖到你，你也要学着去成长。你有一个机会，因为你是妈妈，所以加油，我相信你。
0: 谢
3: 谢你们来。
4: 两位好。静怡是一挺棒的女孩子，从小缺爱的，30岁那年，然后遇到她的准婆婆，得到了一束光，一点爱，她就觉得值得。万物之中希望最美，好好疼他，希望我们的舞台不会辜负你对我们的期待。
0: 谢谢老师。
4: 我们都祝福你，祝福你的孩子，祝福你们全家。
0: 谢谢老师。
4: 我相信你们孩子一定一定将来在你们的关怀下健康成长。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幸福。
0: 谢谢。
1: 践行你们的初衷，到舞台上来是来表达你的感谢的，那么就到大屏前来把这个感谢大声地说出来，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0: 你给了我一个家。
1: 我希望我们以后要越来越好，加油。
0: 谢谢阿姨。
2: 其实我可以，我想喊你一声妈妈。
3: 那你就喊吧。
2: 我谢谢你，给我很多温暖，真的是无条件。我希望仔仔也能够健康成长。
3: 我以后一定要会比以前要更爱你。
2: 谢谢阿姨，
3: 要对你更好。
2: 谢谢阿姨。
4: 刚才我依稀听到了一个词，是妈妈。这是一份很奇异缘分交织的母爱。无论如何，希望你们未来顺利幸福，希望孩子健康茁壮成长。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你们来了。现在
0: 我
4: 只想说谢谢。
0: 我记得这生活中的所有点点滴滴，很感谢阿姨，你给了我一个家。
1: 我
0: 曾经
1: 希望我们以后要越来越好。
4: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谢谢你来的舞台，有时候是一个答案，有时候是一个问号，有时候是一个句号，有时候是一个感叹号。我希望今天这个故事留下一串省略号，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在他们身上还有哪些新的改变可以发生。这是一个奇妙的舞台，感谢您的关注，感谢您的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姨，你看，你记得吗？就是我们小区后面的一片海滩。
1: 怎么不记得？这是我们领崽崽一起过来玩的地方，是不是？
0: 这片海滩有太多的回忆，我们一起住了1026天，我记得这生活中的所有点点滴滴，很感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真正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时说心里话，就我这个条件追求的也不少。
2: 那肯定啊，这亭亭玉立往那一站。
1: 我跟父母说，父母肯定心里眼有点担心。那不用讲，肯定不行，绝对反对。你要是去，你就直接断绝父女关系；你要是走了，就永远别回来。
2: 哎呦，
3: 我发誓，我一定好好让你过上好生活。现在我们公司的估值呢，都已经达到10亿。这一切呢，企业今天打下来的江山呢，都是他夺取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一个好老婆。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

0: 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哎，你听说了没？
6: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7: T 来他名。
6: 对。
8: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6: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8: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6: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8: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8: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6: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8: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8: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6: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8: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命，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
8: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6: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2: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3: 收回了。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

0: 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2: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3: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2: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4: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2: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

0: 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假风筝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假风筝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假风筝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小鱼，你们来啦！
1: 哎，晴晴，
2: 晴晴，刚刚巡查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这就把照片和地址发给你。哎，
0: 白跑一趟啊！
2: 大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是那个，我呢想带孩子到江姐的训练处去缅怀，并且呢接受一下教育。但是导航怎么搜都搜不到，那个叫电台蓝牙的地方。
1: 江姐烈士的训练地这么难找吗？晴晴，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0: 好的。
2: 导航地图搜不到定位，连个景区简介都没有。
3: 我们熟知的江姐，还有你。

0: 执行任务时被捕的29名烈士都是在这里遇难的。
1: 没有路标，难怪大家都找不到。
2: 肖主任来电话了。
3: 喂，
4: 肖主任。
3: 好的好的，小鱼来新案子了。
5: 监察官同志，这个就是徐元吉。徐元吉是杀害烈士的刽子手，现在网上流传关于他的视频，居然是用的刘桂芝烈士的照片，这是对敌视的背叛，对英烈的践踏。
1: 刘伯志不是《红岩》里面刘思阳的原型吗？他可是名烈士呀，徐元举，他可是特务头子。
4: 肖主任，
2: 这些错误信息如果在网上传播，年轻人啊，准得被带坏。
5: 检察官同志，你们一定要管一管呐、
2: 啊！放心，韩老，查明属实，我们一定会为烈士证明讨回公道。
4: 肖主任，
2: 嗯，除了刚刚韩老说的这个事情之外啊，还有一个线索，我得给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我跟小鱼在歌德山巡查，发现电台蓝牙在手机地图里面根本搜不到，而且位置都很偏僻，主要的标志标识都不完善。
1: 很多游客带孩子来缅怀江姐，结果都找不到地方，特别的失望。
2: 嗯，这样，小鱼。你联系红岩文化中心，联合推动电台蓝牙的整改工作，让这些缅怀的老百姓方便找到地方。
1: 好，
2: 小辣，侵害红岩英烈肖像这个事儿，就由你来着手调查，为后续的公益诉讼做好准备。
4: 好的。肖主任，
2: 经过初步调查，我们收集了一些证据，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涉案账号的注册地都在室外。您说咱地处重庆，这个诉讼管辖权的问题怎么解决？
6: 被告住所地、圈钱行为实施地虽然都在外地，咱们是不是可以从结果受损地这个角度去思考相关项目？
2: 嗯，
1: 对，韩老都已经气成那样了，线索也是他发现的，而且我发现贴文中提出异议的大多也是我们重庆的网民。
2: 嗯，小娜，你去红岩文化中心确认一下，刘伯志烈士还有没有近亲属？
4: 好的。
2: 当然，为了验证管辖的合法性，我们还是有必要邀请一下诉讼法方面的专家做一个专家论证。
7: 我们也接到群众的举报，这种乱用烈士照片的情况也还不止一个。革命烈士刘伯志当时就是被关押在白公馆，受尽了徐元举的折磨。
1: 徐元举当年指挥杀害了数百名革命者，现在居然和烈士换脸，这种错误的行为比子弹还要伤人。
2: 确实，不少人都是听着红岩故事长大的。如果连烈士的脸都能被篡改套用，那以后孩子还姓什么呢？
8: 刘伯志是红岩小说刘思阳的原型人物，重庆是刘伯志生前的工作地和战斗地，他的革命事迹和精神品格在这个区域广泛传播。
9: 在确认烈士没有城市近亲属后，在他的事迹发生地和精神传播地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2: 咱们一定要取证细致，程序严格，把这个案子办得没有任何瑕疵。
1: 电台蓝牙烈士殉难处那边已经整改好了，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吧。
2: 嗯，好。来这里确实比前更方便了。
1: 平台方对我们的方案也是非常的支持。红岩中心技术部向百度地图后台申请标注电台蓝牙地理位置定位之后，他们仅仅用了7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标注，确保电台蓝牙在地图上被点亮。
2: 定位导航的效果非常好，你看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2: 来，咱们汇总一下各自负责的那一块。
4: 好的，肖主任。我以刘伯志烈士的照片为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了30个不同的 ID 发布的这种错用滥用刘伯志烈士肖像照的不实贴文和视频。
1: 我以车耀先、陈然等红岩烈士的照片为图片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16个不同 ID 发布的滥用红岩烈士肖像照的帖子。
2: 刚才呢，我也已经与技术部门进行了沟通，可以通过网络线上技术的手段开展全面系统的取证共证，但是咱们要加快进度了。从立案到现在到2个月的时间，又有新的错误帖子在更新报道，技术取证方案必须尽快落地。

0: 有没有新的进展呀？
1: 我们现在锁定了两个播放量大、社会负面影响严重的侵权主体，一个呀是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另一个是一个自然人，叫陈浩。
2: 陈浩在多家平台拥有数万粉丝，使用该账号错用刘国志肖像的视频播放合集共计有14万余次。
1: 另一个账号平台的粉丝是几十万，错用刘国志烈士的这个视频播放量已经有将近4000了。
0: 小鱼，你联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小辣你就负责联系陈浩。
1: 嗯，
0: 你确定好后，我们就可以分别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了。烈士无法为自己发声，但是我们必须替他们发。
3: 肖主任，
2: 文化传媒公司那边回话了，运营账号的两个员工上个月已经办理了离职，现在电话也停机，地址也查无此人。
0: 没事，员工只是履行职务工作，离职与否相关责任都应该由公司来承担呀。你继续联系公司。
2: 好的。
1: 气死我了，陈浩的电话第一次打通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一打就是盲音，估计啊都把我给拉黑了。
2: 他们肯定以为玩关机或者玩消失，拖一拖就可以解决问题。
0: 这样，你去做一份协助调查通知，联系下当地的警察机关。
4: 我既没杀人又没放火，还就放出一张老照片，多大点事儿啊。
5: 你以为动动手指只是多大点事儿？知不知道你错用的这张老照片意味着什么？
1: 肖主任，找到陈浩了。
0: 那好，我们回去马上联系。
1: 好的。
6: 不就是弄错一张照片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就不能小事化了吗？
0: 那我和你换个角度说，如果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传播量达到了10万加，你会怎么想？
6: 那可不行，我还要生活呢。
0: 是呀，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不行，你觉得是大事，可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烈士头像安在杀害他的特务身上，你觉得这是小事？你可以为自己据理力争，证明清白，可刘国志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呀，他无法为自己发声，你觉得这是一句用小事化了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吗？
6: 我知道错了。
7: 检察机关在详细的调查取证后，对该名博主和一家自媒体公司分别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两名被告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删除侵权视频，并制作发布介绍刘国志烈士事迹的宣传视频，消除不良影响。该案获评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的英雄烈士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被写入2025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1: 肖主任，您还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大的传播侵权者我们已经起诉了，可是网上还有很多这些小的侵权账号，只要有一个源头存在，就可能再次的传播起来，咱们得从根上想想解决办法呀。
2: 确实，很多网友在留言中也有反应，但平台公司为什么没发现呢？
0: 看来我们得继续联系下平台公司，想想从根源上找到解决的办法。哎，对了，小郎，红叶村文物旧址的问题解决了吗？咱们得现场再去看一看吧。
8: 小朋友们，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呢，当时就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在这些房子里面坚持斗争，他们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拼尽了全力。您怎么来了？
0: 今天我们就是过来看看情况。
1: 肖主任，之前的问题都解决了。
8: 肖主任，听说你们的咪咪肖像侵权案是入选的最高检典型案例了吗？
0: 这不仅仅是检察院的功劳，从韩老的举报到技术部门的支持，关键是还有网信部门和红岩历史文化中心从头到尾的大力协作。
8: 不过啊，我发现不光是刘国志烈士的肖像被侵犯，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得想办法解决它。
0: 对，你和我们想到一块了，我们会立即联系网信部门，邀请平台方到重庆来面谈，必须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侵权问题。
9: 这里城关押着无数坚定的革命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们始终坚守着信念。
8: 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在黑暗中点亮了黎明的火种。
10: 平时在网上看资料，总是感觉隔着一层，今天身临其境，才感受到。

0: 这份震撼，真是太让人感触了。
1: 我们数位网信办在接受到检察院

0: 处置处罚措施。
1: 这次真给我们提了个醒，回去就给审核团队加课，专门学习历史文化这块内容。
2: 你们平台每天有6000多万人在使用，一条假消息可能立马就传遍全网。我们有3个建议，您看能行吗？第一，就是来个全面大扫除，把所有涉及的侵权内容全部清理干净。第二，就是对凡是涉及盈利的相关内容打上红标，自动关联审查。第三，是能不能来一个一键举报按钮，网友发现不对劲可以立马联系平台。
1: 您说的这些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使用新的 AI 技术审核图文，还在页面中加入了一键举报按钮，手指一点便可举报。
2: 这次呢，我真的特别体会到守不好英烈荣光离不开我们的每个人每个部门，都需要大家发挥作用才行。
3: 肖主任，城西后山有一片无名烈士墓群，市检察院领导安排你们下去指导办案。
4: 嗯，好的。

0: 王老师，现在这些墓地的主人都知道是谁了吗？
1: 我们走访了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在中华英烈网上进行了搜索，部分信息已经在核实当中，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
2: 有的墓碑呢也能看得到名字，但你看这个连碑文都看不清了。
0: 周斌，现在我们调查到哪个程度了呀？
3: 我们区检察院已经着手跟进了，关于烈士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烈士墓在半山腰，需要各个部门协同。
0: 好的，我们现在就成立一个专案组，小鱼小辣，你们和退郡事务局继续查找烈士的个人信息，我们和区院同事呢就去找各对口部门，督促墓地的修复和道路的建设，咱们就分头行动。今天我们就开个碰头会，看看大家的调查进度如何，墓地修缮情况如何。
1: 目前我们向市局申请的专项资金已经到位了，然后修缮方案已经确定。
0: 那烈士身份信息呢？
2: 现在已经确定了11名烈士的身份信息，其他的在等周斌的情况。
0: 周斌呢？
4: 周斌找到了2位烈士亲属的信息，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3: 找到了，找到了，2位烈士的信息已经确认了。
5: 爸，我们来看你来了。

兄弟，爹娘您出去，最终我的生到了，一辈子都要把你找到啊！现在这件事算是办成了。当年。 你是揣着娘给你煮的鸡蛋，出的远门，难道以后你就没有再回来？你最爱吃的鸡蛋，哥给你带来了。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3: 把肥先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彭友生，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奇，
6: 戴小月，
5: 我陈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

0: 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

0: 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吗？
1: 玉者，国之重器。
2: 报告，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
3: 你，
2: 是。
4: 近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进来。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1: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1: 团长，千真万确。
2: 到底怎么回事？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3: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1: 是。
2: 李座，属下请您带兵去救父亲。
3: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2: 李座，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3: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座如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3: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准备。
2: 谢吕座。

0: 閣下、ご機嫌斜めですか？
1: 軍人同士で戦場で相手を勝てなかったら軍人ではない。
2: 团长，下命令吧。
3: 下命令吧，团长。
4: 下命令吧，团长。
5: 下命令吧。
6: 水生，
2: 到。
6: 你带领特战队23分队驻守虎头山各个哨卡，1分队跟我行动。
2: 我跟你一块去。
6: 服从命令。
2: 是。
7: 报告。报告团座，周长官。
8: 你怎么了？
7: 军统局电令，清源警备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汤旅长让我带话给周长官，清源警备旅一团由刘志辉团长指挥，全力执行戴局长的命令。
6: 我集合防卫部队，咱们莱阳城下见。赵健，
2: 到。
6: 你率领一营驻守虎头山根据地。
2: 什么？我？不。
6: 别跟我说不，服从命令。
5: 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几时蹲过卧？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去。
6: 老周，这情我领了，但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我全交给你了。交给你我放心。哥，
2: 你说，
6: 我们一起去。
2: 好。
6: 邱参谋长，
9: 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10: 杨德利，
11: 到。
6: 把邱参谋长
9: 饶过。你敢绑我？
6: 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由你全权指挥。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好，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
1: 曾哥，
2: 到，
0: 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我周卫国，
3: 我刘远。

0: 攻撃するぞ。
1: はい。
0: あと彼の父親の安全保証しろ。
1: はい。
0: 恵子と彼女も頼むぞ。
1: はい、閣下。
0: これは俺の命令だ。
1: はい。
2: 大哥、平哥，说吧，怎么打我听你们的。
3: 我们先进行佯攻，掩护朱大哥他们在城里行动，等到信号，我们再开火。
2: 那就让我的炮兵先开始吧。
3: 好，十分钟之后，你的炮兵先开火。
2: 好，十分钟后开始炮击。
4: 是。

0: 老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
1: 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
2: 张政委，来呀、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
1: 奸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张政委，请回吧。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
3: 你的儿子，
4: 朱大哥，
5: 宪兵队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上来了。这可怎么办嘛？啊，怎么办嘛？
4: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带出监狱，马上报告。
3: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6: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3: 行，兄弟，我听你的。
6: 好。
3: 报告，说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走，跟我走。
7: 上校どうだ？追跡で突出しました。2名が死亡し、1人は怪我をしました。
8: 突撃隊停止しろ。目標、楊村。
3: はい。
9: 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3: 有多少部队？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魏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9: 已经安排好了。
3: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撤离战斗岗位。 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
9: 参谋长，
3: 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待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9: 是。

0: 爹，周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吗？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两把刀，我退。
0: 嗨。

0: 魏国，
1: 爹。
0: 亏物多了，爹黑了。
1: 爹，我一定把您救出来。
0: 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2: 爹，智慧一定救你出来，
3: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0: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诸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魏国我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魏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
1: 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驱日，我儿还家时。

0: 这位副就放心了，不愧我儿。艾元、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方显狼儿本色。
1: 都给我站起来！
0: 为父有子如你等，足畏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2: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处。
1: 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无怨了。哈哈哈哈哈！爹！爹！海阔，海阔，是天魔的鬼！
3: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走，
2: 兄弟。

虎头山独立团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严惩叛徒张仁杰。同时，转发给你们新四军军部电报，向周老先生致哀，请求虎头山独立团夺回周老先生遗体，并严惩叛徒张仁杰。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
1: 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
3: 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
1: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纯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九寨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 藏蜜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
6: 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者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改冻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依然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 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要那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嗯，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 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

0: 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0: 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

0: 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

0: 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

0: 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去。

0: 也是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酒栽赃，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0: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牌，放点天然野生。

0: 酒在账密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1: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2: 天然野生酒在账密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酒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莽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5: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6: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7: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5: 王八蛋，
8: 小凤在哪
5: 儿？于东风的酒歪弄喝酒哈的。
4: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9: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0: 誓死不退。
9: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4: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传奇上映。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还是再等等看吧。
1: 回国，老周，
2: 为什么？
0: 我们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2: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证据啊？
0: 还是再等等吧。我觉得别中了敌人的圈套。既然组织下达了救我父亲的命令，我一定执行。我很快就会做出作战方案，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在这里为国谢谢首长，谢谢兄弟们。
3: 军政部令。

地帯を土壌にかけて36系のうちに12系を使っている周永国賢いな。

0: 周卫国，周卫国，你听见了吗？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卫国，小鬼子，来吧！
1: 住口！别住！对。

0: 刘团长，杜老爷子妆已经化好了。
1: 谢谢你，陆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0: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戳我脊梁骨的。这样，我先走了。
1: 谢谢陆师傅。

0: 爹，您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爹，咱爷儿俩多少年没好好的说过话了，今天咱聊聊
1: 啊。
0: 其实我对你挺不满意的，打我懂事起你就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想博你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等打完鬼了，我就去陪你和娘。到时候你给我笑一个。

儿啊，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团家时。

0: 有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
1: 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
0: 我会的。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好，保重。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1: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嗯，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了。
3: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好，经军区党委、团委决定，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 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朱大哥，
1: 请进。
0: 兄弟，什么事儿劳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2: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3: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2: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3: 你是想救陈怡？
2: 是的。
3: 那魏国知道吗？
2: 我没和他说。
3: 好，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2: 那就多谢大哥。
0: 慢，
3: 我有个条件。
2: 请讲。
3: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2: 这个恐怕……
3: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2: 好，我答应你。
3: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2: 明白，
0: 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朱大哥，拜托了。
3: 告辞了，兄弟。

0: 归中到。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1: 是。
0: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全部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 警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卫国进行作战部署。
2: 很简单，我和徐虎设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 教导营一连等几个精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
3: 刘远、徐虎召集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4: 是。

0: 魏国，有事儿，三哥。
1: 我有个问题。说。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0: 好，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2: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去。这跟情感没关系。我同意三哥的说法。魏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
1: 救他，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
0: 这位说的有道理。
1: 三哥，说你的计划吧。
0: 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1: 没计划，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
3: 我会同意你去。那好吧。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阜新地带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基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4: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
7: 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 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

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

0: 山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1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

0: 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

0: 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

0: 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9: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10: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者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9: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11: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9: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7月13日起，感动上映。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日聚焦璧山区。璧山因山出白石，明润如璧而得名，是重庆中心城区西进的第一站。十四五期间，璧山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方位跨越式蝶变，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7%，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3%，历史性跻身双千亿大区行列。迈入十五五，璧山迎来了现代化建设叙事突破、全面跃升的关键时期。如何在十五五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400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8万元左右的目标，全力打造岱山秀湖活力璧山？发布会给出了清晰而务实的回答。第一个关键词是产业力区。
1: 位于璧山高新区的旋风汽车零部件公司，今年一季度产销同比增长50%。去年以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企业累计投入3500万元，把产线上的老旧设备更换为70余套智能设备，实现了从原料投放、注塑成型、表面处理到成品检测全流程自动化。目前，每日可下线汽车内外事件205万件，稳定供给长安、赛力斯等头部整车企业。
2: 新设备投入后，生产效率提升44%。今年我们的产能预计可达60万套汽车内外饰零部件。
1: 璧山是全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产业重镇，已构建起以2家百亿级企业、3家40亿级骨干型支撑企业、500多家零部件协同配套企业为骨架的产业体系。十四五末，全区核心零部件产值已突破630亿元。不仅仅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产业，作为重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璧山以全市1%的面积贡献了4%的工业总产值，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区。
3: 我们将坚持产业力区，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具有显示度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600亿级向1000亿级迈进。提质壮大、生命健康、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装备3个百亿级支柱产业，前瞻培育航空及低空经济、新材料、具身智能等3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力争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600亿元。
0: 制造业是璧山的力区之本。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具身智能是璧山要前瞻培育的3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一。当地依托新能源汽车制造基地，龙头引领本土培育、高端支持3招协同，布局全产业链，目标是到2030年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7个，建设示范应用场景40个以上，产业产值突破50亿元，聚集核心零部件领军企业15家以上，成为全国具身智能产业链的关键一环。具身智能的故事是缩影。当下的璧山正在迭代133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具有显示度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产业要想立得住，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今天的发布会，我们注意到第2个关键词是科创新区。
1: 在璧山，一家本土半导体企业自主研发的高性能纳米铜高已实现规模化量产，打破了国外在半导体封装关键材料领域的垄断。该纳米铜高突破传统材料在高温高功率场景下的性能瓶颈，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降本增效、技术升级提供了关键支撑。
4: 可满足240度芯片节温可靠性要求，热导率可达到与进口银基封装材料相同水平，价格不到1/3。
1: 璧山是西部重庆科学城重要功能区，拥有3个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8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先和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市第一方阵，综合科创指数位列全市第5。坚持科创新区，加快打造全市具有影响力。

0: 的产业创新策源地。未来五年，当地将紧扣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创新生态三大核心任务，积极推动12个重点领域技术突破，力争到2030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3.27%。
1: 到2030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50家，科技型企业突破3200家，建成国家级的创新平台10个，国家级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4家，让更多科技成果能在 B 三从实验室快步迈入生产线，进入寻常百姓家。
0: 科技创新是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和卡脖子问题的根本出路。《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B 三如何因地制宜？发布会上亮出了3个维度，让创新主体抱得更紧，把转化通道建得更畅，把创新生态培得更优，以此厚植创新沃土，为全市构建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贡献一片充满活力的绿洲。在坚持以产业立区、科创新区之外，B山人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景：生活在B山，推窗见岱山，一步玉秀湖，绿水青山环绕身旁，市井烟火温润暖心。老百姓的日子红火又甜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那就是生态美区。从中心城区驱车约40分钟，便可抵达B山区7塘镇将军村，融入艺术与田园交织的诗意景致。今年初，一家来自浙江的乡村咖啡品牌再次落户，凭借独特的田园风格与网红气质，迅速成为热门打卡地。
2: 田园风拍照很出片，也很好看。
0: 七塘镇探索运营主体加国有平台加村集体的整村运营新模式，整合38家经营主体抱团发展，通过资源统筹、业态联动，实现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七塘镇不是个案，B山是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也是全市唯一的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十五五期间，当地将全域织密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打造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新质都市旅游目的地，同时持续深化城乡融合发展，力争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缩小至1.84，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红利。
3: 以全域统筹，打破景区边界，紧扣科技范儿、文化味儿、烟火气的主基调，开拓近郊特色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4: 围绕着全域覆盖、一圈多能、服务提质的思路，发挥产城融合的独特优势，持续优化我们公共服务布局，让便民生活圈成为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圈，让每一个在B山生活和奋斗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
0: 处重庆之屏障、鄂川渝之咽喉的B山，是郭沫若笔下的岱山秀湖，也是全球华人词坛泰斗庄奴先生心中的小城。有人说B山很小，如一片细长柳叶夹在缙云山与云雾山之间，也有人说B山其实很大，开放包容，来了就是B山人。那么今天的发布会上，B山未来五年如何加快打造以航空枢纽为支撑的内陆开放重要门户备受关注，开放强区是核心关键词。B山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点节点城市，重庆新机场选址布局为B山打开了更广阔的开放格局。坚持开放强区，加快打造以航空枢纽为支撑的内陆开放重要门户。未来五年，B山将坚持以大开放带动大发展，高标准规划建设临空经济区，加快推动重庆新机场集疏运体系建设，打造航空物流加高端制造加临空服务产业集群，高效链接西部陆海新通道、中乌班列等国际物流大通道，共建云西国际开放枢纽，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达130亿元，外商投资企业达80家以上。
5: 以港城融合重塑格局，以立体交通串联江海，以临空经济厚植优势，我们有信心随着未来新机场建成投入，B山将形成临空引领、多业联动的开放新格局，成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新的

0: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陈建，
5: 郑川，
6: 吴豪杰，
7: 黄继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中国，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生活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的56个民族，共同书写了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旅程，我无数次启程，踏入隐匿于世的神秘之境，只为探寻那些熠熠生辉的民族文化。今天，我的目的地是曾冲洞寨。

0: 当我想走进寨子的时候，被歌声拦住了去路。这应该就是传统的拦门礼了。
1: 怎么才能过呢？
2: 必须要喝酒才能过。
1: 一定要喝酒。
2: 哎，对。
1: 那我试试吧。
2: 啊，好的。
3: 没有那么多，刚才没有那么多。
2: 这是我们
0: 热情的侗家人用敬酒歌欢迎客人的到来。
1: 糯米酒。
0: 哎。在敬酒的过程中，客人不需要接过酒杯，这是主人家的心意，我也就客随主便，入乡随俗。
1: 哇，进来了，走进侗寨，增充侗寨了。
0: 增充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在侗语里，增充的意思是富庶之地，意味着土地的肥沃。400多年前，一支石姓的侗族从湖南出发，几经辗转，最终在这片青山绿水间扎下了根。他们遵循着古老的生活智慧，沿河修起一座座木屋，依山傍水，聚族而居，也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在这里探寻侗族文化的奥秘。
1: 香甜的米酒，悠扬的侗歌，增充人用传统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也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好客。当我走进古村，走进一条条小巷，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派宁静的景象。在这里，外界的商业气息似乎被大山隔绝，这也让我对当地人的生活更有兴趣。

0: 我很想知道侗家人的日常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又是如何在今天延续自己古老的文化呢？
1: 侗族人在建寨时

0: 在通信不发达的年代里，鼓楼承担着传递信号的作用。一旦鼓声响起，不管人们正在做什么，都要放下手上的事情，到鼓楼集合。而平时，这里也是全寨人活动的公共空间和祭祀祖先、商议大事的场所。所以，鼓楼在侗族人的心里有着特殊的意义。
1: 这样一座建筑过去是怎么样能够建起来的呢？
2: 就是我们每家每户凑起来，富的多出一点，贫的都少出一点，但是每个人都要尽他自己的一份力量。那时候又没有车，又没有路，都是靠肩挑背驮，都是扛得起的，只有有凝聚力才能做得起啊。
1: 所以这每一块瓦、每一片砖都有我们侗族人的心血在里面。
0: 鼓楼上悬挂着一方万里和风匾，牌匾来源于黔东南地区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斗牛。侗族人崇尚和平，但在过去，贵州山地崎岖，崇山峻岭阻隔了村寨之间的往来，也让耕地变得稀缺而宝贵。于是，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村寨之间难免发生争斗。三国时期，诸葛亮平定西南后，为了稳定时局，便引导生活在这里的侗族和苗族百姓，用举办斗牛赛的方式增进彼此的交流和信任，缓解村寨、宗族、部落间的争斗。此后，这项活动就在当地延续了下来。清道光年间，曾冲侗寨就举办过一场斗牛比赛。
2: 当时有榕江县车江的三宝侗寨，到曾冲看斗牛的时候，我们对客人热情招待了，他们回去了，他们就搞这张万里和风这块匾呢，代表曾冲村的村民好客，不管是汉族啊、苗族啊、侗族啊，都以礼相待。
0: 侗族人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人们把万里和风四个汉字刻成牌匾，传递着村寨之间的友谊。而为了维持村寨内部的团结与和谐，每一个侗寨都会制定侗款，也就是村规民约。清康熙年间，石家祖先制定了曾冲侗寨最早的侗款。
1: 收柴刮菜罚钱1200文，这个是比较大的数额吗？那个时期，
2: 当时他是这样啊，这个是你能够有手有脚的，能够种的，你为什么要去偷？所以这个要从重处罚。
0: 侗款像是一部古代的治安条例，对族人的日常行为、婚丧嫁娶、邻里关系都做出了详细的约束。一旦违反款约，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但细读石碑上的文字，我发现它们似乎又蕴含了更深刻的道德意义。
1: 大事小事不得咬事俱控，如有咬事，罚银52两。咬事怎么讲？
2: 大事必须要化了。化小，小事必须化无。如果你咬事不放的那种，同样的要受处罚的。
1: 那个时候团结对于村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2: 对，如果没有凝聚团结，哪有现在的生存到现在？
1: 到今天为止，这样的款约依然在发挥作用吗？
2: 依然在发挥呀。过春节了，要到鼓楼来祭祖的时候，老人家要先讲的嘞，要违法到在鼓楼上点你的名，这个很不光荣的。
0: 在侗款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老少同心协力，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一条条细致的款约，避免族人之间因为生活琐事

0: 生矛盾。人们合力建起鼓楼，开垦家园，共同抵御外敌。于是也就有了今天家族的延续。
1: 如果说鼓楼是侗家人生活的中心，那侗款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纽带，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让彼此更加和谐紧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悬挂在鼓楼上的牌匾竟然是源于历史上的一次斗牛比赛。在黔东南，斗牛的传统由来已久，这次增冲之旅我将亲历这项传统活动。我想此时此刻大家都在忙于各项准备工作了。
0: 黔东南的斗牛活动通常在冬季农闲的时候举行，由各个村寨轮流担任东道主。这次轮到了增冲，距离比赛还有一天的时间，我打算先去见一见斗牛场上的主角。
2: 一下，
3: 石大哥，
2: 哎，
0: 石运德是村里的斗牛协会会长。
3: 啊，远远就看到这样一头威猛的牛了。
2: 这个是我们刀哥苗刀，一般我们这些小孩都叫他刀哥，他像刀一样快。
3: 他有多重？
2: 差不多一吨。
3: 我站在他面前，我觉得我自己好渺小。好大呀。
0: 作为一名即将上场的运动员，苗刀每天都会进行一些体能训练。石大哥邀请我一起带他外出散步。
3: 我们已经认识了啊，我带你走一走好不好？
2: 好的，他说了，他已经说了。好了，你都站这里，前走。
0: 石大哥告诉我，苗刀是几年前他们从苗寨买回来的一头重牛。重牛也就是村民们共同出钱购买的牛。和修建鼓楼一样，买牛时每家每户都会根据自家的经济条件出一份力。
3: 他很乖，他很听你的话。
2: 我们去买他回来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牵他出来的。
3: 那您管他叫刀哥了？
2: 他又叫我叫哥了。
0: 路上石大哥给我介绍起斗牛的传统。黔东南的民间斗牛赛不设置排名和奖金，在比赛前一天，参赛的各个村寨还会像走亲戚一样提前来到东道主家做客。这些村寨里既有侗寨也有苗寨，也就是说这天晚上村里就会来许多客人。
3: 为什么愿意参与这样的活动，举办这样的活动呢？
2: 之前我们这里要守旧，女孩子不能外嫁，男孩子不能结外面的，把这个牛文化发扬了。哦，两村交流感情重了是吗？啊，你这边姑娘也可以嫁到我们寨上，我们姑娘也可以嫁到你们寨上，这个搞了成亲家。
3: 所以就要通过这样的活动建立感情，建立交流。
2: 就是嘛。
0: 增冲地处深山，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村民们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人们以斗牛之名相聚在一起，村寨之间也就有了共同的话题和互相了解的机会。而此时我已经和苗刀结下了友谊，为了给这位新朋友加油鼓劲儿，我打算和石大哥一起为他准备晚餐。
3: 一头牛一天要吃多少草？
2: 像大的要吃100斤吧。
3: 一天100斤啊？
2: 一天100斤。哇，小的一天60-70斤。哇，
3: 那今天的任务还不小嘞。
2: 今天我们能割到60斤差不多了。
3: 我们下去是吗？
2: 下去，这里。
0: 增冲侗寨有两头重牛，虽然输赢没有奖惩，但代表了村寨的荣誉，所以重牛也寄托了全寨人的希望。他们被村民们悉心照料，每家每户还要轮流割草喂牛，这也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规矩。
3: 要多久轮到您一次啊？
2: 反正一年割两回吧，因为我们寨子大嘛，300多户嘛，一家一天两头牛就是给两天。
3: 为什么不是吃饲料呢？
2: 斗牛它不能吃饲料，因为它吃饲料它都没力气斗，它要吃这个草，吃青草，
3: 维持它的天性。
2: 对对。
0: 村民们把重牛当作共同的家人，除了重牛外，

0: 有个人或几兄弟一起出钱购买的私牛和兄弟牛，但私牛和兄弟牛并不是民间斗牛比赛的主角。
1: 你必须要有种牛，你没有种牛，人家不会跟你斗。
2: 为什么会特别强调是种牛还是私牛还是兄弟牛，而不是去强调这头牛本身？
1: 你自己买一头，那不没有那么的荣誉感，因为全程人没跟你一起嘛，是吧？
2: 我能感觉好像从买牛到喂牛到比赛全过程，其实这是整个村寨的人心的一个汇聚的过程。
1: 对呀、啊，你就在外面打工也好，他都会来的、嗯、钱在人民都进那个牛塘去吼牛、嗯、啊，怎么喊不了喊不了，
2: 这加油的意思，
1: 加油的意思，他就是在外面就是加油、哦、
0: 在曾冲洞寨养种牛是人人都要参与的一件事情。
1: 哎，差不多嘞。
0: 种被赋予了齐心协力的含义，代表着相同的目标，共同的努力。忙活了一上午，我和石大哥终于为苗刀准备好了充足的粮草，我也感觉自己成为了村寨的一员。此时山里下起了大雨，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人们对斗牛的热情。风雨桥上，母云姐的歌队正在排练一首侗族大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客人做准备。侗族人大多生活在山林深处，人们模仿自然界高亢的蝉鸣鸟叫和低沉的松涛回声，创造出侗族大歌高音和低音的不同声部。
2: 我感觉没有任何伴奏，也不用任何节拍的辅助，大家有一个人起头，其他人很快就跟上了，而且节奏很稳定，唱得很整齐，很好听。
3: 从小练唱多了就会有默契了。
0: 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传说、风俗教化通过侗族大歌口耳相传，歌声里有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和对他人的善意。当人们结束劳作，围坐在一起，用歌声驱散一天的疲倦，人与人的感情也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紧密。告别了侗族姑娘，我在路上偶遇了许多村民。
2: 这是干嘛？
0: 他们告诉我，这处正在修建的新房要举行一场上梁仪式。
2: 周围的很多乡亲都赶来了，我也站在这儿看看这样的仪式到底是怎样进行的。
0: 屋主人接过象征子孙绵延的米酒，好戏才真正开始。随着一把把糖果从楼顶抛下，人群也开始沸腾起来。糖果寓意着生活的甜蜜，屋主人用这样的方式感谢建房期间乡亲们的帮助，也把即将住进新房的喜悦和对未来的祝福分享给每一个在场的人。
2: 你看，阿婆捡了这么多，阿婆捡了一兜兜。
0: 侗家人的生活简单而温馨，人与人之间没有太多的你我之分，我们的概念被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盖房子要大家一起帮忙，才能抬得动一根根支撑起小家的房梁屋柱。婚丧嫁娶要共同操办，才能分享喜悦，分担哀愁。今天当人们发展起乡村产业，也要彼此帮扶，才能奔向更好的生活。数百年来，村民们就是这样通过一次次的携手并肩，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也让未来充满了希望。
2: 不同旋律，不同音高，歌唱的时候要默契配合。我感觉增冲动寨的日常就像是一曲侗族大歌。

0: 这里的一座座木屋里是一个个小家庭，他们的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支撑，那就是整个家族和村寨给予的温暖和力量。
1: 太阳落山后不久，参加斗牛的客人陆续到了，他们来自周边的13个村寨。客人们吹着芦笙绕村一周后前往鼓楼，而曾冲的村民们早已在这里等候。人们用最传统的方式表达着对彼此的问候。鼓楼相会后，客人们会住进不同的村民家里，主人和客人有些是之前就结识的故友，但更多的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留意到了一个细节。
0: 一对一对的客人来到鼓楼之后啊，我发现他们很快就散开了。我问村民们说他们都去哪儿了，村民们告诉我说在迎接结束之后他们会被各家抢回家去吃饭了。原来他们都是来抢人的，很多村民已经在这恭候多时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客人都吃上饭了。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啊，您走到任何一个家庭里面去都能免费吃上饭。一会儿我也要去蹭个饭。
1: 虽然天气有些冷，但洞寨里家家户户都敞开着大门。
0: 这家人好像人挺多的，我进去了。老乡们好，老乡们好，
2: 你们好，坐坐坐坐，
0: 我能来蹭个饭吗？
2: 来呀，欢迎欢迎，来来来，坐下坐吧。
0: 可以吗？可以吗？
1: 村民们热情地邀请我和他们共进晚餐。这家的客人来自20公里外的一个村寨。
0: 这一次来了多少人？
3: 100以上，100多人
0: 啊！
3: 他们全程分开我们的，散我们的啊，还有其他的也有
0: 啊，那边也有。
1: 饭桌上，人们用热情驱散着山里的寒冷。今天他们把酒言欢，陌生人变成了朋友。再有几次这样的相聚，他们说不定就会成为心手相连的亲人。晚饭过后，人们又陆续回到鼓楼。我也把自己打扮成了侗族姑娘，参加鼓楼对歌。历史上，石家祖先应该就是像这样，招待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因此有了高悬门楣的万里和风。今天，家族的血脉延续，后人们同样在这片土地上以真情换真情。

对于今天的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不愿入眠的夜晚。凌晨三点，村民们来到牛棚。简单的祈福仪式后，人们敲起锣鼓，把苗刀和另一头重牛护送到一公里外的牛塘，也就是斗牛场。尽管下起了大雨，但牛塘附近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他们同样彻夜未眠，只为等候天亮的那一刻。早上九点，比赛开始。人们把村寨和牛的名字写在牛身上，我也因此看到了许多有趣的名字：重锤六六六、小胖子、雷火战神、望天宝。他们被赋予了现代化的色彩，但人们对斗牛还是保持着传统的热情。雨越下越大，人越来越多，甚至逐渐坐满了整座山头。和我想象中激烈的场景不一样，黔东南的民间斗牛讲究点到为止，以和为贵。场内只有力量的对决，没有生死的较量。为了避免伤害，牛角被缠上

0: 厚厚的胶带，而比赛的规则也十分简单。两牛对峙，最后跑了的那头就算输。如果五分钟内分不出胜负，在双方村寨的要求下，两头互不相让的牛就被大家合力分开，意味着这是一场平局。
1: 没有特别繁复的规矩，也没有一定要决出输赢的这种对于结果的要求，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是台上高兴台下高兴，就是一次特别开心的相聚。
0: 很快苗刀上场了，他的对手叫红毛王，也是一位久经战场的老将。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战，苗刀占据了主场优势，赢得了最热烈的呐喊。但红毛王也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两头牛像战士一般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我的心也跟着紧张起来。五分钟后，这场比赛以平局告终。这天牛塘里有23场角逐，像这样平手的就有15场。无论比赛的结果如何，人们都会簇拥进场内，为给他们带来欢乐的战牛送上最隆重的祝福。此时此刻，鼓楼上那方万里和风匾在我的眼前有了具象的画面。历史上这项传统的活动或许曾无数次化解了部落间的纷争，而今天它给人们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让古老的侗族文化在传承中拥有了跨越时光的温情。
1: 这次的增充之旅对我而言到处都是惊喜，在这个充满了温情的小村寨里，人和人之间看重和谐，向往交流，他们追求着新的生活，也在现代社会守住了从古至今的人情味儿。在这儿，很多细节都让我懂得了为什么这个小村寨会有着万里和风的美名，人们又是如何把这种风尚不断传承。在这儿，人和人之间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人们懂得彼此相扶相助的朴素道理，那是一种心与心的贴近，是一种质朴而有力的分担。有了这些，人和人之间也就有了凝聚力，这片土壤也就有了不断向前的生命力。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您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

0: 油，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 怒写酒，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28到38摄氏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天津阴，23到32度。上海阴，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27到31度。长春中雨，21到25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18到27度。银川多云转阴，21到34度。西宁小雨，17到26度。兰州多云转阴，22到34度。郑州多云，28到37度。西安小雨转晴，28到40度。成都小雨，27到39度。武汉阴转多云，28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7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

0: 们，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学居龟。
5: 小萝卜，能把活动扳手递给我吗？不对，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谢谢。
6: 去吧去吧。
7: 你怎么知道小萝卜拿的是哪个？
5: 当然是靠耳朵听了，我清楚工具箱里每一件工具发出的声音，我用了所有这些工具来提高蜥蜴艇的性能。随着飓风季节的到来，蜥蜴艇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7: 听起来时间刚刚好，伙计，章鱼警报响了。
4: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8: 你好，队长，我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长叶松森林，这里正面临着一场猛烈的飓风。
4: 没错，